0: 易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集合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阿孙的啊，我最近吼收到换驾照的通知，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要安怎做呢？
2: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1: 那呢，75岁以后呢？
2: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的，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1: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让咱开车较安全啦。
2: 无唔对。
3: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时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若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不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应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06了，在台二线往东的方向44公里是过了大同派出所，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路肩。台61线南下12.5公里，在林口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那占用内侧的这一辆事故车是翻覆的。国一南下15公里东湖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在宜兰交流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市区这边，台北市的忠孝西路往东过了馆前路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220号电线走火的情形，消防车已经到场。台北市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的外侧受到施工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兴隆路。台北市的郑州路往东就在中心医院对面靠近北门站的人行道上，路面塌陷，现在呢占用部分人行道进行施工回填，没有占用到车道，所以不影响上班车流。远景会在郑州路塔城街口以及郑州路重庆北路口持续疏导。

木匠兄妹非常经典的西洋作品 Close to You， 那我们听到的是唐景峰翻唱的版本，这首歌呢就收录在 Help Ever Heard Cover 这张全英文翻唱专辑。先前也分享过，藤井峰呢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在爸爸的鼓励之下，我跟他说，其实你可以把自己自弹自唱的这个影片上传到 YouTube， 那他也这么做了，他翻唱了非常多的歌曲都很受到欢迎，所以后来正式出道之后呢，就也选了他在 YouTube 时期翻唱当中很受到大家喜爱的几首翻唱作品，就直接变成一张 cover 的专辑。那这张英文的翻唱专辑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全部都是以钢琴作为衬乐去弹奏，主要呢就是要凸显藤井峰的歌声。那藤井峰也在昨天宣布正式启动最大规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而且演唱会的第一站就是台湾高雄，从高雄开始唱，然后回到日本的福冈、大阪、东京跟泰国曼谷等等的城市。因为选择台湾高雄作为演唱会的第一站，也被外界认为是对台湾市场投下最大的信任票。那这一次的巡回演唱会呢，是以他第三张专辑 Prima 作为核心，这张专辑呢在梵文当中有至高之爱的意思，这张专辑呢是全数采用英文创作，融合了非常多不同的音乐 R&B 啦、灵魂乐啦、流行跟世界音乐元素，也象征他迈向全球流行乐舞台的重要转折点。

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的外侧，这个施工呢，道管中心跟北市交控都说，它的施工点是罗斯福路四段120巷弄口，是一个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那受到施工影响，现在车流尾端是来到了景隆街。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到苏澳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南下15公里东湖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五号南下 46.9 公里罗东出口前的外侧掉落雨伞。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高架汐止端车速20到30，过了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不到50公里，桃园一路到

车速低于20。国三南下南山路到木栅不到60公里，安坑到中和大概3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低于60，三鹰到土城不到40，过了土城到新店50公里上下，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都是车多，往东30公里，往西方向不到50。那国道二号这边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5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那在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5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网络最近再度流传65岁以上长者可到区公所申请健保补助金，每半年可领3224元的讯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特别澄清，这是假讯息，民众无需申请，也不会直接领到现金。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1: 台北市社会局表示，台北市老人健保补助采主动审查机制，长者只要符合年龄及涉及等资格条件，社会局就会主动查核，并且寄发公文通知，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也不会透过 LINE 或简讯通知申请。台北市社会局秘书欧家俊说，
2: 台北市老人健保补助由社会局主动审查，民众无需另外申请，涉及本市长者首次年龄及涉及符合时，将主动查调审查补助相关资格，并寄发公文通知长者，不会以简讯或 LINE 传递消息。符合补助资格者，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中央健康保险署，每人每月以第六类保险对象支付额826元为补助上限，不会直接拨付补助款给长者。
1: 北市社会局表示，符合资格者的补助款将会由社会局直接拨付给中央健康保险署，用于补助健保费，每人每个月最高补助826元，不会直接发给长者本人。民众收到类似讯息且无亲信或转传，如果有疑问可以打1999向北市社会局查证，以免遭到假讯息误导。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新北市65岁以上高龄人口已达82万人，占全市人口超过1/5，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对此，卫生局以不失群、不失智、不失能为目标，整合医疗、社福及长照资源，打造在地照顾网络。记者刘威的报道。
3: 统计新北市在114年底，今年65岁以上人口就已经正式突破80万人，占全市人口大约20%。市府当时即宣布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让长辈在地安养，新北市长照服务量能持续成长。市长侯友宜提到，长照预算已经由过去33亿元提升近100亿元，照顾服务人力由9000人成长到17000人，服务使用人数则由48000人提升到120000人，服务涵盖率达80%。至于日间照顾中心，由24家增加到129家，失智守护站由312处扩增到5600处，逐步建构完整的在地照顾网络。
4: 公部门已经达到对长辈的照顾达到80%，再加上10部门，相信涵盖率已经达到90%多。
3: 针对失智症患者，随着人口高龄化大幅增加，侯友宜说，目前已经推动3大创新政策，包含年轻型失智症植物再设计、推动失智友善商圈以及建制高龄友善交通环境，并扩大推展社会处方服务，扩增

0: 送照中心以及社会处方单位的服务加速。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六月毕业季到来，孩子们也迈入下个学习阶段。台北市教育局表示，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营养支持不中断。今年国小及幼儿园应届毕业生在毕业之后，依旧可以持原数位学生证或幼儿数位卡证，持续每周兑领一瓶鲜奶到8月30号为止。教育局也提醒，鲜奶周报政策全年无休办理，凡涉及或就读台北市满2周岁到12岁儿童，暑假期间均可持续兑领鲜奶。而为了提供更完整的营养支持，今年8月31号开始，政策将在向上扩及涉及或就读台北市国中学生，逐步建构2周岁到15岁完整营养支持体系。近日梅雨封面徘徊，带来豪大雨，对此桃园市政府已提前完成防汛准备，透过滞洪池预放水、易淹水热点巡查、防汛物资储备以及抽水设备待命，持续掌握天后和水情变化，及时应对处置。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上周启动防汛准备后，他专程前往水务局水情中心视察，了解各区降雨、水位和排水情况，指示透过及时监测系统掌握全市水情，并配合防灾应变机制，将防汛工作落实到位。此外，针对里长反映低洼地区防汛需求，市府也调度沙包等物资支援，并持续掌握各区雨势和排水状况，强化防汛设施及应变能量，协助市民安度汛期。
3: 跟我们水务局联络，掌控这个下雨的状况，我想我们是一个团队哈，我们这个水务局也好，消防局也好，随时都在掌控灾情。
2: 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已经完成防汛物资准备，沙包和移动式抽水机也已备妥，并就易淹水地区提前部署，各滞洪池和防洪设施也加强巡检准备，以因应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水务局指出，市府在汛期将持续和各区公所及里长保持联系，随时掌握需求，将可能的灾情降到最低。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了哦。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往东，就在逸仙路口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而在国三南下33.1公里这边是安坑隧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46.9公里罗东出口前的外侧掉落一把雨伞。国道5号同样是往南的方向，在宜兰交流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二线往东44公里，过了大同派出所，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台61线南下12.5公里，就在林口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而在内侧的这一辆小客车是翻覆的。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过了馆前路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220号电线走火的情形，消防车已经到场协助。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就在八德路前，中间车道大货车抛锚。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许维芳的歌声，这首歌叫做《逆风飞》，I just wanna fly。许维芳说，透过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勇敢往前飞的力量。那因为六月刚好也是毕业季嘛，我觉得如果在毕业典礼上面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会觉得自己的未来特别的壮阔，有无限的可能哦。那这首歌呢，许维芳说也不光是回顾青春，它是一种再次确认的感觉。要确认什么呢？关于你的梦想，关于你的信念，关于你一路走来依旧选择相信的自己。所以不光是适合现在毕业季哦，在人生转折啦、成长跟自我坚持等等的主题歌单，都应该有这么一首长久不变的力量。歌名就叫逆风飞哦，所以许维芳也希望告诉大家，人生一定都有逆风的时候，可是只要你还愿意逆风前行，就没有白走的路。国三南下33.1公里是在安康隧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国道5号南下46.9公里罗东出口前的外侧掉落的雨伞排除喽。在国一这边北上36.2公里就在泰山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路面有坑洞。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忠孝西路上方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往东就在逸仙路口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台61线南下12.5公里，在林口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北分局说现在占用在外侧车道。台北市有个地方，朋友说几乎定点了，这个是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外侧正在施工哦。这个施工是在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弄口，是一个下水道的紧急抢修作业。那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流尾端在锦龙街，朋友说是严重的回堵，几乎定点。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昨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的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的训练成果。记者陈英玲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五八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两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五八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五八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两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芦洲区日前有一名林姓女子独驾撞倒一名七旬男子，男子倒地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治，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检方声押获准。记者任南新报道。
4: 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表示，9号凌晨3点左右，47岁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中原路时，撞上步行中的70多岁梁姓男子。男子倒地后又遭后方小客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往新北市联合医院三重院区抢救，仍宣告不治。警方到场后立即对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10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强调，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调查发现，全台有近50%的民众有打鼾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若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的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就应该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6: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三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5: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6: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2: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3: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上月荷包大师姐，今天请税务大神教大家三招，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
1: 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一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征范围，超过仍需补差额。
0: 原来如此，那现在才发现符合资格且已经缴税了怎么办？
1: 别担心，牌照税是按日计征，越早申请越早退税。
2: 第二招，省时，直播退税免跑银行。
0: 退税还要领支票跑银行吗？
1: 不用，到税捐处官网线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
2: 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0: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1: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5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0: 有期限吗？
1: 记得在开征前2个月申请。
2: 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8:39了，台64线往东9.7公里，这边是五股一出口前的外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12.5公里，在林口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5号南下罗东苏澳出口跟入口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2线往东44公里，过了大同派出所的外侧路肩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北市哦，在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口下水道在进行紧急抢修作业，受到这个施工影响，目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锦龙街，回堵的蛮厉害的，几乎顶点。如果可以的话，赶快改道行驶喽。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汐止系统到圆山

也到50的车速，桃园往南一路到中坜转接到二又红柚子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50公里上下。至于国一往北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50，过了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一不到50，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机场系统到桃园不到60，桃园往北一直到圆山交流道20到50之间的车速。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是从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中坜转接到二道孝前路40，过了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

萧萧的《对不起，我爱你》这首歌收录在他2006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专辑名称叫做《I'm 萧萧》。

这张专辑也是他最后一张。台61线南下 12.5 公里是在林口出口前哦，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呢，林口情指中心说现在只有外侧可以通行，事故再处理了。台北市的忠孝西路往东过了管前路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辛亥路三段330号是淮爱馆周边停车场都客满了。台64线往东 9.7 公里五股一出口前的外侧货车自撞的事故。桃园市的八德区大兴路排水箱涵施工只剩单线车道通行哦，所以呢大型车要改道行驶哦。国一北上36.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路面有坑洞。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忠孝西路上方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220号电线走火的情形，消防车已经到场协助。台北市郑州路往东，在中心医院对面靠近捷运北门站的人行道上，路面塌陷，目前占用部分人行道进行施工回填作业，没有占用车道。远景在郑州路塔城街口以及郑州路重庆北路口持续疏导。

侯湘婷的歌声为你流的泪。说到侯湘婷呢，她在2007年淡出演艺圈哦，而且当时还算是她演艺成绩很不错的时间，所以很多人会把她的决定解读成是果断的离开。不过她最近哦，就是有再一次的回到这个荧光幕前，当然是不是以明星的身份啦，就刚好是这个家长会的现场哦，现身这样子。那她就讲到当时离开演艺圈，其实是因为自己很年轻，16、17岁就进入到这个圈子，打拼了10多年之后，她20几岁嘛，快30就有点迷惘，甚至觉得内心有点被掏空，所以他发现自己需要重新思考未来的方向，才决定呢就是出国进修，一来呢加强语言方面的能力，然后也借此机会沉淀。那之后当然就是想清楚了，觉得其实人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不一定还是持续要在这个圈子里面努力哦，所以呢就走出了不太一样的路。新北市的中和区新北环快往北的方向，在永和安康段这边受过了秀朗桥的内侧车辆抛锚。来看一下国道3号的车行速度，现在南下方向新店到安坑50，过了安坑到中和30公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都是不到60的车速。那在往北方向的话，三鹰到树林低于40，过了树林到土城中和开始往北到南深路出口，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国三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的车速不到50，国道三甲在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那在国道2号这边，现在往西，莺歌系统到大奶交流道车速不到60。

孟德伟的歌声把你藏起来。这首歌曲收录在杜德伟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九九情人》。这张专辑的制作还蛮特别的哦。根据这张专辑的介绍说，当时的背景呢是华语乐坛还是都翻唱韩国歌曲来作为赶上潮流的捷径。那杜德伟呢是直接找来韩国的音乐人合作，所以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比较知名或是到现在都还很有记忆点的歌曲，比方说《把你宠坏》跟刚刚听到的《把你藏起来》都是韩国的音乐人作曲。那这张专辑的成绩也非常好哦，可以说是杜德伟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那也因为里面就是收了不少韩国音乐人的作品哦，所以也是一个跨国合作很成功的范例。

64线双向都有事故发生哦。往东方向是 9.7 公里，在五股一出口前的外侧货车自撞；往西方向是 25.2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内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中和区新北环快往北哦，在永和安康段这边过了秀朗桥的内侧车辆抛锚。台北市的和平西路三段220号电线走火，消防车到场协助处理的状况，万华分局大里派出所回报排除。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往东，就在逸仙路口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解决了。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忠孝西路上方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台北市罗斯福路基隆路口福和桥往东，还有罗斯福路往北，车流都还是很大。台61线南下22公里竹围交流道的路间看到脚踏车骑上来。台65线北上 3.2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侧车辆抛锚，车上的人都下车在旁边。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就在音乐声中准备迎接节目点了，今天礼拜四哦，隔周四呢我们有好书介绍，所以等一下回来一起听书咯。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7公里高雄前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高工局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21.3公里过了竹南，在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只有外线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的288.5公里过了三寮湾，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东向的9.7公里五股一前有货车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的25.2公里中和前，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的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哎呀，
1: 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0: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1: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0: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1: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0: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1: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0: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1: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0: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台中的好消息，台64线往西 25.2 公里在中和出口前占用在内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忠孝东路七段就在新中路口中央分隔岛在进行打除工程哦，是采局部封围施工。这个施工呢，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的工程到6月19日，施工时间9点半到晚上的9点。同样是在汀州路哦，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路面及沟盖的更新工程做到6月14日，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那在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封闭外侧的施工到6月30日，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需要的时间比较久哦，预计9月3日结束。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朋友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不要忘了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侧车辆抛锚。

0: 于丁密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终点起点》。有时候呢，一段关系的结束可能是开启另一段关系的起点哦。但是这个都要回过头来看，才能够看得清楚，也才会感叹，原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要不然，当我们还沉浸在终点的哀伤的时候，往往也都会觉得这就是我人生的尽头了。但是新的人靠近，新的关系的建立，有的时候会成为我们活下去的契机。这个也就是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了。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就在乐业街出口，车多回堵到公馆圆环上方；而在台64线往东 9.7 公里五股一出口前的外侧，货车自撞的事故排除；台65线北上 3.2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侧，车辆抛锚的状况没有看见喽。
1: 欢迎光临 Starbucks， 让我们为你挑一本好书。
0: 这次分享的作品呢，我在看的过程呢是一直往后翻，想说为什么没有收录食谱。这个是皇冠出版的日文翻译小说，在社群跟 podcast 都有非常多人分享，是阿布小子的卡弗涅，翻译的译者是绵羊王韵杰，而跟我们一起聊书的是皇冠的主编蔡承欢。 Hello， 承欢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皇冠文化的主编蔡承欢。
0: 好，虽然我看似非常的在意食谱，但是这本书呢不简单，它是以料理作为拉近人跟人之间距离的媒介，然后让你有依靠，让你可以好好的呼出一口憋住很久的气，重新呼吸之后呢有力气继续过日子哦。所以总之料理在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所以我想先问一下承欢，你自己有被食物拯救过的经验吗？
2: 其实很少，几乎没有。
0: 真的吗？
2: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食物它会分成好吃和不好吃，但是大部分来说我都没什么感想，因为有点奇怪，所以就是我不太能同理食物会带来幸福感这件事。
0: 哎呦，但是我听说你看这本书看到哭呢。
2: 对，其实以前我在做这类美食疗愈类的小说的时候，我都很纠结，而且我身边都是一些爱吃会吃，然后爱煮会煮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就是好像背叛了他们的感觉。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释怀，
0: 也可以说好像有一点理解吗？
2: 对，但这个我们后面会聊，对不对？
0: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故事介绍好了。
2: 这个故事是在讲两个女主角，然后其中一个女主角叫薰子，41岁，她是那种事业和家庭都兼顾的女强人，一直想要孩子，可是一直不孕治疗失败，丈夫也跟她离婚。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她最亲密最喜欢的弟弟春燕猝死，然后薰子她就开始整天她就借酒消愁，家里一团混乱。然后春燕她在过世之前，她有立下一个遗嘱，她就是指定薰子

他处理遗产。春燕他将很大一部分的遗产留给他的前女友，前女友叫做洁奈。所以薰子为了要处理这份遗产，他就约洁奈出来见面。洁奈她是一个29岁的女生，非常的冷漠寡言，一开口就是说什么人早晚会死。

0: 然后他就像变魔法一样，他就从熏子空无一物的厨房里面端出一碗温暖的热的素面。熏子他就吃下这个热腾腾的食物，他很久以来压抑的情绪就忍不住，他就大哭了起来。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是熏子对他弟弟的死还有这位就是神秘的前女友关系感到很好奇，所以他就加入了弟弟和杰奈帮忙的一个家事代行公司，他叫卡夫涅，就是这个书名。然后卡夫涅他就是会派志工到委托人的家里打扫，顺便做几道微波就可以吃的简单料理。然后这些委托人通常是和熏子一样，就是失去了求生意志的人。
1: 对，
0: 例如里面有提到一个长照母亲的上班族，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父亲，还有双亲不知去向的兄妹。然后熏子就是负责打扫他们的住处，因为熏子他还蛮会打扫的。然后姐奈他很会煮饭，他就帮忙委托人做一些简单的料理。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上工的时候就是像战友一样，然后收工的时候他们就是饭友。
1: 嗯嗯，
0: 就他们会一起吃饭，就会聊天，很常聊到的就是春燕。
1: 对，
0: 然后熏子就慢慢从杰奈的口中知道，例如春燕喜欢看什么电影，喜欢吃什么料理，或者喜欢什么东西。但是他越听越觉得他好像越来越不认识这个人这样。
1: 嗯嗯嗯，故事除了有食物疗愈的力量，或者是说两个女生好像有点互相救赎之外，其实还有一点悬疑的成分，就是比方说熏子他会觉得弟弟这个前女友真的很怪，但是越相处好像越被吸引。
0: 嗯，
1: 可是对于弟弟来说奇怪了，我跟他真的很好，我们其实是会定期出来吃饭，会互相聊天的，然后小时候是我一把手带大的，可是为什么从别人的口中我发现我不认识我的弟弟了。
0: 嗯，
1: 弟弟的猝死到底是真的意外还是说有其他的问题，这个都是故事后面堆叠起来然后走向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结局。虽然访问的开头我一直讲到吃，讲到食谱，可是这本书讲的绝对不只是食物的力量。我们透过卡福涅这个家事公司，其实也走到了好多人的家庭里面。
0: 嗯，
1: 这些人真的是不管男女跟老幼都各有各的困境。
0: 对，嗯，我想先讲熏子，就是熏子他就是那种所谓的成熟的高级大人，就是父母叫他干嘛他就干嘛，然后老公说要离婚他就签字这样，然后每次他在责怪别人之前他就会先检讨自己。然后这个角色就是很典型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的人。
1: 嗯，
0: 那春燕呢，就是他的弟弟。故事后面我们会看到，就是虽然父母都很爱春燕，但也有一些他们认为身为儿子要完成的任务，例如说结婚生子或是你要住在家里。然后刚刚提到委托人，我觉得好像不是男性或女性的困境，我在看的时候会自己觉得说，现在就算性别对调，我们也可能会遇到同样的事，可以比较说是人与人的不同困境吧。
1: 对，
0: 例如说我们一般会觉得是单亲妈妈很可怜，但其实单亲爸爸也有自己的一些需要度过的难关之类的。
1: 对，而且相对女性，我觉得社会的氛围对男性诉苦这件事情比较不友善。嗯，
0: 对， 对， 对，
1: 包含像熏子可能去到这个家里面，发现这个家里面的成员男性，或者是他对这个家一进去的感觉觉得这个家的经济状况应该不错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透过一次一次的服务才发现其实活着真的蛮累的。
0: 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做家事好像是每天都要做，就大家都在做理所当然，但其实也是有很多人觉得做家事很麻烦，然后会被这件事情压垮这样。
1: 所以应该大家都会被这一间家事服务公司卡福涅的成立初衷，刚刚我们在做的事情给打动。
0: 嗯，
1: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天哪，其实我也蛮需要卡福涅的。
0: 我也需要。
1: 对，就是我们可能不见得有像里面的角色遇到这样子的困境，可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会没有动的那种动力。
0: 嗯，
1: 这个动可能只是简单的洗澡我都不想做了。
0: 对，其实作者在访谈的时候也有说到，就是大家好像看了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说他很会煮饭或是很会做家事之类，他说没有，他每天都不想煮，然后有时候就买外卖，书就是堆的到处都是，一吸地他就觉得很麻烦。真的是这样的作者才会写出这样的书。
1: 没错，然后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共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在无病呻吟，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些压力跟情绪是我们好像宣泄不出去，然后只能够一直积在心里，积到我们真的就连简单的刷牙洗脸好好照顾自己都做不到。所以用食物用料理的方式去拉近距离，然后让你能够重新有勇气至少把这一天好好过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在书里面他一直在强调的。这本书里面其实人

0: 不多，可是关系非常的错综复杂。比方说我们其实真的很难真正的认识一个人，即使这个人是我的家人。
1: 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作者访谈嘛，他其实里面还有提到另外一句话，他说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以外的人，但是当你觉得某个人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我想了解这个人的想法。那即使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我们还是可以努力试着去了解，这样尽全力去了解对方的人，他们的姿态非常勇敢，非常惹人怜爱。我觉得他说的蛮对，就是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一个人，有时候就是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0: 没错没错，
1: 但就是好像荀子一开始为了他弟弟，他一定要逼着杰奈跟他出来见面谈这件事，或者是像杰奈他其实不想接受这件事，不想跟这个人有关系，但他看到荀子就晕倒的时候，他还是努力的挤进荀子家门。我觉得那一段写得很好，就是荀子因为家里超级乱，他不想要让他进来，然后杰奈就好像很不在乎，他就推开门就进去，然后就是开始煮饭。
0: 对，
1: 像这样如果要认识或是理解一个人，就是一定要透过沟通，你一定要努力试着去同理。
0: 然后有时候需要一些强硬的手段，像最一开始是杰奈强行进入荀子家，
1: 对，
0: 后面荀子也如法炮制，也有这么一段。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关系的建立靠近，但是对方也许抗拒，那就看你有多想要靠近，有多想要了解这个人。好，那再来讲到陈欢看这本书的过程哭了。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哭，所以其实我蛮好奇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很多耶，其实我不太是会哭的人。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它有一个地方我最觉得感动的地方是，我曾经也有过我以为很了解的一个人，就是一直用自己觉得对方应该也 OK 的方式在相处，但是最后就踩到雷点，然后就有一点点小决裂。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对方有段时间一直在忍耐我。所以大家看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很熟悉的一个人，但或许你根本不认识他，然后他其实也没有想要你了解他，所以这地方是蛮 touch 我的。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始提到我就是对食物没什么感觉，我觉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没有要强调食物很好吃，他只有说必须吃，吃下去才能活下去。我想谈一下这本书的封面，像一般的食物疗愈小说会放那种美食照，而是一个已经吃完还留一点蛋糕碎屑的盘子。
0: 对，
1: 我觉得一看到这个封面就没什么负担，我不用想要吃什么或者好不好吃，而是故事里的人已经把食物吃下去，然后继续往前。
0: 哇，所以其实从封面设计，它就是有一种温暖的那一种力量，其实在默默的传递给你。那我自己是很能哭也很会哭的人，但是看这本书倒没有说是那种很就是嚎啕大哭，而是默默的忍不住眼泪就掉下来。我觉得是最后面关于家人的定义这件事情，后面其实荀子对杰奈做出一个我觉得很出乎意料，但是以现在社会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提案。那个提案会让我觉得他们两个终于找到了依靠。里面有太多的角色其实都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不管是荀子杰奈也好，还有像春燕都是，看的过程就会觉得他们真的好辛苦，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的接住他们。然后包含像荀子那个通知式的跟他离婚的前夫，其实也是过得蛮辛苦的。我觉得在心理上面大家都各自承担着非常多的东西，所以能够遇到一个让你可以放松的好好做自己的，他可能无关乎感情，可是我觉得能够有这样一个能依靠的人真的很棒。
1: 我想到一个也是我的另外一个哭点，就是听到你这样说，就是我其实还是有哭着吃完一碗饭的经验，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因为那个在凌晨两点为我做饭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看完这本书，我就有写两句笔记，现在是这本书的文案集。第一句是哭着吃饭的人会活下去，这句其实是致敬那个日剧四重奏。然后我那时候一直不是很能理解这句话，所以我就写了下一句，就是哭着吃饭时陪在你身边的人会帮助你活下去。我觉得这可能才是这本书或是我真正想说的这样。
0: 我当时拿到书的时候先看封底哦，这两句我其实不太懂，但是看完之后你就能够理解这两句话它所带来的含义跟重量。哭着吃饭时陪在你身边的人会帮助你活下去，可是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就推荐大家来看皇冠出版的这一部由阿布小子所写的《卡佛涅》，非常棒的一本作品。谢谢陈欢跟我们的分享。

0: 享，谢谢。
1: 好，谢谢。
0: 补充一下路况哦，在国一北上36.2公里这边是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的坑洞，这个状况排除了。国三北上21.9公里就在木栅隧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在基隆隧道的外侧看到往生的猫咪。那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侧，抛锚车已经没有看到了。那还要提醒一下，是在国道5号这边哦，南下的罗东还有苏澳出口跟入口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口在外侧进行下水道的紧急抢修作业，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几乎是定点的状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机车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议题，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

0: 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2: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1: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核心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内存放大量毒品，并在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侦办，逮捕核心犯嫌，查扣一托咪脂粉末达6.1公斤，阻止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核心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依托迷脂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路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核心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依托迷脂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一托迷脂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一克一托迷脂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4: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3: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比传统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能下床，加速复原力。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6: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7: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要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6: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6了，国一北上62.2公里过了中坜，占用在中间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台61线南下12.5公里，这边是林口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林口情指中心说，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在国道3号北上21.9公里是木栅隧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12到1公里是过了高架汐止端到基隆交流道的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市区车多的地方，麦帅一桥往内湖车流的尾端来到了环东八德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新海到忠孝东，南京东到圆山上方，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宗，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全线以及往西方向永吉到光复南上方，麦帅一桥往内湖，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到忠孝西，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周，罗斯福路往北万盛街到基隆路，通通都是车多。

国道五号双向的雪山隧道在进行隧道的照明测试。国道五号南下罗东苏澳出口跟入口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出口跟入口的内侧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国道二号往西 11.4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圆山持续车多，车速30到40，五股到高工局不到50公里，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40到50的车速，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车速50，过了新竹到竹北30公里，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圆山持续车多，车速20到50之间。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是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30左右，过了环北到下塔悠50公里。五羊高架在南下方向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过了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20到30的速度。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开始到树林50公里上下。那再往北的话，三鹰到土城交流道不到60，中和到安坑50公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过了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往西，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

黑碧田馥甄的歌声余波荡漾。台61线南下2公里哦，在八里一交流道的外侧，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2.5公里是在林口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哦，只有外侧可以通行。那听众朋友帮忙回报说，受到事故的影响，车流回堵到9.5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国道二号往西1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

0: 9:50了，来欢迎珍珍。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刚刚去问珍珍说，我们等一下聊什么的时候，他还没回答，我就说我们要聊出去玩的事情吗？我就看珍珍有口难言，我才发现，哎，出国回来之后的那个余波荡漾，他已经没有了，
1: 我完全没有了。然后我想说，哎。

0: 拜托，我已经回来已经有快要两个礼拜了耶。我当然已经没有啦。欸，还是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沉浸在那个旅游里面，可是我真的还好耶。
1: 我觉得一直沉浸在里面是很难的啦，因为回来之后你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节奏。我觉得这个礼拜时间过超快的。我以前超讨厌礼拜四，今天心情上面算平稳的，觉得哦已经礼拜四了，明天就要礼拜五了那种感觉。
0: 那我觉得你可能看看下个礼拜会不会跟我一样回来。但是我就是自己在回想，哎，好像也是哎，而且就是我刚就是出国玩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特好，
1: 是不是
0: 觉得好轻松哦？
1: 对，我觉得出国一趟回来之后，那个愉快轻松的心情大概可以持续7到10天了。
0: 而且你知道我下节目的时候，就是我旁边的就是孟平姐，她就称赞我，她说：“哎，你的那个声音啊，然后就是音调，我觉得非常好。”对，她说：“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我就说：“哦，那我可能要赶快再订机票了。”
1: 你没有跟她说，那麻烦如果哪一天不好听了提醒我，我要开始买机票。
0: 对，
1: 去国外找声音，
0: 哎，
1: 是不是？
0: 是，就是不好意思，因为最近声音可能也有点不太好听，我可能要先出去找个声音。
1: 突然发现，难怪那么多歌手都要去国外录音，他们现在不是跑很多国外的录音室吗？原来出国工作心情真的不一样。
0: 台湾的空气是不是真的比较不好啊？怎么会这样呢？
1: 好，来问一下珍珍有没有出国一定会做的事情。
0: 好，可是我觉得有一定，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国家啦。对对对，像我们这次的话，我们就先锁定日本。可是我真的是有一点非常非常的懊悔，想说怎么会没有带这个东西？
1: 怎样？
0: 太阳眼镜。
1: 哦哦，直接买一副不就好了？
0: 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逛啊。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自己在那边好好的逛，所以就没有买到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我真的觉得太阳眼镜怎么会忘记带？
1: 对啊，你怎么可以忘记呢？
0: 这个真的是必带的东西。
1: 对，我觉得太阳眼镜在出国的路上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时尚也是遮丑的利器。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国外的太阳总是比较大一点。
1: 真的，就算我去的那几天天气基本上都不太好，我也要把太阳眼镜戴着，就当做自己畏光。
0: 欸，可是说实在的，就是阴天的时候真的会很畏吗？因为我
1: 其实是不会啦。
0: 哦，真的，
1: 对，阴天其实是不会，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反正就戴着嘛，我期待太阳会出来，我希望我戴了之后太阳刚好出来，就像有的人洗车一定下雨一样。
0: 哦，欸，可是你知道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下大雨还是什么，好像戴太阳眼镜的话，可能那个视线会比较好。
1: 我有听说，就是好像戴什么偏黄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镜片，其实是可以让你看得比较清楚的。
0: 对，
1: 戴黑色就不需要了嘛。戴黑色可能会被揍这样子。
0: 对，反正我那时候就想说，欸，必带的东西竟然没有带，然后我整天都觉得天哪天哪，我怎么会这样？
1: 就跟你说，就买一副就好了。
0: 就跟你讲都没有时间嘛。哎呦，你讲不听呢，欸。
1: 有时候出国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时间有限，那你什么事情都想做的时候，只能取舍。我觉得那个取舍就会变成，哦，觉得有点可惜，觉得有点遗憾，
0: 就是看你要不要乱买啦。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个人的那个现金也是有限的。
1: 说到乱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去之前台湾非常热，所以就想说可能日本的天气也不会凉爽到哪里去。结果哪知道台风跟我一起去嘛，所以导致当地的温度就是大概像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我都带夏天的衣服，然后我想说有可能会冷，所以我有带一条围巾。但即使这样子都没有办法遮掩我在有一天去九州动物园的时候，那边风真的好大，天气很好，有出太阳哦，拍出来照片非常的漂亮。哦，对，我在那个动物园提升了我拍动物的能力。这一趟旅行我拍人也不好看，拍食物更是把那个米其林拍的就是你知道真的很不行，
0: 但动物的话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我等一下给你看。我觉得我好像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
0: 欸，那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些动物就是你自己觉得还蛮奇特的，就是其实在台湾看不到？
1: 好像没有。
0: 哦，
1: 我在 九州没有看到什么很特别的动物，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整个园区都是放养的、嗯、就动物是没有围起来的，所以你是就是开车进去，然后是可以跟动物很近距离的接触、嗯、然后他们就是标榜就是动物是很在自然的环境当中生存、嗯、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有些动物像比方说骆驼它可能正在换毛的阶段，嗯嗯嗯，那个同行的长辈说真的很像每一个都穿了破烂的衣服但即使这么破烂哦、嗯、就是衣履阑珊的状况，园方也没有想说要帮忙整理，他们就是自然的，比方说
0: 哎、欸、我觉得这样很好，
1: 对，就是透过他们自己原本怎么样换毛就怎么样换。
0: 哎、欸、因为我也是有去动物园的，可是跟我去的不太一样，我反而比较喜欢你那一种的、嗯、我的这种就是保持的非常非常干净，一点味道都没有、哦、这个是哇，我在台湾，你知道台湾的动物园，你知道就是味道
1: 都还是有一些些味道
0: 就是比较自然的味道，他们完全没有，而且非常非常的干净。可是有一点我真的有点不解，因为我看到那个北极熊、哦、对，这个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可是他竟然不是在，因为我们印象之中北极熊应该是像我们那个企鹅，看到企鹅的时候是在冷气房里面、
1: 哦嗯、
0: 没有耶、欸、他是在有一点半户外，然后而且那天还很热，然后他们的企鹅也是耶、欸、在大热天之下就让他们这样生存，我想说哎、欸，他们的是比较耐热吗还是怎么样，我有点觉得
1: 嗯，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企鹅跟北极熊吗？
0: 我确定。然后，可是他们都是很焦躁的，一直在那边走。然后我就觉得，可是很热哎、欸。然后就让我有点觉得这样是对的吗？哦、可是我还没有就是细细的去查，只是当下看到的时候是好惊讶，然后觉得他们应该要有冷气之类的吧、嗯？怎么会是这样？嗯、对。
1: 哎、欸，你刚刚讲到说住在动物园有没有看到比较奇特的、嗯？我突然想到，因为一般我们在动物园，动物会被围起来，你跟它就算再近，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嘛、嗯。但是我觉得在九州动物园，就算是我在车上啊，因为跟动物还是比较近的，嗯、所以你会很清晰的看到，比方说。长颈鹿的那个脖子的纹路、
0: 哦、
1: 不是它的，不是它的图案哦，而是说你可以看到那个颈部地方其实是有一点点皱褶的、哦、然后让我就发现哦，它是真的耶，因为原本你会觉得它应该是很光滑的嘛可是当你可以就是依这样的距离看到它身上一些细节之后，就会发现哦嗯，是真实的长颈鹿在你面前，我觉得那个还蛮特别的，
0: 有点像是一秒到非洲的感觉，对不对？
1: 真的，对，会有这种感觉，
0: 啊、感觉好棒哦。
1: 然后每个动物都看起来被照顾的蛮好的，嗯 嗯。然后因为它是放养的状况，所以其实。你每到一个动物的点旁边都会有一辆斑马车，就是他们的那个吉普车是漆成那个斑马的造型、嗯、然后就是在旁边驻守，以防今天就是动物可能突然打架或干嘛的。
0: 哇，對，我觉得你就是去那边开就是拍那个 Discovery 的感觉啊。
1: 真的，我觉得我拍的照片都好好看然后那个动物园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可以就是坐在那个笼车里面近距离的喂食一些动物，嗯，比方说鹿啦或者是老虎啦狮子这一类的、嗯、所以当它就是真的跟你只有一个网子的之隔，然后你看它嘴巴很大的张开要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也蛮震撼的。虽然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就是看到车来就知道有东西吃嘛、嗯、所以就会慢慢的靠近，然后那个张开嘴巴的感觉也是比较悠悠的，就反正知道就是给我吃的、啊、你也不会给别人，
0: 就是不会就是、有一点好像有点饥渴的那种感觉。
1: 还好饥渴的也是有啦，有时候遇到那个鹿也是会抢，就会发现它咬你的那个夹子的力道
0: 特别特别的用力，
1: 对，然后也有看到就是把旁边的人撞开来吃你的东西还蛮有趣的。其实
0: 这个我可能会列入就是之后的行程、欸哦、我觉得很棒、欸、
1: 如果
0: 就让他这样子放养的话，
1: 去到福冈那边的话，九州动物园是一个一定会被排入行程的景点，其实还蛮推荐去的、嗯、我觉得很有趣啦。嗯，对，嗯，好，那就先这样子了等一下交给珍珍
0: 好哦。
1: 我是莎莎，就在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好，我。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南下235公里过了虎尾，内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281公里大林隧道前，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1.4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6月11号礼拜四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因为受到封面逐渐由巴士海峡北移的关系，就是比较接近台湾附近影响的关系，所以今天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都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那部分地区呢，甚至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所以要提醒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吼携带雨具，那当然呢吼也要特别留意瞬间的强降雨咯。那气温方面呢吼，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地区清晨低温呢吼大概是22到24度，南部还有台东大约是25度左右。白天的高温方面呢吼，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大约有26到28度，中南部以及台东呢吼则有29到30度。虽然呢吼是有这个降雨的机会，但没有下雨的时候呢，还是会感觉比较闷热哦。好，那离岛地区方面呢，澎湖的气温大约是25到28度，金门23到28度，马祖是23到26度。那空气品质部分呢，宜兰跟花东地区是良好的等级，那其余呢，包括这个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还有高屏以及金门、马祖、澎湖等地，大多都是维持在普通的等级。还是要提醒朋友今天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出门前呢，不妨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了，而且呢，一定要随身准备好这个雨具，会比较方便。好，时间来到10点08分，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2号往西机场系统出口的外侧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刚刚发生的。另外呢，在国道沿线呢，有一些这个移动式清扫作业，也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国道1号往北更正一下哈，国一北上的12到1公里，高架西直端一路到基隆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3号北上就1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国道5号南下头城苏澳的内侧哦，头城一路到苏澳的内侧，好，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出口以及路口匝道，好，这边呢吼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好，都要请朋友吼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了。好，另外呢吼提醒一下，有排除消息哦，是在国二要往西的方向11.4公里哦，南桃园前的外侧呢吼这边有大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吼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啦，吼正在消化当中。国道5号双向雪山隧道呢吼这边有隧道的照明测试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37公里中和前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内湖一路到台北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目前都是车都不好走，尤其是这个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一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好，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

路段和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也是红色提醒，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路段这边是红红紫紫的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再往前开，北上台北到圆山路段目前车速不到60，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然后目前往南的方向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杨梅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好，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下塔悠，好，这边呢吼是因为上班车潮的关系，好，这边车流还没有疏解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呢吼，中和一路到树林路段吼，沿线的车流状况呢吼也是蛮多的。那北上呢吼，从树林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土城路段这边呢吼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中和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这个木栅到南生路这边的车行速度也10到40公里哦。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呢吼，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大竹路段吼，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50公里的。那也要特别留意后，就是在国二西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后，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所以呢就影响到后方来车，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后，可能要请您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了。那其他路段呢目前都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像是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市区道路呢，我在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再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台北市的乐群二路往东从这个直福路一路到堤顶大道，号志呢完全不连导致呢这个路段的车流量蛮大的，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另外，台北市的内江街120号前这边呢有坑洞的情形路面有坑洞，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另外提醒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要先行礼让行人了。省道方面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了，在台61线要往南的方向12.5公里就是过了8里3过了8里3这个不是工程它是事故。好，这一起事故呢是在台61线往南的方向12.5公里这边呢是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目前这个路段是在林口前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不过后方真的回堵很长很长，大概回堵有9.5公里后，已经过了8里3了。好，目前还在处理，那现场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呢这个状况可能要提醒朋友，拜托后可以的话请您提前改道，因为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台61线南下12.5公里林口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部呢是翻覆在内侧车道，那现场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严重回堵到9.5公里后，就是过了8里3这个路段，可能要提醒朋友后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我刚刚呢是讲错了，不是说回堵9.5公里是整个回堵到9.5公里，就是过了8里3这个路段。好，一样提醒朋友啦，再麻烦可以的话呢就请您提前改道了。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在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呢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需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了。

消息感谢被拒交控的通报，不过后方呢还是持续回堵啦，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一样提醒朋友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好，再麻烦咯，后有任何路况或是有我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电话是

新荣翻唱的《聚久再玩》是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才子佳人》专辑当中哦。其实大家对这首歌比较印象是张国荣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对不对哈？但是这首歌的这个原曲呢其实是日本摇滚乐团安全地带玉置浩二的经典作品哦。有派出消息，在台61向往南12.5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一部呢是整个翻覆在内侧车道，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而且后方回堵到9.5公里哦，就是过了八里山，好，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耐心的等候一下了。持续道路也有工程哦，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七段跟新中路口中央分隔岛后，这边有工程，那现场是采局部的封围施工哦，会到下午的5点钟。好，另外提醒的是，在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到206巷，好，这边的工程会到晚上9点。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呢，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面还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5点钟。

另外呢，台北市的木栅路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捷运工程，而且也是长期的。好，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呢，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提醒朋友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了，像是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基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咯。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口的外侧，这边正在进行这个紧急的抢修工程，是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那迟早之前呢，有朋友说后方严重回堵，几乎定点。不过北市交控呢，在10点钟的时候有特别的派员去现场查看，然后罗斯福路往北目前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但还是要提醒朋友这个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要请您特别特别留意了。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新北市呢，在中和区的林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从446-3到460号的外侧，这边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新北市的林口区呢，锦林街往北，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呢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呢，预计会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新北市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哦。好，是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但是机车道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开车的朋友就建议啦，建议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这个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也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就可以改走三福街还有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咯。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而且有这个红红紫紫的提醒哦。好，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咯。国一往南，从这个内湖到台北五股到高工局，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速为10到40公里。那特别留意就是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哦，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目前都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沿线还是车多多，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一样特别留意哦。五股到三重这个路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呈现红色提醒。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完全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后，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往北呢一样要特别留意啦，从五股一路到下台哟，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呢，中和到树林，还有北上的树林一路到土城，以及中和到安坑路段，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呢，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流还没有消化。那国道二号要往西的方向哦，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好，这边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

好啦，再麻烦了，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何韵诗的歌曲《夕阳之歌》，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清晨5点多，基隆港西20号码头危险货柜区，一直装载有毒化学物质氢氟酸，俗称化骨水的货柜传出气体外泄。基隆港警总队发现异常后，立即封锁现场，并管制人员进出，同时通报并请求行政院毒化灾应变中心协助处理。目前该码头已全面暂停作业。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到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2: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

0: 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1: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甲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0: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朱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2: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到诈骗，到派出所查证，远景 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之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夫人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玲报道。
3: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远景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7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远景帮忙查询。远景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4: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远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妇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他封锁对方账号。
3: 由于妇人没有损失，所以远警再跟他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他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想要学习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6: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5: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哦。那今天是封面有巴士海峡逐渐的北台，所以各地的降雨又会再增多，整个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的雷雨。那目前特别是在嘉义、台南到高雄一带，雨势都比较明显哦。那局部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连日降雨之下，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且随着今天的水汽增多，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咯。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只有22到24度，感受稍凉。而在南部台东是25度，而高温北部跟宜花是26到28，中南部及台东还是29、30度左右。那在今明两天水汽是逐渐的增多，封面北台，而到周六西南风又会逐渐的增强，预估一直到下周二哦，整个西南风对中南部的降雨都比较明显一些。所以预估是下周二、三左右，北部东半部慢慢转为多云，午后雨的

0: 雨的天气，而中南部可能要等到端午节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梦琪。在那个巷仔口有怀念的风景和思念的人，为了彼此的安全，开车经过路口时，请放慢速度，确认周遭路况，并且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陪伴我们度过每个春夏秋冬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持续的来提醒路况了。台北市呢，在乐群二路往东哦，从这个直福路一路到铁顶大道，后置不连的情形哦，这边北市交控有派员去现场查看，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过。另外呢，要特别提醒哦，就是在台北市的辛亥路四段101巷140弄的地方。好，目前呢是管制全线哦，因为有瓦斯外泄的情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避开这个路段哦，是在台北市辛亥路四段101巷140弄的地方。好，因为现场是有瓦斯外泄的情形哦，是管制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避开了。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口的外侧，这边有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整个回堵到万圣节。国道沿线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从这个内湖一路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好，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哦，车流还没有消化。那我们再往前哦，五股一路到圆山，好，这边呢沿线都是车多，尤其是五股到三重这个路段哦，车速不到20公里。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高架部分呢帮忙留意，就是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好，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这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车行速度只有2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哦，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树林到土城，好，双向的车流呢都是比较大的。那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呢目前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一样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那再麻烦喽，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国道三号南下44.4公里，有树林前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路肩后，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有更多的路况，或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打电话来提醒我了。电话是

0: 后来这是陈以恒的歌曲哦，《山海之中》哇熊嘎伊利。时间来到10:45，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新海路四段101巷140弄的地方，好，这边有瓦斯外泄的情形哦，原本是管制全线车道哦，不过兴隆派出所呢吼刚刚通报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而且现场已经开放通车，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哦。
1: 新北焦点。

0: 好，今天是礼拜四哦，再过几天呢，我就要迎接我们的周末啦。而且周末大家都会安排一下，不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啦，其实越来越多人呢，不再只是往百货公司逛，而是开始会走进山林啊，去亲近大自然啊。尤其我们平常工作很忙碌，对不对？一到假日呢，其实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找个地方哦，去放慢脚步，然后吸收一下这个芬多精哦，让我们的身心灵呢，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那刚好呢，我们又身在这个新北市嘛，这边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山林资源，像是从步道啦、美景啊，到这个人文故事，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而且呢，今年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呢，又特别推出了这个新北野山林的亲山体验的系列活动，就是要带大家呢，用不同的方式去认识山林之美。到底这个活动我们要怎么去体验呢？今天新北早点非常非常开心哦，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观光技术科的蔡雅文科长，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科长呢来到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次活动有哪一些很精彩精彩的内容。好，科长，其实我们发现这几年民众呢对于这个登山健行啦，还有生态旅游的这个接受度呢越来越高了所以亲近自然呢似乎已经成为很多人的这个休闲首选了。所以这一次呢新北市有推出这个新北野山林的亲山体验的系列活动啊，究竟有哪一些特色，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啊，其实很多民众喜欢安排一日或半日的一个凉爽山林小旅游，所以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我们就推出了新北野山林的一个系列活动。那我们从六月一路希望大家可以玩到十月，我们规划了十二条不同的特色登山健行的一个游程，然后结合景点，然后有淡水、三芝、平溪、十分、深坑、新店、金山，希望大家周末不用跑太远，就可以在新北享受到山林的一个疗愈感。那这次的路线很多元，有适合亲子跟新手的一个亲健行，也有结合古道历史艺文的一些小旅行。那我们这次是携手雄狮旅行社，然后有专车跟导览游的一个体验，让民众不用自己查公车转车，可以安排路线就可以轻松出发。
0: 是，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懒人旅游，就是人到了就可以，对不对？而且这个对，而且听起来好像不只是爬山而已，而且还可以深入就是认识在地的自然跟文化特色啊，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有吸引力了。所以如果能有一些朋友最近正好在规划这个假日小旅行想要找个地方走走，放松一下心情，那这一次呢首波推出的这个活动路线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特别推荐的这个亮点行程呢？
1: 好啊，我们先推荐给大家六月的三条非常有特色的步道路线。第一条叫做淡水的枫树湖步道，那我们可以走访阳明山里面的枫树湖古道，然后还可以到赏樱的一个景点淡水天元宫。那最近也有淡江大桥通车的这个话题，所以我们就安排到降节的金玉金香酒店去享用下午茶。那我们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淡江大桥跟淡水的一个夕照，那整体真的很有夏日的慢旅游的氛围。那现场在淡水的金色海岸的部分有2026的淡水航海区的活动，那现场就有航海王卡通的那个6.5尺高的巨型鲁夫的装置，还有12米高的千阳号灯甲板，可以非常适合大家去打卡拍照。那第二条跟大家介绍是三芝的赏桐步道。那桐花季的时候，其实就有很漂亮的桐花点缀山林的一个美丽景致。那我们夏天到访的时候，其实也有很美的一个林荫环绕、凉爽的慢旅空间。那游程在三芝的游程，我们有串联王昭泉的一个美术馆跟在地的咖啡空间，让游客可以在亲近大自然的时候，还可以感受异文跟地方的一个魅力。那如果在夏天在周末想远离尘嚣的时候，都可以在山林体验山林的感受，然后喝着咖啡，然后享受异文展览，那在这个时光然后度过一个非常悠闲而放松的山林时光，推荐给大家。
0: 对，而且我觉得每条路线都有这个不同的特色，有的是这个自然景观啦，有的是这个结合在地的文化。那像有些朋友呢他就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去探索，就是可能对地方的历史啊，还有人文发展其实特别特别有兴趣的。所以想问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旅游当中活动当中有没有哪几条路线是特别适合这类型的民众？

0: 呢？
1: 有一些比较有故事感跟历史感的，我们第三条推荐的就是平溪的淡蓝古道的五分山步道。那淡蓝古道是早期北台湾的一个历史交通路线。那淡蓝古道叫淡蓝古道的原因是它是结合清朝的淡水厅到革马兰厅，所以它才叫淡蓝古道。它是早期先民往来的一个迁徙的路径，它有地方开垦的一个珍贵的一个历史。那这次就是结合淡蓝古道还有在地的矿业文化，带领游客走五分山径，那可以了解这一块历史的一个土地发展，还有可以欣赏山林景致。那走完五分山的时候，山下就是新平溪煤矿博物馆，那可以搭乘那个充满怀旧风味的四眼小火车，那最后还会体验放天灯的一个享受平溪地区独有的一个人文魅力。那我们希望说游客跟民众来践行亲近山林，也可以认识在地的文化跟聆听在地的故事，感受新北山林的自然资源跟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
0: 是，其实很多人都想要亲近山林，可是呢有一点就是非常非常担心，就是会怕自己体力不好啦，因为都会想说爬山好像就是那种比较适合体力好的啦，或者是他们可能经常运动啊，所以想问一下，这一次的这个野山林青山体验在路线的规划上是不是也有考量到这个不同年龄层还有体能条件呢？
1: 其实我们这次的路线都是以轻健行为主，大概就健行个两三个小时，然后不需要太专业的一个登山经验，像是亲子的家庭啊，一般上班族啊，或是银发族都很适合参加。那我们也希望说平常比较少接近山林的部分，可以先从新北的浅山加山的一个步道旅行开始，用比较轻松没有压力的方式去认识新北山林。那也提醒大家，因为夏季进入山区的部分要记得带饮水啊、防蚊用具跟简单雨具，然后要穿止滑鞋才可以玩得安全又尽兴。
0: 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怕这个蚊虫，然后最好是穿那种薄的那种长袖长裤，这样是比较安全一点的。所以然后这整个路线呢，听起来不管是比如说亲子家庭啦、银发族啦，还是比较少接触这个山林的朋友，我觉得都有机会轻松的参与。那最后呢，我们也请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如果朋友听完像我就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就是想要亲自体验这个新北山林的魅力，那我们可以透过哪一些管道去了解活动资讯，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报名呢？
1: 目前新北野山林的系列活动大概第二波的7月到8月，大概6月9号就是前两天就已经开放报名了。那民众都可以到新北的观旅网、新北观光旅游网或是雄狮的旅行社活动页面打新北野山林，就可以查询到相关资讯。那也欢迎大家报名我们第7月跟8月的游程活动，那第三波的9月跟10月也会陆续的公告。那其实如果第一波6月的游程没有报名到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介绍规划一趟山林旅游，欢迎大家一起走入山林，感受新北的一个慢旅行文化。
0: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人到就可以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还要先报名，要抢先报名，因为这个报名的名额是不是不是那么的多呢？这名额是不是有限的？
1: 我们每一波的游程大概都是40个名额，那如果没有报名到的，我们也其实我们的游程都其实都有跟刚大家介绍，都欢迎大家可以按着游程自己体验，规划一场山林旅游也是很可以的。
0: 是是是，所以7、8月还有9、10月，如果7、8月满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在参加这个9、10月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科长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一次这个新北野山林的青山体验系列活动的非常非常精彩的内容。其实我觉得亲近山林不一定要比如说挑战高山啦，也不一定就是要有那种比较丰富的这个登山经验，我觉得只要大家愿意的去踏出这一步，就有机会呢发现新北不一样的这个自然风景跟人文的故事咯。好，今天非常感谢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观光技术科的蔡雅文科长，科长谢谢你，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所以呢，也要提醒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去安排一趟属于自己的山林小旅行。那大家呢，也要记得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脸书，相信大家都有脸书吧，对不对？好，持续的关注这个新北旅客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或者呢，也可以到新北市观光旅游的这个官网去做查询喽。

0: 时间来到10:56哦，在台七线往南38.4公里，刚过高义桥哦，这边有落石的情形，而且要特别留意，因为刚好是在转弯处的地方。好，在此朋友哈、哦，小心注意了。好，是在台七线往南38.4公里，刚过高义桥哦，这边有落石，刚好是在转弯处的地方，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在国三往南44.4公里哦，树林前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路肩哦，还在处理。台北市呢，和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口哦，这边有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后方有回堵情形。市的内江街120号前哦，路面有坑洞情形，邀请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从这个三重一路到五股，还有五股到高工局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哦，目前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北上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这个路段，好，目前也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北上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哈，这边还是呈现红色提醒，车流还没有疏解哦，大家真的辛苦了。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哦不到30公里，不过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国道3号南下呢哦，双向国三双向的土城到树林，这边还是一样哦，持续车多多。那北上的中和到安科路段后，也要特别留意，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呢，目前车流大概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往东，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还有大南道阴沟系统，这边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了。嗯，也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哎，目前这两个路段车行速度都是不到60公里的。说到今天礼拜四，好了，我们再努力一天呢，后就要迎接周末了。想到有周末的这个假期呢，后心情就会特别特别的愉快，对不对？好了，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后把自己的工作啊、手边的上的事情啊，都好好的结束，这样子周末才可以好好的玩。好，但是呢，可能会比较 sad 一点。为什么 sad 呢？因为这个周末的天气好像不是那么的好。像如果啦，跟我一样，就是会往户外跑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暂停了，暂停一次，那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些这个比较室内的活动，好好的在室内安排一些室内的活动，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啦。不然一直跑户外，偶尔换个口味好像也是可以的哦。好，那如果还不知道去哪的话，可以锁定明天礼拜五的你要去哪里哦，准备11点钟。
1: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往东的引道，路面有很多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4公里，树林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

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南下的 38.4 公里过了高义桥，在转弯处有落石，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练习是刘德华在2002年发行经典国语情歌。时间来到11:07，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做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持续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南校在五股交流道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台北市的石牌路往东承德路一路到荣总路段，这边也是车多多。台北市的内江街120号前路面有坑洞情形，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后小心闪避了。另外呢，后是施工路段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口，好，这边呢后下水道正在进行这个紧急的抢修工程，现场呢后是占用外侧车道，而且后方已经开始围堵了。归南下三重到五股路段，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五股这边后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圆山路段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流还没有消化。国道3号双向呢后土城到树林哦，这边也是一样后车流量蛮大的。那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呢后目前往东的方向哦，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另外台七线往南38.4公里，刚过高义桥这边有落石的情形，因为刚好是在转弯处的地方哦，已经派人处理了哦，但还是要提醒朋友吼，拜托拜托要小心注意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陈洁仪的歌曲《喜欢你》。

0: 随着台湾呢，逐渐迈入这个高龄化社会哦，越来越多的长辈呢，依然保持开车或者是骑车的习惯哦，不仅方便日常生活呢，也可以维持行动自主。不过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的视力啊、反应能力啊，以及身体状况呢，可能会有所改变。所以呢，这个高龄驾驶人的行车安全呢，也成为大家非常相当关心的一个议题。好，今天呢，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就要来跟朋友们聊聊就是很多长辈啦，或者是家属都很关心的这个高龄长者的换照的一个制度啦，究竟哪一些人需要换照，然后换照流程又要怎么进行呢？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中正二分局谢如梦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见，各位听众大家平安，大家早，大家午安啊。
0: 是这个早午安。好，组长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就是帮大家说明一下啦。因为现在呢，我们一直有提到这个高龄长者的这个换照制度嘛，那到底是哪一些人是需要换的呢？这个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1: 因为像刚才如建刚才有讲到了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的社会了那其实很多长辈，他因为在通行上面有需要使用到交通工具，那因为最近我们有发现，像上礼拜天，有一位长辈有一位大哥，他也是因为把那个刹车那当成油门就撞到民宅啦那另外一个长辈也是一样，在公馆圆环附近就是螺丝基隆

0: 哦，它就是因为天雨，这几天都下雨嘛，
1: 对，
0: 哦，这几天下雨，然后它就是因为失控，操作失控以后啊，就撞上灯杆以后波及到旁边哦停等红灯的行人了、啊、
1: 哦，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

0: 说下修到70岁，
1: 嗯，
0: 所以在70岁满70岁的我们这些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有需要哦，使用到汽机车哦等等这些哦交通运具的部分哦，你应该接到哦监理单位他通知要换照的通知哦的通知单以后啊，哦去按照这个通知单去做体格检查哦，以及高龄换照的讲习，那你有去完成这个换照哦，70岁这些长者你可以使用到75岁。
1: 哦，
0: 那你在75岁，假如你是满75岁，
1: 嗯，
0: 哦，你还多一项的认知功能的检测，
1: 嗯，
0: 哦，认知功能的测验，
1: 嗯嗯，是。
0: 那你完成了这些都通过了体格检查，还有换照讲习都通过了，认知检测功通过了，他，嗯，就会核发给你3年的有效期的驾照，
1: 嗯，
0: 啊，以后就是每3年哦都可以哦，但都继续哈，哦，
1: 嗯，
0: 在满3年以后啊再换照。
1: 哦，
0: 还是要用同样的方式来换照哈，
1: 哦。是。
0: 那假如你真的不需要使用的哈，哦，
1: 嗯，
0: 啊，不需要使用，认为说这个年纪大了，哦，反应比较不好，哦，视力比较不好的话，那你可以把你的驾照哦缴回监理单位，
1: 嗯，
0: 哦，等于是放弃了你这个驾照了哈，哦
1: 嗯，
0: 那你可以去换 T-Pass 的这些一些交通奖励的一些优惠措施，
1: 嗯，
0: 那这边有一些监理单位他都会跟你再做一个说明。
1: 嗯哼哼，了解。哎，我觉得组长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原本是说75岁，对不对？现在已经下修到70岁了，所以70岁的时候你可能会收到这个通知单，哦，可是呢你还是需要啦，因为可能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可能家里住的比较远啊，所以还是要开车骑车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做一些这个初步的这个检查，对不对？还要上一些这个讲习的课程，
0: 对对对对，
1: 那只要你通过了这些测验的话呢，当然这个驾照呢还是会就是发给你，然后你还是可以持续的这个使用这个车辆。哦，当然然后到了这个75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再测验一次，对不对？
0: 对，
1: 对，
0: 没错。
1: 然后之后呢就变成原本是这个5年嘛，70岁到75岁，然后之后就是三年会再测一次。
0: 对，每3年。
1: 哦，每3年会再测一次哦。
0: 哦，
1: 所以大家呢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遵守一下啦。那就是收到通知单的时候，我们当然然后上面有一些可能要准备的文件，就按照这个通知单上面的这个程序我们来跑就可以了。
0: 对，
1: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观察一下，然后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其实也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其他的用路人。那当然，这后面有提到这个，如果我已经确定我这个视力真的是不太好，真的是有点看不清楚，看东西都这样子雾雾的，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把自己的这个驾照给缴回去。那当然，然后政府有一些这个优惠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是可能
0: T-Pass 啊，嗯，这些，
1: 嘿嘿嘿，
0: 这些可以做来搭乘来换乘这样子。
1: 是是是，都会有一些优惠，那这个大家可以就是打这个关键字，然后去上网查询一下就可以了，吼，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吼。当然我觉得还是要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啦。
0: 对，
1: 好，那最后呢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呢？可能我们比较容易搞混的事情有吗？
0: 这边还是要希望我们这些其实我有很多长者其实身体都保持得很好，
1: 嗯，
0: 哦，那你还是我们在行车的部分哦，还是要提高警觉啦，哈，哦，就是尽量，你在开车的部分还是要注意，
1: 行
0: 进路口慢看停，
1: 是，
0: 哦，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嗯，
0: 哦，那还是比较紧张，哦，有时候我们久没开车的部分，有些长者会紧张，
1: 哦，是，
0: 那我们这边还是一样哈，哦，就是你有任何身体不舒服，赶快停在路边，
1: 嗯，
0: 哦，先休息一下，哦，但确认啊，哦，没有问题的部分。好，我们再来继续再做驾驶。
1: 是，哎，我觉得有一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长辈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疾病，然后可能有在服用这个药物，哎，这个药物一定要看清楚哦，如果它上面有特别的注明说不可以开车就不要行驶这个车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这个可能也要请家属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啦。其实这个高龄换照的一个制度的目的呢，并不是说要限制长辈开车或是骑车，而是希望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定期啊去检视身体跟这个认知的状况哦，让每一位用路人都可以拥有这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交通环境了。所以要提醒朋友，如果家中有符合换照资格的长辈，不妨主动的去关心这个相关的资讯，然后也可以提早安排检查跟换照的作业，让长辈可以安心的上路，那家人也可以更加的放心。今天交通会客室是非常感谢这个中正二分局有谢荣梦组长，组长谢谢你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健，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今天呢跟朋友们聊这个高龄驾照的这个换照的一些流程哦，我觉得组长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了。好，那另外朋友有一些有疑问啦，像刚刚呢就是想说我可能应该是不会再需要用到驾照了吼，那这个呢我们其实可以就是通过这个临柜办理或是这个监理服务网去线上申请哦，或者是用这个传真的方式，还可以用这个电子信箱等等的方式哦去填写，比如说你的就是一些比如说你自愿要缴回驾照的一个注销的一个切结书，然后把它寄到监理单位就可以了。好，不过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说，我当时觉得我的身体状况不太 OK， 没有办法开，可是我最近很奇怪的可能有好好的保持我的这个身体的一些体能齁，体能状况觉得最近身体好像蛮 OK 的哦，所以还可不可以把这个驾照呢还可以缴回来齁，这个算是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反悔啦对，好，这个也没有问题哦，也是可以的哦。当然呢这个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第76条之一的一个规定呢，汽车驾驶人可以自愿申请这个注销驾照或是改领比较低等级的驾照，那汽车驾驶人呢依照前项的规定呢自愿注销或是要改领比较低等级的这个驾照之后哦，有在驾驶员等级车辆需求的朋友呢是可以，但是你要重新的去考领取得这个原等级的车类驾照才可以开车或是骑车，就是你还是要重新的考照啦哦，所以大家在找回驾照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考虑清楚会比较好。

国道一号高架往北的方向27.8公里，在环北前这边有货柜车不小心误闯了哈，目前是开在中线车道，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台北市的中正路跟中山北路段的交叉路口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是公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哦，刚好是在大路口的地方。好，提醒朋友哈，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哈，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四周的这个车辆了。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出口还有路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改成国道五号南下头城还有宜兰的出口跟路口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哦。

台北市的内江街有120号前路面有坑洞情形哦，邀请朋友拜托后小心闪避了。那国道沿线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后，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目前都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哦，单纯车多。国一南下的三重到五股、桃园到中里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高架部分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还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国二往东哦，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的车流量真的是明显增加了，一样也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纯车多。那国一高架北上27.8公里，环北前有货柜车误闯的情形，好，这个呢已经排除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喽，电话0800-000-123。来听王菲的歌曲《红豆》，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网络购物要小心，目前宜兰县的诈骗手法以网络购物诈骗高居第一。宜兰县警察局礁溪分局提醒，最近更有歹徒盯上农产品，利用网军和假验证手法诈骗民众的钱财。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分局副分局长陈其阳表示，许多不法分子在脸书等社群平台投放农产品广告，利用网军塑造销售量高、品质优良的假象。为了降低民众戒心，诈骗集团常刻意选择大家信任的宅急便进行低温宅配货到付款。然而在出货后，嫌犯会传送假连结或 QR code， 谎称民众未完成金流验证。
3: 卖家他会先在脸书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刊登一些广告，自己会经营起来说，哎，他的销售量很高，品质很好，就会请你用宅配方式，一个是货到付款嘛，跟你讲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啊，会跟你拿一些 QR code 让他完成验证，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小额的一个。
2: 警方呼吁，合法的物流公司绝对不会要求寄件人或收件人验证金流与身份，网络购物时应尽量透过有保障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切勿点击卖家提供的未知客服连结。民众如果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有民众收到一封自称 Apple 支援寄发的电子邮件，内容声称

0: 订阅退款申请有误，要求点击连结核对个人资料，一力办理退款程序。所幸民众机警寻求警方协助，戳破假冒企业名义的钓鱼诈骗邮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中成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表示，
2: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利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或电商平台名义发送钓鱼邮件，内容多以退款失败、账号异常等理由制造紧张氛围。民众接获类似邮件时，务必先确认寄件者资讯，切勿因担心退款停权或账号异常而贸然点击信内连结。
1: 成功警分局提醒，如有疑虑，应直接透过官方网站、APP 或客服管道查证，避免在不明网站输入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以及验证码。若发现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东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八月下旬将在花莲罗山游客中心登场，以原酿为主题，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和歌舞展演，邀请民众深度体验原住民文化之美和土地风味。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第6年举办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活动，今年以原酿为主题，提供许多亮点的限定活动，邀请游客参与。纵管处长许宗明说，
4: 购票然后来体验我们部落的这样文化美食、手作体验、歌舞表演，然后整整的认识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3: 8月20、21号两天规划企业场，欢迎企业团体以及国外友人购票体验完整的部落文化美食跟歌舞表演。8月22、23号主题日则全面开放民众参与。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副处长林家昌表示，纵谷园游会已经是花东纵谷重要的品牌活动，跟县政府推动部落旅游不谋而合。
5: 部落旅游啊，慢食文化等等，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观光，然后让更多的游客进来花莲，更深入的部落，更深入更去认识花莲。
3: 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跟歌舞，纵管处提早公布活动内容跟期程，方便全国民众规划行程，一起到罗山深度体验原民文化。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和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要留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请避免在溪边或河边活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和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南部和台东25度。高温预测部分，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和台东29到30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7: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8: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7: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8: 哎呦，我这个叫经验派。
7: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8: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7: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8: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7: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8: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7: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8: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7: OK。
9: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43，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后是来自这个周族的朋友杨显兵。那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山神的眼泪》。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娟，要来持续的提起路况了。好，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内侧，一栋是清扫已经结束了，改成国道五号南下苏澳交流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那一样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5.9公里哦，刚过树林这边呢，后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刚刚发生的。市区道路呢，后在路口处哦，中正路跟中山北路五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呢，后有公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哦，还没有接获排除。好，因为这个刚好是在大路口了哈，所以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二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往北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这个路段呢，目前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好，这边呢是因为过了树林，好，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后方呢有影响到。另外，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后，这边还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50公里。

0: 跑太快了吧？哦，
1: 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0: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2: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3: 不是故意这样啦。

而不是故意教养单元呢，我们会分享原名的一些小故事，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那今天呢，其实要来提醒我们的这个族人朋友，我相信很多的族人朋友呢，都是住在这个比较深山的地方，这个路途比较遥远，像是我们可能要去看个医生啊，就要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可能比这个住在都市的朋友呢，还要再更遥远，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政府有听到我们的心声啦，那因为呢，如果原住民因为这个就医的路途比较远的话，是有机会可以申请交通费的补助哦。大家这个族人朋友哦，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给睡着咯。像是呢，如果我们转诊或者是

残健啦，或是本身有这个重大伤病的话，都有机会可以申请这个交通补助哦。好，再来呢，还是要把一些流程哦，让族人朋友知道，像是谁可以申请，只要你有原住民身份就可以申请。那当然呢，也要符合以下的情况啦，比如说有转诊就医的这个记录，还有一般伤病就医哦，紧急伤病就医，重大伤病就医，还有孕妇产前的检查以及入住长照机构。哎，这个呢，你有符合这些情况呢，其实都是可以申请的。好，再来呢，因为居住地呢，真的是比较偏。需要前往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医疗院所就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走比较长远的路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向我们的户籍所在地的卫生所来询问申请的资格。好，不过这个补助金额要怎么算呢？这个补助金额呢还是依照我们的居住地到医疗院所的距离来计算的。像是呢40公里以上的话，每一次最高补助大概有1000元。好，那如果是20公里以上还没有满40公里，每一次最高补助有600元。好，但是实际的这个补助金额呢还是要依照各县市的公告规定为准，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上这个官网去查询一下了。那如果我要申请的时候要准备什么文件呢？好，其实也蛮简单的啦。好，第一个就是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好，再来呢，第二个就是你的就医相关的收据。那第三个呢，就是存折影本啦。第四个呢，就是转诊或者是就医的证明。这个可能要依照申请的项目来做提供。那当然呢，我觉得我们的族人朋友一定要记得收据一定要保留，不要丢在医院看完医生那个收据就这样子把它丢掉了，不要这个收据一定要保留，因为很多人就是没有拿到这个收据，所以就错过这个申请机会了，所以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一下收据一定要保留，千万千万不要把它丢掉了。好，那我们要怎么样申请呢？第一个就是完成就医或是产检，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备妥相关的文件啦。第三个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卫生所来申请。那记得呢，要留意这个申请的期限啦，因为还是有期限的。建议啦，我们就医之后呢，就尽早的办理。这样子呢，我觉得需要用的时候呢，像是拿就是收据，我们可能留太久就会忘记要申请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医之后就赶紧申请，就不会怕忘记了。

好，以上这个部落的交通补助吼，来提醒我们的族人朋友吼。那如果有不知道，或者是可能想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呢吼，我们都可以就是看一下，然后自己这个户籍地的所在地的这个卫生所的这个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了吼。这个是我们的权益，好，千万千万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不要忽略掉了。好，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刚过树林，原本说内侧呢吼是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北区交控回报说吼，更正一下，不是占用内侧啦，吼是占用外侧，所以国三往北45.2公里过了树林外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在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54公里哦，刚刚过中立服务区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哦，可能会影响到后方来车。台北市的内江街120号前哦，路面有坑洞情形，已经填补完毕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台北市的中正路跟中山北路五段的交叉路口哦，这边有公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一样哦。新军这个路口的朋友在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了，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白明光的歌曲《山峰的故乡》。

那么么么么可以拿不下来，回答个。所以代表呢，我刚才第一个你讲，他跟马都刚才跟你说你看那的，他喊他把这玉米哦，喊他把这玉米倒。我这整个人啊，刚才讲的，我们不能弄个，我们拿来一个大家跟马都你看，大家跟马都刚才喊起来，大家跟马都刚才第一个你，喊你啊，我们说。

到一号北上，在54.3公里哦，刚过中立服务区。好，这边呢吼有次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原本说是有三部次小客车的事故，这边更正一下哦，是自小客跟小货车只有两部车的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持续的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呢，吼这边哦有发生两起事故哦，一起是在北上的46.4公里哦，树林前的那一侧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我们再往前开一些，45.2公里哦，过了树林外侧车道呢，吼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提醒朋友吼要小心注意了。目前看路网图，哎，原本这边的车流是有回堵，不过目前车流好像有点消化嘞，哎，不晓得是不是排除。好，在前路过的朋友哈，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喽。

回到五号南校，头城宜兰出口跟路口匝道这边的移动是清扫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提醒一下，在中山北路段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公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

0: 我记得这边是大路口啊，不晓得有没有影响到就是周边的这个交通状况哦。好，再请路过这个路口的朋友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咯。好，为什么对这个路口特别的印象深刻呢？因为我曾经有在这边这个路口跌倒过，非常非常的丢脸，而且是那种大字型这样刷，你知道有点滑垒的那种感觉。然后整个人起来的时候，哇，整个四肢真的是伸展的非常的极致，有点像是青蛙的感觉，这样跌倒了。好了，很痛啦，大家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咯，准备12点钟。
1: 我想落地卡中到12点，四个都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天要吃什么牛肉猪肉也是吃菜，只要自己吃给爸爸，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4.3公里，过了中坜服务区，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46.4公里，树林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45.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

0: 国道十号双向从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您容光焕发。
2: 哎呀，孟母，
3: 哎，
2: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3: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2: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3: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2: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3: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2: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3: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4: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孙燕姿的遇见发行在2003年，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首歌的这个电影也是非常非常有印象的，对不对？就是吉米绘本改编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

好，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刚过树林的外侧，两部自小扣车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好，但是另外一起哦，就是在北上的46.4公里，树林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后已经顺利排除了，所以这边呢还剩一起哦，这要请朋友多加注意。好，这边后方呢后已经有回堵了，目前看路网图，国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

归北上哦，在54.3公里哦，刚过中立服务区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好，另外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哦，朋友说哎，这边有灰度情形，询问相关单位呢吼，这个北区交通回报说这边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国道3号南下呢吼，70到95公里，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台65线往北的方向哦，1.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侧后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也是刚刚发生的。好，一样提醒朋友后再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目前呢国道沿线还是有车多路段哦，持续的来提醒喽。国一往南哦，从这个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还有五股一路到圆山，以及汐止到五堵路段哈，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国三呢，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因为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哦，所以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2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这边的车速只有40公里，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

行哦。台七线往南38.4公里，有刚过高义桥，这边有落石，而且刚好是在转弯处的地方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再帮忙留意一下了。

国道三号要往北的方向哦，42公里刚过土城，有一部货车哦，车号是1498，目前是开在外侧车道哦，可是沿路呢整个摇摇晃晃的，而且没有打方向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好，如果是精神不济的话呢，可能要在这个离你比较近的这个服务区啦，或者是交流道哦，我们先下去哦，养足精神再上路喽。不然我放一首这个可以提振精神的歌曲好，来自郑秀文的《眉飞色舞》。

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吼，所以呢，这边两起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的车流还在持续的消化当中了，一样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行车速限，然后要保持。

国一往北务14.3公里，哦，刚过中立服务区，这边有自小客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后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哦。好，今天下午呢，吼，不晓得朋友有没有空吼？我们在下午3点10分，吼，就是今天的下午3点10分，在北车台北车站的1楼大厅呢，吼，这边在庆祝这个警察节的活动，吼，就是下个礼拜一6月15号就是我们的警察节了。好，那现场呢，吼，其实我觉得这个表演活动，如果朋友刚好有空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现场看一下，因为这个。平常在我们生活中当中呢，真的是太难看到了。好，这个是由保一总队哦，举办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就是要现场展示这个维安的特勤警技的一些展演哦，比如说有这个高楼垂降，还有进行这个人质的一个解救的战术，大约有短短的啦，大约大概5分钟左右。好，另外呢，保三总队呢，也会在这边，那当然有协办单位是新北警局啦，会有一个气毒的演练，这个大家就有兴趣了，对不对？好，活动表演呢，大概也是5分钟。那影片呢会有这个展示，还有互动交流，以及结合这个小小的警察营。那当然，现场还是有一些这个摊位的活动啦。所以呢，朋友呢，如果是家长朋友的话，我觉得带小朋友去的话，还蛮适合的。那记得是在今天下午3点钟后，在台北车站的1楼大厅哦，这个活动是有开放民众参观的。哇，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哦，我们平常是完全看不到的。

不过讲到这个亲子活动，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带小朋友，比如说周末啦，或者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啊，会搭这个猫空缆车。但这边呢还是要特别提醒朋友，这个台北捷运呢有表示，为了要维持缆车的系统安全以及服务品质，所以分别呢在这个6月8号到28号会进行设备的维护跟年度的这个检修。所以呢要记得目前这个时段是暂停营运的，所以如果计划要前往猫空的朋友呢可能要提前的去安排好行程的。好，那其实这个北捷的油气公司呢也有特别指出，然后猫空缆车呢其实从民国96年通车一直到现在已经营运哇有19年的时间。那每一年呢都会依照计划呢进行设备的检查跟保养，那为了呢要确保旅客搭乘的安全呢，所以呢其实有安排2次的这个检查作业，然后设备检查作业一次就是在4月20到24号，那另外呢就是这一次的6月8号到28号会进行这个年度的停机检修，包括比如说驱动设备啦，还有主马达啦，以及相关系统测试等等比较重要的工程。那预计呢会到6月29号，可能要到月底的时候呢才会再重新开放营运了。那在这边呢北捷又特别提醒朋友啦，在缆车停驶的期间，如果你想要到猫空走一走的话，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还是可以去，不是说完全不能去哦，我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像是利用这个小公车中十五或是小时，那当然也有包含这个区间车都是可以到达的哦，以及呢我们也可以利用比如说猫空游园公车左线等等公车的路线来前往，那同样也是比较方便的，不是说完全不能去，当然呢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小公车也是可以到达哦。所以如果呢有安排这个猫空踏青啦，或是要品茶的行程的朋友呢记得还是要留意一下营运的时间哦。

台六十二线往东哦，九公里暖暖路口这边有箱子掉落。另外，国道五号北上41.9到41.7公里，宜兰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后这边有坑洞情形，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那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哈，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一位黄小姐呢，6月10

11号，今天早上9:20到9:30之间，从健康路15巷56号达到南京东路3段285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枣红色的手提袋，里面呢有衣服啦、水瓶啦，还有便当袋，还有很多很多这个私人的物品。那黄姓乘客呢，在6月10号的凌晨2:45从西园路搭到复兴南路279巷，掉的是一个黑色烫金的皮夹，还有里面有现金证件哦。那陈小姐6月10号的下午3点在龙山寺捷运站1号出口搭到板桥3民路，搭的是一个黄色的衣服哦，这个衣服呢也可以当这个小外套哦，也帮忙留意一下了。那杨小姐6月11号的早上8:08哦，从新店区公所捷运站2号出口搭到景美女中的对面哦，就是木星路3段312号，掉的是一副蓝牙耳机。好，乐问奖品也有在车上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哦，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我们的服务时间哦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钟。好，其他时段呢可能要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那搭车的朋友呢还是要持续的提醒，下车之前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台62向往东12.1公里四角亭隧道前，这边有连结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外侧车道后已经通知了。台65线北上的1.9公里有新庄一前的外侧后，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持续的帮我们追踪一下喽。好，时间来到12:24我们还是有些许的时间来工商服务一下了哈。不晓得朋友呢，是不是也曾经有想过，比如说，未来的工作方向到底在哪里啦？或者会觉得，自己好像少了一项这个专业的技能，就是想要再为自己充充电。那其实呢，现在有不少的学习机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啦。像是职训中心啊，也有开设了很多的这个热门课程哦，像是 AI 的数位应用啦，还有专业的水电技术啦，还有这个餐饮烘焙啊，等等多元的领域，就是来帮助朋友呢，可以培养专长，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而且呢，如果你有符合特定身份资格的朋友呢，这个学费呢，还是有机会可以获得全额补助，就可以减轻我们进修的负担了。那有兴趣的朋友呢，想要了解更多课程资讯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拨打02-8969-2150，或者是直接上网搜寻这个新北劳动局职训补给站，那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来职涯翻转，也许就是从现在就开始了。像是这个毕业生朋友呢，我觉得啦，现在正在准备要找工作，对不对？尤其是大学的毕业生，非常非常的恐慌，有吗？好啦，如果呢，我觉得可以多方面，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嘛，如果想要知道就是各个的资讯的话，然后我们都可以上网搜寻新北劳动局职训补给站，来上网去看看有没有您的需要喽。

刚刚呢，有偷偷瞄一下这个窗外，原本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没有下雨，可能零星的一点点毛毛雨了，不过现在看到就是大家好像都要撑着雨伞，所以呢路面其实是有一点湿湿滑滑的，如果大家呢要出门买便当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那当然呢行经下雨天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开车头灯，那再次的提醒安全车距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啦，现在是午休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时光，那当然要好的把握一下啦，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呢，希望朋友都可以闪亮亮的度过这一天。好，来自萧亚轩的《闪闪惹人爱》。听完这首歌曲，要准备收听新闻。那我们一样约好打勾勾，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基隆港西二十码头毒气外泄，紧急封锁暂停作业。政院拍板，毒驾致死最高判12年，10年内再犯最高无期徒刑。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景广午间新闻。基隆港西二十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后续已通知台湾中华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后续处置作业。刘维的报道。
2: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二十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储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漏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林雨辰的报道。
3: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

0: 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1: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0: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的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请听一下报道。
3: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1人为院长、1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统一任命。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7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4: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3: 本次名单包括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宜晶、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今天公布115学年度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虽然报名人数78280人，招生名额54,500个，均较去年减少，但最终分发44082人，增加57人，报名分发率创近四年的新高。任安心的报道。
5: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5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56.31%，创近4年新高。另外，有90%考生在前3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兆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6: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2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5: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90%，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5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他们已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目标，以回应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国和伊朗本周3度互轰。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美伊战争打了3个多月，在结束这场战事的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川普稍早扬言将猛烈打击伊朗。此外，伊朗宣称霍姆兹海峡因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而全面关闭，美军今天否认，并表示没有美国军舰在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台北股市今天波动加剧，大盘指数上冲下洗，早盘一度翻红上涨237点，但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多点。随后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14点，指数来到43011点。有书员的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三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全网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1: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0: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朱姓男子深夜骑乘机车，不但车速过快，还连闯三个红灯。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并拦停，骑士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移送后申请羁押获准。黄俊伟的报道。
3: 县西分驻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机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而且车速疑似过快与行车不稳等情形，随即在后方尾随。这部机车竟然在连闯两个红灯，上前拦停盘查。
4: 拿西瑞姐，西瑞西瑞。
3: 县西所丁福器所长表示，周姓骑士神情恍惚，坦承曾经吸食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5: 警方随即使用毒品破译快筛试剂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并在周贤身上查获毒品吸食器一支。前案经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彰化地院申请羁押获准。
3: 和美警分局强调，吸食毒品后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上路，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对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勤务，加强路检、临检及扫荡毒品源头工作，全面防治毒驾危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道一号高雄路段经传床垫肇事，载运床垫的小货车疑似没有捆绑好，床垫掉落车道，后方来车闪避不及，造成七部车辆受损，警方依法开罚。徐俊秀的报道。
6: 事故发生在10号晚间8:49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顶经系统路段，突然出现翻滚的床垫，车辆闪避不及，陆续压过，但是压过的床垫又弹飞，不仅损害车身，又祸害其他车辆，前后共有七部车因此受损。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冈山分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7: 承担88次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外车车道，疑因车上所装载之床垫掉掉落，自后方七部车碾压，自身车损而肇事。事故于21时排除，全线恢复通车。本案各车驾驶均如饮酒情形。
6: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落、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如有违反，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如果因此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九线宜兰县南澳路段发生连结车自撞意外，一名罗姓驾驶行经126.6公里处，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断护栏，车头严重变形毁损。罗家慧报道。
8: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九线126.6公里南澳地磅站路段，57年次的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往花莲方向行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自撞护栏。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9: 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台九线往花莲方向行驶，行经该处因雨路滑致不慎自撞护栏，

0: 现场均无人受伤。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1: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路旁护栏被连根拔起，车头更因为强大冲击力呈现折甘蔗状态才停住，现场一片狼藉。苏澳分局提醒，台九线山区路段蜿蜒，极易受天候影响，尤其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大型载重车辆因为车身庞大、惯性重，刹停所需要的距离远高于一般小型车，如果车速过快，在湿滑路面极易失控。呼吁大型车驾驶行前务必检查刹车与胎纹，一般用路人遇到下雨也应该减速慢行，并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随着封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气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全台都有短暂阵雨发生的可能，尤其以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需留意局部雷雨或大雨。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
4: 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封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5: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封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封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4: 周日到周一受封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十道台62线东向9公里，在暖暖入口掉落箱子，东向12.1公里四角停隧道前连接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新庄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另外在北上1.9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4.7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肩，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先前在西行2.8公里万里路段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纽约尼克队在一度落后29分的绝境下，靠着 OG Anunoby 的神之补篮，107-106完成了总决赛史上最大分差逆转。本场比赛，尼克明星中锋 Towns 开打一分钟就因为犯规麻烦下场。马刺上半场靠着破纪录的冠军赛半场最多14颗三分球，将分差不断拉大，最多领先到29分。在尼克一篮后，吹起反攻号角，一个 Brunson 跟前锋 Anunoby 疯狂抢分，剩下2秒时 Anunoby 将 Brunson miss 的三分球拨进，超前比分。最后马刺出手未果，尼克成功在主场完成史诗级逆转秀，系列赛取得3-1停牌优势。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

0: 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二十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林宇晨的报道。
1: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2: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两年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1: 这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获判缓刑不需入狱，但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今天首度向北检报到执行保护管束，后续需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及接受三场法制教育。吕明宗的报道。
3: 艺人黄子佼先前被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量未成年性影像，一度认罪的黄子佼改口不认罪，一审被判刑8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黄子佼开始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他主动加入偷拍论坛，购买了2341个未成年性影像，受害人数达37人，最小年龄只有10岁，严重危害儿少身心发展，因此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并赔偿完毕，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不应该给予缓刑，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年5月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判决确定之后，黄子佼首度向台北地检署报到执行保护管束。现身北检时，同样穿着蓝色上衣和白色帽子。后续将依照北检指示执行缓刑的条件，向指定政府机关、政府机构、行政法人、社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的机构团体提供180小时的义务劳务，另外还必须接受3场的法制教育。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 3.9 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面对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的挑战，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以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林宇晨的报道。
1: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 5.2 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支援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出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 3.9 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9月底，并保有约1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郑林宇晨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区发生小货车自撞路边车辆，驾驶自称因为拿东西分心，不过却拒绝毒品唾液快筛，警方检测发现不能安全驾驶，依法送办。许俊秀的报道。
5: 警方表示，53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寮区仁德路西往东行驶，到事故地点自撞停放在路旁的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

0: 轻伤，未送医，酒测值为零。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所所长陈俊宏说，
1: 张男表示因行车时分心拿取物品，不慎偏离车道，为警方现场见其精神恍惚，行车不稳，自撞导致车辆翻车。经询问，张男表示拒绝毒品或易快筛检测，警方依规定实施观测表，结果未通过，逐次认定致不能安全驾驶，
0: 警方将他带返所侦办，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4项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梨园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及反应速度，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行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女子在社区网站上看到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想要索取，对方却引导点击其他网址，还要求她支付3万元。女子到邮局领款时，行员察觉有诈，通报警方，员警立即拦阻汇款。宋玲的报道。
3: 这名女子向前来的恒春分局员警说，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要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信以为真，想要索取结缘品，对方引导点击网址连结，并且填写资料，又说账户被冻结，要付3万元才能够解冻，所以她才到邮局要提领现金。建民所副所长刘聪明说，
4: 并听从网友指示，需先行提领现金汇款才能领取，警方现场研判此为典型诈骗手法，经立即向该民众说明诈骗模式及常见话术，成功阻止其提领现金。
3: 员警强调，如果对方真心要赠送衣服，绝对没有索讨3万元的道理。民众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案件或可疑人士，可以使用手机扫描进行简讯报案，及时传送报案的位置，无需担心语音报案会被发现，让检举诈骗更加的快速简便，有效降低被害人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膝关节退化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前十字韧带或半月板损伤，若延误治疗恐加速退化，医师提醒患者切勿轻忽。陈怡琳的报道。
5: 大甲李综合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芳英指出，临床统计显示，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患者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高出5倍。台中一名82岁妇人，平时务农照顾孙子，因膝盖受伤未积极治疗，忍痛7年多，近期痛到无法入睡，行走困难，就医诊断为双膝退化性关节炎第4期，合并严重内翻变形，
6: 右膝大概变形大概内翻14度，他左膝大概是9度，又是三高的病人，那他是想要开两脚，他的腰椎也不好，怕分两次开造成长短脚问题，造成他腰椎更恶化。我们经过术前医疗小组的评估呢，发现他的心肺功能还可以，所以我们同时开了两脚。
5: 王芳英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受伤未妥善治疗，将加速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发生，尤其在偏乡地区，不少患者因为害怕手术，选择吃中药或打针，却忽略膝关节退化不可逆，往往病情恶化到无法行走才接受手术。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受梅雨封面影响，彰化县多处农作物灾情惨重，其中普星火龙果正值采收旺季，估计损失超过50%。南彰化水稻产区也因强风豪雨出现大面积倒伏。黄俊伟的报道。
7: 普星果农陈善德是火龙果评鉴的常胜军，这个月底原本预计出货10000颗火龙果订单，因为豪雨成灾，恐怕无法如期栽培。
8: 这里的面积大概6/3了，水淹大概1.5天左右，淹到小腿，这里损失哦，因为这个跟去年有泡到水哈，所以太严重了，损失应该3-4成有了。
7: 陈胜德感慨地说，去年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火龙果园淹水，损失近100万元，连续2年都在采收季前遭遇豪雨侵袭。此外，目前一期稻作再过约2个星期就可以收割，但连日豪雨导致不少稻田出现倒伏情况，不仅增加收割的困难度，也可能影响稻穗品质和产量。割稻机师傅表示，大家都在等天气许可，赶快抢收，减少损失。
9: 农民就是因为担心，所以才叫割稻机来田头等啊，那你割就马上，能抢就抢。
7: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冰岛蝉联全球最和平的国家，敬陪末座的是俄罗斯。台湾在163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42，美国跌到第134名，落后印度和古巴等国。
1: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6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人的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185.1公里农井交流道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的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台86线西行14.3公里在大潭路段有事故发生，西向6.6到6.5公里靠近台南路段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西向4.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间，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11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A-Boy 1点0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还是一样吼，下雨天，请大家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跟前车也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至于路况部分呢，来赶快提醒一下。首先提醒的是，目前以国道的驾驶朋友来讲，国道一号现在呢，这个车多的路段大约是在双向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吼，单纯车子比较多，因为天后的关系，那也请朋友真的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国道三号，现在车型状况不用担心。那国道五号呢，车型状况也是不用担心的，但是两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苏澳罗东宜兰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清扫，北上的苏澳交流道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刚才绕高铁，然后今天也是有工程的，占用的是国道三号往南，从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持续当中。接着来关心的是省道方面的朋友咯，省道台七线在今天呢有发现落石的情形，出现在南下 38.4 公里，过了高义桥转弯处有一颗落石，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今天南下车道还是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会施工封闭，施工期间要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哦。省道台62的话呢，在往东的方向9公里，在暖暖入口有发现一个箱子，和目前公路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东向12.1公里，在四角亭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或连接车抛锚停放，目前也还没有排除哦。省道台66的长期工程还是占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要走旁边侧车道，您才可以正常利用。至于市区的部分呢，除了长期性工程，今天台北市有一个下水道紧急抢修作业，占用的是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四段123巷的巷口，目前外侧车道封闭，进行下水道紧急抢修工程。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是有一点点的回堵车流的。根据北市交控稍早回报是说，尾端大约是在万圣街左右，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也要先行避开。好，这是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口，今天外侧车道进行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哦。好，那如果您在路上后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了，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讲到这个氏族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哇嘎哇嘎，就会想到 Shakira， 对不对？他是夏奇拉，今天所选播的歌曲 Whenever。哎，我念错了 ，whenever，wherever 才对。You were born

Whenever, Wherever 这首歌曲来自于夏奇拉的歌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什么时间点，尽管呢，只要你打开来，24小时都有人在空中陪伴着你，而且是 live 的节目。好，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每次在听的节目的时候都想说，哎，你们这个主持人都是24小时的吗？嘿，对哦，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为了要报路况，随时守护大家，所以24小时都

0: 有人在现场陪着你开车。提醒路况喽，省道台62线往东方向原本 12.1 公里，在四角亭隧道前外侧车道停放的连接车，刚才呢这个状况已经接获排除。那台北市区在中正路跟中山北路五段交叉路口，刚才原本有看到那个公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不过现在不用担心，因为这起事故呢也在刚刚也确认这个排除完毕了。那再来呢，省道台62线要稍微留意一下东向有发现坑洞的情形，台62东向过了龙潭堵隧道，朋友说外侧车道上面有个坑，小心避坑。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 whenever wherever， 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 除了路况是 whenever wherever 之外啊，感情的流动其实也是这个感情真的是变化多端，就如同路况赶快。那今天呢，月老处又会有哪一些风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今天月老不在家第12集，放手拥抱更多未来。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音乐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
0: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6: 诶，这是音乐组组长的信鸽吧？脚上有信诶。哦，是祝生娘娘发来的啊？难道要去她那儿工作了吗？
5: 有人看到我的信鸽吗？
6: 有哦，在这里
5: 哦。终于来了，谢谢啊。对，我们要关心那对学姐学弟恋人的近况哦，毕竟是千年一遇的大客户。
6: 放心放心啦，你这项最后的任务我不会搞砸的。
5: 啊？什么？
0: 姻缘组组长，小安和大人的姻缘簿记录怪怪的耶。
6: 怎么了怎么了？
5: 姻缘簿拿来我看看。
0: 大人被师长阻止谈恋爱，但还是努力的兼顾学业和爱情，小安都看在眼里，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影响到大人学习，所以做了个痛苦的决定。
1: 听说大人一直为了我们谈恋爱的事跟爸妈吵架，还每天熬夜读书。他如果没有跟我交往，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2: 小安，
1: 怎么了？
2: 你怎么都不说话？
1: 哦，没有啊，大人。其实我在想，我们要不要
2: 看电影吗？你上次说想看这部对吧？
1: 你有时间出来吗？最近你爸妈不是要你待在家好好读书？
2: 可以啦，我上次考试进步啦。我爸妈说可以跟你出去玩。
1: 本来是想跟他提分手的，但看他这么开心，我真的说不出口。还是等周末约会完再认真跟他说清楚啊。
2: 好嘛好嘛。
1: 好吧，就当最后一次了。
5: 大人跟小安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直到回家前。
2: 好久没有一起出来了，今天真的好开心哦。你不开心啊？
1: 现在不说感觉就很难说出口了。大人，对不起。大人，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是我做错什么了吗？是刚刚甜甜圈最后一口没有留给你吗？还是我拍照技术太烂你生气了？还是你喜欢上别人了？
1: 都不是。大人你很好，也对我很好，我也真的很喜欢你。
2: 那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我不想要你为了我一直跟爸妈吵架，还要熬夜读书，很辛苦。
2: 我不觉得辛苦啊，爸妈那边我会再多沟通，只要你还喜欢我，他们反对也没关系。
1: 我觉得辛苦可以了吧？我不想要听你每次都跟我抱怨爸妈不信任你，也不想要再担心你的成绩了。
2: 我不抱怨，成绩自己顾，不要分手好不好？
1: 大人，对不起，分手对我们都好。
2: 我不好，我不想分手，我改，我以后不问你功课，不烦你，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先专注在课业上，而且我快考学测了，没时间谈恋爱。
2: 你是怕我影响你考大学吗？
1: 没错。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我不会再烦你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哦。小安，回家小心。今天就不说再见了，以后在学校遇到，不用跟我打招呼，我。

0: 经匹配度高达99%的佳偶，怎么可能说分就分？
1: 小月，我们立刻下凡考察人间少年对分手有什么想法，了解大人小安到底怎么了，绝对要让应援组组长最后的任务画下完美的句点。出发。
0: 是。哎，他到底为什么一直说这是我最后的任务啊？
2: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哎，小月，你去问问那群少年对分手有哪些看法，我先去买个小礼物。
3: 啊，送我的吗？
1: 哎，这是要送应援组组长的毕业礼物啦。哦，他要离开月老处去做其他工作了。
3: 啊，他要离开，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我早上发现祝生娘娘给他写信。哎呀，跟你解释这么多也没有用啦。哦，你快去，我可不想浪费跟他共处的最后时光哦。嘿，变装完成，10分钟后电梯口集合。
3: 是。嗨，你们好，我们正在调查国高中生对于分手有哪些看法，你们觉得分手的原因有哪些呢？
4: 就是某一方会特别限制他的自由，不让他说什么去哪里，或者是跟其他人出去，两个人不在同一个频率上面，男生就逃避，到最后就觉得他很烦，然后都不理他。
5: 双方的理念不合，或是观念差异处不来，或是单纯就是感情没了，也会造成分手。
6: 家长反对，彼此之间可能一般就有一些误会，也没有好好说清楚，就会造成彼此心的疙瘩，最后如果一次再吵出来的话就会很可怕。
3: 那要怎么做才能和平分手啊？
4: 两个人同时都说都分手，但是不会再打扰另外一个人，就是不会再去什么楼下跟他说什么我们可以复合吗之类的，这样其实挺困扰，也会困扰到别人。
5: 就是应该要先沟通，让双方都达成协议，愿意接受这个分手的事实。
6: 两个人对对方都不会有抱怨的话，就是把误会好好的说清楚，好好沟通。
3: 你觉得分手之后还能继续当朋友吗？
4: 分手之后还是可以当朋友啊，只是换一种形式而已。在一起的话是男女朋友，但是分开的话就可以，还是可以当成好朋友，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相处。
5: 我认为是可以的，我身边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分手只是一个脱离情侣关系的一个途径，所以呢，撇除掉情侣关系，其实继续做朋友是可以的。
6: 我觉得分手后还可以当朋友，因为谈恋爱本来就是两个人对对方喜欢，那如果不喜欢的话，两个人可以是朋友，可以聊天。我觉得两个人就算不是男女朋友，应该也不会太尴尬。

0: 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没想到就算有缘也可能因为各种考量而分开，唉，就像我和姻缘组组长一样。
2: 什么一样？
1: 哎呀，没事没事。哎，小月，你来报告调查结果，我去收拾一下哦。
3: 是，根据考察结果，人间少年分享了非常多导致分手的原因，而且大部分都知道要理性沟通才能和平分手。至于分手后能不能继续当一般朋友，就很难说了。
2: 所以小安会做出分手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我刚刚去查了他们的匹配度还是高达 99% 啊。哎，我都想不透到底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了。要不然你先去天界跟人间交界处的麋鹿谷找专门研究人间少年心理的专家问问看。
3: 是。下午来到了1:23，一样在我们去询问专家之前，路况部分赶快来补充。现在在神道台七线的南下38.4公里，过了高一桥转弯处掉落的落石已经排除。那刚才北分局说

现在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咯。那另外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先提醒一下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新湖二路跟行爱路口号志灯目前罢工不亮。那另外在忠孝东路七段跟新中路口，今天有中央分隔岛打除作业，所以会局部封闭施工，一路到下午的五点钟才会收工。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呢，则是会一路到6月19日，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施工。同样，汀州路四段的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则是到6月14日，每天朝9晚5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在55号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呢，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了，所以附近的木新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或中正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哦。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施工期间啊，要请朋友改走这个其他的替代动线哦。那现场也是会有人员指示，一路到明年3月31日，再请朋友按照人员指挥小心通过喽。那同样是在罗斯福路四段的朋友也要小心哦。今天123巷的巷口外侧车道有下水道的紧急抢修作业，还是会封闭道路，所以呢，车流尾端稍早是说在万圣街左右，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还塞在那里。那如果您赶时间，就可以先请改道喽。新北市的工程部分呢，中和地区今天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介于446-3号到460号之间封闭外侧车道工程，一路到下午5点。同样，林口地区呢，要小心的是在吉林街往北，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今天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请您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地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今天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车通过的话呢，请改到中山，我看看，我刚刚是说，等一下哦，这个是要改到三郡街，然后往福兴街口。那另外呢，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只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我不太确定我刚刚是不是有点看差了耶。好，我再提醒一下树林地区的两个工程，一个工程是在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个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啊，所以请开车朋友要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哪些立卡欧都拜明环路正常通过。那另外在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有捷运工程，所以就像刚刚说的，如果要往桃园要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就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我总觉得刚刚在讲这个路况的时候呢，好像一瞬间有一点点看差了，就是好像把两个路况合而为一了，是吗？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因为刚刚讲出去之后，我觉得好像从耳机里面听到的感觉不大一样。好，那如果我刚刚就是不小心讲错的话呢，这个更正版本已经补上了齁，给提供给大家参考。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目前在国道跟省道方面还在施工的路段有一点多。国道三号往南在70到95公里，今天龙潭宝山休息站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清扫都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原本苏澳交流道内侧清扫啊，现在结束了。那南下的苏澳罗东跟宜兰出入口匝道的内侧那个清扫作业都还在进行当中哦。那省道方面呢，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今天南下还是车道还是进行封闭，所以要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2线的坑洞是在东向18公里龙潭堵隧道的外侧车道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哦。好的，距离1点半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在台北车站的一楼大厅，也就是那个有黑白瓷砖的地方哦，今天是有这个警察节的庆祝大会，大家如果刚好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参观一下。因为现场呢会有很多这个不管是这个维安特勤的警纪展演，还是说有警犬

队吼也会出任务，然后呢进行一个演练，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平常都怎么做的。那还会有警专的学生带来的很活泼的表演。那除此之外呢，到时候在2:30左右吼，我们也会来转播一下在这一次警察节的庆祝大会上面我们的总统勉励。所以到时候呢，在2:30前后吼，米娅就会呢把节目吼就是让大家就是听得到我们总统的勉励哦。好，这是预告一下。好，那除此之外也预告一下，等一下下新闻时段后呢，我们要来继续把月老不在家的第12集放手拥抱更多未来听好听完。因为刚刚呢这个听到故事，知道小安跟这个大人嘛，他们两个的感情生变怎么办呢？哎，到底月老处能不能度过这个危机，我们等一下新闻时段后再继续来听听看这个后续会如何发展。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宜兰警分局埋伏市区的贩毒窝点，意外拍下一名潘姓贩嫌骑车买毒，当场拦获并向上溯源，一举捣破林姓药头的毒品据点。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警分局配合警政署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徒专案，锁定罗东一处民宅为毒品贩售据点。埋伏过程中发现潘姓嫌犯神情恍惚，骑车前来买毒，途中竟然连人带车惨摔，过程全被埋伏员警拍下。警方见时机成熟，趁药头开门之际攻坚，当场人赃俱获。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在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等毒品，另对驾驶机车之犯嫌施以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遂当场将其依毒驾现行犯逮捕。近日陆续查获数起贩卖毒品案件，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依托米子粉末、烟油及烟弹等各类毒品，并查获电子磅秤、分装袋等相关证物。
2: 宜兰警分局在短短三天内连破三起案件，总计逮捕七人，成功阻断毒品流入市场。警方强调，针对毒品犯罪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未来将持续扩大溯源追查，展现强力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4: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与学习。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门诺医院

0: 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1: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花艺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0: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至台湾，明天受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下午来到了1:37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补充路况。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清扫结束喽。那另外，刚刚国道五号往北方向一路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内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有清扫作业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罗东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清扫当中。国道三号也是有移动性清扫哦，是在南下70到95公里，从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省道方面，则是要小心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今天南下车道还是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记得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那另外呢，在台62线往东18公里路面的坑洞情形还没有排除，这个是在龙潭堵隧道路段的外侧车道。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

0: 到施工中记得改道侧车道，您才可以安心通行哦。社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今天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四段123巷的巷口，因为有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所以要请朋友，如果您有可能通过的话，先改道后，这个工程目前还在进行当中。那稍早是有传来车子比较多的消息啦，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这么多车流，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先改道应该会比较好走。那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咯，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好，那刚才呢，在新闻时段前，我们听了这个第十二集《放手拥抱更多未来》的前半段，感觉是属于一个有一点悲伤的状况哦。那到底能不能呢？这个把它，这个回天呢？哦，到底能不能在月老叔的运作之下，把这个千年一遇的佳偶再一次凑在一起？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先去麋鹿谷找专家喽。
1: 欢迎光临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
0: 老师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您是麋鹿谷的廖玉琪临床心理师吗？
2: 是的，我是。
0: 老师，我今天又来代表月老处的姻缘组组长来请教您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2: 嗯，好的，没问题。
0: 但今天我们要问的是有点伤心的，是关于分手。
2: 嗯，
0: 分手的时候是一定是我不好或对方不好吗？
2: 不一定，更多时候并不是谁不好。当然我们在失恋跟分手的当下，我们会一直去想要找到究竟真相是什么，但这都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会是现在要怎么好好的整理自己的心情。我们确实可以花一些时间去整理过去的这一段关系里面呢，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说看到我们关系里面的问题或是状况是出现在哪里。举例来说，可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价值观不一样，或者是说呢，你们两个没有办法沟通，每一次讲话的时候都觉得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沟通的时候没有办法对频。最常见的还有就是学业嘛，到了某一个阶段，可能其中一方觉得需要认真念书了，可是另外一方觉得我可以一边念书一边谈感情啊，那这个更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啊，而是当下两个人或某一个人的需求是需要先分开这一段感情。
0: 所以其实如果面对到分手这件事，不要去追究到底是谁对谁错，或者是去分辨说这个是对的行为还是错的行为，因为这都是一种选择而已，只是个结果。
2: 是，对，当然这中间一定会有人问说，不是啊，就是对方外遇欸，或者是对方怎样欸，
0: 劈腿。
2: 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你都可以难过，你都可以生气，但重要的是他外遇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常常有冲突，或者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单纯因为淡了，所以不如好好思考的是在这段感情里面经历了什么，我成长了什么，我可以怎么先好好的照顾自己这样。
0: 哦，所以先把情绪给顾好，我们再来解决问题。那和平分手要怎么样谈，或者说我要怎么样好好跟对方分别呢？
2: 好好分手不只是你要好好分手，对方也要能够好好分手。
0: 对，
2: 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认为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当然很多人会说最好当然是当面讲清楚啊，或者是说至少也要用电话让两个人都有沟通的机会。但如果今天呢有一方情绪非常不稳定，或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了，只能用文字讯息留下分手的内容的话，也是不得已的，也是最后的办法。所以无论你们是要当面谈、电话谈、讯息联络，会这么做都有你们的原因。所以和平分手嘛，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第一。再来就是如果两个人都可以好好的谈，那我觉得确实可以约一个时间，也许在一个稍微公开的场合，例如咖啡厅等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约个地方好好的谈，可能谈一个下午，或者是约好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内结束。然后讨论出分手的结论，这个就会是我觉得很好的方式。不过视情况，你就用你觉得舒服的方式分手就好了。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

0: 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你的知心好友讨论啊，因为他们一定很了解你跟另一半的状况是什么，或是找信任的大人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1: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会很困扰的地方就是我在分手之后，我如果又再一次面对到对方的话，我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应对这个关系呢？
2: 偏偏呢学生交往就是很容易再遇到，因为你们就是同一个学校，甚至同一个班，同一个社团，那当然我们在看到对方的时候啊，不论对方是看起来依依不舍或是看起来冷漠无情，其实我看到都会觉得很受伤，
1: 对，
2: 就觉得好两难，不管对方表现怎么样我都不舒服，
0: 所以建议看到的当下我们先让自己暂停一下，就是让我的脑袋先空白个两秒，然后呢我们平复一下，我们不要让情绪这么快的就爆炸爆出来，也许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默数一到五，或是深呼吸个三次，让自己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面对对方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打招呼，视你们的情况为主，你觉得 OK 你就打招呼，你觉得你做不到就不做，没有关系，当下呢我们就是尽量冷静稳定，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找朋友陪我们，或者是我们做足了心理准备再把教室门打开，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除了当下的忍耐啊压抑啊找人陪伴之外，事后的自我照顾也非常重要，就是你今天看到了他的冷漠，你今天看到了他的依依不舍，他的留恋，他的愧疚等等，你回家想要大哭，那当然没有问题咯，这一切都是以安全为前提，
1: 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需要非常去压抑这个感觉，而是在当下你要先冷静，不能一下子就爆开来。
0: 我觉得稍微稳定就好了。如果你当下就是
1: 我真的受不了的话，
2: 受不了，那你就受不了吧，
1: 就先离开。
0: 对，你可以先去上厕所啊，或是找朋友啊。
1: 原来如此，谢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那我们就下次再来找老师咯。
2: 没问题，拜拜，
1: 拜拜。
3: 小月，这边这边，
4: 红线组组长有何吩咐啊？
3: 我已经把姻缘组组长欢送会准备好了，等等你们忙完哦，找个借口把他请过来，嘿，我等你们哦。
4: 使命必达，
3: 去吧去吧。
4: 小月归队。
5: 回来啦，刚刚专家怎么说的？
4: 报告组长，专家表示分手时与其纠结原因，不如想想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学到什么，才不容易让情绪暴走。至于谈分手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是自己没有把握也可以请教身边的亲友，而分手后要是再相见一定会不开心，所以也要在乎事后的自我修复。
5: 好，那你去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
4: 是，
6: 吐枪吐枪，爱情零签促成姻缘。
5: 正因为曾经爱过，又何必一直拥有，不需要太多难过，未来的路各自好走。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对想知道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少年少女，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相信缘分会化解一切的。
4: 没问题。

0: 分手后的大人除了不舍跟难过，也陷入自我怀疑跟纠结。
1: 一定是我不够好，学姐才跟我分手，是不是我常常在学姐面前打嗝放屁，她觉得我卫生习惯不好，还是我太爱抱怨，学姐接受不了我的负面情绪，或是学姐觉得我太幼稚，但她之前明明说我这样很可爱啊。
2: 分手不一定是谁不好，也不一定是没有爱，只是你们各自或有一方的需求改变了。与其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思考在这段关系中学到什么，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
1: 嗯，也对，现在去纠结那些也没有用了，我们已经分手了，就算我能为了他改变，也没什么意义吧。
2: 改变怎么会没有意义呢？这段经历可以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往前相遇而不是往后寻找。分手只是人生的一个小篇章，翻过去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等着你。
3: 这边搞定，哎呦，还得赶场嘞。
0: 分手后的小安陷入深深的自责，同时也对大人充满眷恋。
3: 我为什么要对大人说这么重的话？他那么单纯，一定会觉得分手是他的错。
2: 好好分手没有标准的做法，但可以跟对方讲清楚分手的真正原因，双方取得共识后再决定也不迟啊。
3: 但我根本不想要跟大人分手啊，我只是觉得分手对他比较好。
2: 这只是你单方面的想法吧，别用结束关系来验证这个想法。如果你还爱他，就应该去了解他的想法。
0: 大人自暴自弃一段时间后重拾信心，决定成为更好的自己，再重新追求学姐。但他还是会忍不住到学姐的教室偷偷看她。这天，
3: 大人，你怎么在这里？最近还好吗？
1: 小安，我不是说过，以后在学校遇到我，不要跟我打招呼吗？
3: 嗯，我记得，但我忍不住想要你继续来烦我。
1: 什么意思？
3: 我其实没有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辛苦，也不觉得你很烦，更不怕你影响我考试。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跟爸妈感情不好，也觉得是我占用你的学习时间，我不想你这么辛苦。
1: 我真的不觉得辛苦，而且我爸妈后来知道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都在读书，就不反对我谈恋爱了。现在我成绩也回来啦，要是没有学姐，我不可能这么专心读书。
3: 真的吗？但我们都已经分手了，现在说这个是不是太晚了？
1: 小安学姐，你还喜欢我吗？
3: 当然，我一直都喜欢你。
1: 我也是，小安，那我们重新开始吧，这次算你跟我告白哦。
3: 好。

0: 可喜可贺，又渡过难关了。
1: 是啊，真把我累坏了。哎，那位工作狂今天怎么都不见踪影呢？
0: 啊，差点忘记，红线组组长有交代哦，要带你去他的办公室一趟。
1: 嗯，做什么？我今天的工作能量用完了，我要休息了。
0: 哎，您就来一下嘛。哒哒，
2: 让我们一起欢送又完美完成任务的应援组组长。
0: 耶！
1: 欢送，你们要把我送去哪儿啊？
3: 啊，你不是要去祝生娘娘那儿工作吗？都收到调动工作的通知信了。
1: 信？那是祝生娘娘，听说你上次乱画我灵签，差点误了大事，特别写信来道歉啦。
2: 哦，那就单纯祝贺任务成功吧。这就当我的赔礼，请笑纳。
1: 好，我收下了，我们就继续当好同事吧。
0: 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还好组长们都会继续在月老处认真工作，这样才能守护良缘，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4: 美得塔西，美得塔西，还好哈，这个恋情终于是给他挽回了。那路况部分，看看有没有排除的消息？哎，有哦。刚才原本在国道二号往东方向的机场系统入口，一度有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目前状况已经排除。在高架部分，则是要小心哦。目前在西武高架往南的方向，28.9公里过了环北路段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刚才发生，目前还在处理。

理。那因为这台小货车呢是有侧翻的状况，所以处理起来是需要点时间。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哦，那个车速平均已经低于40公里。驾驶朋友如果还没有上环北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先别上来。目前在高架部分哦，西五高架南下28.9公里，过了环北路段的外侧，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侧翻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今天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哎，热血的歌曲有没有樱木花道？有啊，来了来了， BAAD 他们的歌曲，好想大声说喜欢你。

BAAD， 好想大声说喜欢你。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有时候呢，如果你对这个另外一个人有一些感情的话，你没有说出来，人家怎么会知道？他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说出来之后，他对你呢，有回应的话，有一些这个负面回应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意思的话呢，哎，你要知道哦，这个并不是说什么，嘴巴上说不要就是要，哎，没有这种事情 ，No means no。下午1:58，等一下下准备2点对时，路况中心会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那这边也提醒一下齁，刚才呢在内湖地区啊，新湖二路跟行爱路口那个号志灯一度是罢工。

不亮。那现在内湖分局回报状况解除，因为他们把它处理好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还是要持续小心的是在细武高架往南 28.9 公里，环北刚上来没多久，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侧翻事故，目前受事故影响，后方尾端还是在环北左右，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吼，过了内湖也发现车速慢下来了，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形呢？还是说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再请我们前方驾驶朋友哥也帮 Mia 关注一下吼。那如果您知道有路况或说任何的后续，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那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吼，今天天雨路滑，或许有些地方的雨势已经稍微趋缓了，但是路面还是很湿吼，湿哒哒的，所以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保持安全车距，然后车头大灯也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除此之外，如果有发现水洼吼，拜托不要开车开太快，不要让这个旁边的慢车或者说行人洗了个冷水澡啊，好心情会很不好。等会准备2点钟对时咯。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出口往建国路的匝道，有两个大轮胎皮掉落在辅助车道上面，经过时请小心。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28.9公里过了环北，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有侧翻的情形，受事故影响，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358公里关庙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440公里过了枋寮，内线车道有垃圾袋掉落。台86线东向的12.1公里过了大潭，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新北市府和业者签订新庄北侧知识产业园区转运站以及停车场新建营运移转 BOT 案合作契约，市长侯友宜指出，这项契约为境内引进超过86亿元投资，预计119年完工启用。新北市新庄北侧知识产业园区转运站

0: 开发基地面积约 1.5 公顷，位在捷运新北产业园区站交汇点，且临近国道一号，交通区位条件优越。完工之后，将承接原本三重转运站38条非通勤型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预估国道客运全日旅次起气量约7100人次，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区域公共运输服务量能，也可以充分发挥双捷运结合机场捷运预办登机的交通优势，成为国内外旅客停留还有转乘的重要节点。市长侯友宜说，
1: 以 BOT 的方式在这个地方兴建874个汽车，1069个机车停车格，还有 A 栋跟 B 栋的双平台来跟我们的捷运系统结合在一起。
0: 此外，交通局长钟明时提到，配合转运站整体开发，目前已经研拟调整周边福惠路的车道配置，并检讨多条大客车可行的替代进离场动线，以降低对市区交通影响。市府也正办理扩大丰江附近地区都市计划，通盘检讨整体交通路网。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刚才在国道三号往南70到95公里，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侧车道移动清扫已经结束喽。台北市区的新湖二路行爱路口现在可以安全通行，因为后置灯现在已经修好了。那刚刚在台北市朋友说，忠孝西路往东介于塔城街到重庆南之间车子好多呢，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改道喽。那另外还要持续提醒大家，西武高架今天这个事故的状况还在处理。西武高架南下28.9公里，过了环北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一路到环北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几乎北叮北当。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然后环北就先不要上国一高架的南下，西武高架南下，因为刚好就会碰上车流瓶颈点。更多路况或后续，就麻烦大家随时通报警管了，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法律问题何其东，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法服的辛佩益律师。律师您好。
4: 嗨，大家好，听众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辛律师来谈的是有关于这个肢体界限啊。其实在我们的月老不在家节目播出的当下呢，大家也会发现说，哎，好像就算是男女朋友彼此之间呢，在碰触肢体的时候都要经过对方这个点头同意才可以啊。并不是说你觉得好像我们这个关系比较密切就可以这么做。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辛律师有带来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4: 嗯，是。
0: 好，那就麻烦辛律师帮我们把这个。
4: 那我就直接开始喽、
0: 嗯。好，
4: 就大家我们在两情相悦的时候都会说不要破坏气氛哈、嗯，我们就是觉得 moment 对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什么事情哦。
0: 嗯哼
4: 哼。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就是那个 moment 对，会不会是那个郎有情妹无意哈、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点哈、哦。
0: 嗯。
4: 那这个案子就是呢，这个。

0: 两个人啊，他们互相就是讲好说，哦，我们一起去买一些好吃好喝的，然后我们就回到那个就是不管是摩铁还是住处，然后两个人在拥抱接吻之后呢，就是有一方哦主动的那方想要发生性关系，但另外一方就说我喝完酒了，想要先睡觉，然后就对于就是另外一方就是酒后想要就是亲亲抱抱行为就想要暂停了，那他就对于这个进一步的性行为就没有回应，就回到床上哈。那这个很主动的那方哈就会说，他没有说不行，那他就应该就躺回床上了，那是不是就等于他愿意呢？所以呢，就趁着这个就是在睡觉的那一方就硬强制的发生性行为哈。那有些人会认为说，我没有强制啊，他就是我们本来就讲好吃完喝完就应该要做那档事了嘛，那像这种没有得到对方同意的情况下的行为，其实已经侵犯了严重就是对方的那个性自主决定权。那我们要讲一个观念，就是叫积极同意，怎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会构成性侵害呢？这个积极同意就是你必须要在他可以意识清楚，而且可以说 yes 或 no，可以判断的时候并且说 yes 的时候跟他发生性行为，那个才叫做得到他的明确同意。如果他没有就是积极的表达说，哦，我愿意我要，或者是你亲他他也亲你，你抱他他也抱你，你脱他衣服他也脱你衣服，那你们进一步的在做一些爱抚的行为他也愿意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随时就是喊他，那有些人就会说，这样也太那个，太没有，太没有那个，对呀、你什么事都要搞得跟契约一样哦。那但是我们这就是说，你如果是很积极主动的那方，你本来就要去证明说到底对方是不是愿意嘛。有些人就是突然发生的，我们最常比较模糊两可，比如说他就会说，哦，那你要发生性关系，那你要带保险套，如果你不要带的话，我不要，那到底是要还不要，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欸。啊，人家就加了一个条件，保险套，没有保险套就不要啊。那有些人就说，我不要体内射精哦，我就是体外我 OK， 那到底是要还不要，他就说了不要体内，那如果你在体内射精，那就也可能会认为说有进一步的侵害他人家权利的可能啊。那就是有人会说，哎呦，浪漫都没了，那我们就要反问说是谁的浪漫啊。
1: 是
0: 如果我们不确定对方的意愿是什么，那到底那个浪漫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浪漫哦，我们热情如火箭在弦上，那但是对方的感觉呢，如果对方因此如果是女生可能会怀孕，那如果是男生他并不是因为同就是生理的男性，他不想要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性行为，那这样就会认为说是违反他的意愿啊。
1: 是没错，所以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积极同意模式哦，其实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有稍微的提了一下，就是 no means no，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说不要那就是不要， only yes means yes， 就是只有他说愿意那才叫做愿意。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在法庭上面像这样子的案件，通常这个处理起来会怎么样处理呢？
0: 很多时候比如说是在我们都会俗称的检尸啊，那种很典型的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表达意思，你把他就是而跟他发生性行为，那个法官跟检察官都很爱问，你说你们以前都常常这样子就发就是就直接发做性交，我们法律上叫性交哈，做性交行为，那你怎么证明他这次喝醉的时候是也同意的呢？
1: 对，
0: 你要去举证。那大家，我们有行车记录器，但是我们没有性爱记录器啊，我们没有佩戴在身上。如果有的话，那你没有得到对方同意而偷拍，那又是另外一个性向，另外一条罪。
1: 对，
0: 就是正常人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那如果有的话，也不会把这种就是不利的证据拿出来啊。那像这种法院就会说哦，没有法院一个判决哈，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最高法院110台上1781号，他就有说哈，没有所谓的就是。没有说不行就等于愿意，也没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间，要避免性行为成为性侵害事件的这个争议点，你不能把这种所有性侵害的发生归咎于被害人，比如说他穿着暴露啦，他从事特种行业啦，那他就是这个他为什么不，我们都会用那种好像你就是完美被害人的说法，你如果是真的被害，你为什么当场不求救，你为什么不报案，你后续还跟我就是一副好像就是很好的样子哦，那你为什么不马上去验伤等等的啊，以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哦，这些都是就是忽视加害者在

0: 性行为发生的时候，要确保对方是自愿情况下的责任。意思就是你要主动积极者，你就必须要去证明对方是愿意跟你同意的。
1: 嗯，没错齁。那当然这个就是基于18岁以上是这样子，那如果是18岁以下，那个属于未成年呢，那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0: 嗯，法律上来说齁，那个我们儿少性剥削是18岁以下没错，但是有刑法上面另外一个规定齁，是说你跟16岁以下，你纵使经过他同意发生性关系，那就也是对方的那个法定代理人也是可以提告，而且这个如果是就是国家知道的话，国家也会处理，就是俗称的公诉罪啦。那如果你纵使他满十七十八，如果你花钱买他，跟他做儿少性交易，但就是构成儿少性剥削，儿少性剥削就是黄子佼他被处理的那一条罪，就是刑责非常重。所以未满十八岁千万不要叫他跟他自拍裸照，尤其是现在很流行的什么视讯互靠，不知道那个主持人有没有听过这个用词，视讯互靠就是两个人视讯，然后互相在做自慰的动作，那样的行为如果他未满十八岁儿少性剥削处理下去，那进去关的机会就很高了啦。
1: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爸爸妈妈齁，家里面有16岁以下的小朋友，请一定要跟他讲齁，这个真的不是说这个只是爸妈禁止你谈恋爱而已啊，这个是国家会有公诉罪的问题啊。那当然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少年少女齁，在那个可能情愫加持之下，就会觉得说好想要这个偷尝禁果啊，或者说呢如果是偷尝禁果后又不太敢跟爸妈说，不太敢跟师长说，这个时候其实就问题很多齁。那我们来讲讲看，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那这个每次性行为之前那是都要问，那是不是这个浪漫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啦齁，就是果然还是要积极同意模式，这个并不会说不太实际。那想要问问看，人家所说的那个就是浪漫啊，然后什么热情啊之类的那些，在法律上面应该都不会这样去认定嘛，果然还是要依照我们法条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方式嘛。
0: 是啊，而且最怕的就是你觉得很浪漫，对方就觉得很恐怖啊，吓都吓死了。所以我们要确保这件事情还是再三的问吧，然后问到他也愿意跟你发生性行为的话再去做啊。
1: 是没错齁。那当然因为有的时候或许你并不是就是真的是拒绝或真的是接受，或者是说属于这个半推半就，属于这个总觉得那个 moment 到了，然后呢你就可能发生了关系之后，你后来有一点点后悔的状况好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最后你是觉得自己有受到侵害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法律其实就来保护你了嘛。那我们这个法律扶助基金会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一些小小的协助呢？
0: 这个全法服的全国专线哈，0241285188哈，那口诀很好念，412帮我一把哦。那这不管你有债务问题哈，或者是家事案件、劳资纠纷、原民哈，大家都可以进行线上的法律咨询。那全国专线接了之后，他也可以跟你讲怎么样去预约分会。你只要带你的户籍成本、户口名簿跟国税局的财产清单、所得清单跟案件资料。你知道案情有道理，然后他有一定的排付条款，有符合这些条件，法服就会派律师来协助您。
1: 是没错，别忘了这个全国的法律扶助基金会的专线0241285188。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新佩仪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谢谢，拜拜。其实在感情当中哦，真的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是有明确对错的，尤其法律上有规范的事情哦，所以这个不要再说啊，就是这个情绪到那里了呀，就是这个气氛到那里了呀，还是要记得这个积极同意模式哦，除非两个人都有很明确的表达这个意愿哦，不然这些事情都是这个法律上规范不 OK 的哦。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 ，Right Here。Waiting.

Right Here Waiting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理查·马克思的歌声。这首歌是不是也是非常经典呢？不只是热血，还热情啊！如果呢，你的另外一半在这个可能要跟他发生一些性行为之前，他跟你说就都妈得，跟你说 right here waiting， 等一下，那就代表他可能还没准备好哈。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去做一些强制的动作，不然都是法律上规定不 OK 的行为哦。下午2:22，路况有没有更新呢？有哦，提醒一下国道一号的高架，目前卸五高架往南方向28.9公里，过了环北的外侧车道，四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而且呢，比起刚才来讲呢，这个后方的回堵车流，哇，看了一下路网图，有大约5公里左右的车速都是低于20，红到发紫，也就是在环北前就已经开始车多不好走了。我们驾驶朋友，如果你有打算走那个卸五高架往南方向，原本打算从环北上来，扣路几连后，现在可能不好走哦。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五羊高架往南的67.5公里，朋友说在校前路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再来，国道三号的朋友也要注意这个事故的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往南的34.1公里中和隧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神道方面啊，台64线往西的方向中和板桥路段现在车子很多，新北市林口区要提醒一下，在大水南路142号前方，朋友说有看到这个路面上的坑洞以及积水的情形，所以如果你原本打算走林口地区的大水南路的话，要稍微留意142号前方坑洞积水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市区的部分还要提醒，台北市今天呢有一个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善用的是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四段123巷的巷口外侧车道下水道紧急抢修作业，目前还在处理，后方不确定车流有没有疏解。然后，那驾驶朋友如果要通过的话，可以先改道，因为这边呢，这个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下哈，因为今天呢，刚好在那个台北车站呐、有警察表演大会的一个活动。那等一下下呢，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啊，其实总统也会到现场来进行一

些勉励，所以等一下下在节目当中也是有机会听到现场的这个转播的哦。那在听到广播之前呢，这个转播之前先继续来补充一下路况齁。现在在国道五号的朋友要小心，因为南下的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内侧都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北上部分呢，在苏澳头城路段的内侧移动性清扫也还在持续当中。至于国道三号的工程，我来看看，好，刚才已经收工了。好，原本在龙潭宝山路段内侧清扫作业现在已经收工。至于在省道方面呢，台61线往南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还是持续封闭了南下车道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邀请朋友改道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省道台62线往东的方向18公里，在龙潭堵隧道的外侧，路面坑洞的情形也还在派员处理。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中，邀请您改道走侧车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省道台88不对，是台68齁，台68在新竹路段有看到狗狗乱跑呢。台68西向 8.6 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的路间，狗狗乱跑，现在它也很紧张齁，请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行。那如果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1123。

好，那继续来补充一下哈，目前在市区的方面还在施工的地点是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工程，预计到下午5点。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到206巷的这个工程呢，是会延续到晚上9点钟哦。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双向因为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啦，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可以多利用包含木星路啊、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施工期间会到什么时候嘞？哇，到明年3月31日齁，所以都要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指示小心通过。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七段跟新中路口，目前中央分隔岛有一个拆除作业，所以会局部封闭车道施工，一路到下午5点，再请朋友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呢，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不是歌曲啦，是路况哈，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3号到460号的前方，封闭外侧车道工程，预计到5点。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日。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那个汽车快车道哈，封闭进行捷运工程。至于在树林地区的中正路，现在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有捷运的树林线工程，如果你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请利用到包含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我刚刚原本在想说啊，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另外一首这个 Lady Gaga 的歌曲，但我发现哇，时间有一点点不够，我很想要把那首歌完完整整的播完，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下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那在这边呢，也要再次来预告一下齁，等一下下呢，应该是在新闻时段后有机会来听到今天这个模范警察颁奖典礼的这个总统勉励的部分齁。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实时为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转播，那再请大家稍微可以来听听看齁，就是在为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这些警察们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想要跟他们说的话，齁，今天就透过总统的嘴巴来讲给他们听哦。好，来路况更新咯。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苏澳罗东宜兰出入口匝道的内侧清扫作业结束了，那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再来呢，持续提醒的是在汐五高架往南的方向28.9公里，因为今天过了环北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

前侧翻的事故还在处理后，造成从堤顶到五股转接道那个车速直接降到40以下。刚才稍微看了路网图啊，其实大约从24公里，也就是环北前就开始车多，时速是低于20公里。现在即时车速是只有7公里，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环北先不要上西武高架南下哦，会卡在这里。更多路况等一下新闻时段后会继续来帮大家补充。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闲置的校园用地竟然成为宵小觊觎的目标。屏东警分局查获一名入侵闲置校园行窃的木姓男子，当场起获赃物及一托咪纸烟弹。嫌犯的尿液和唾液初筛都有毒品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宋玲的报道。
2: 被偷的校园是位在屏东县林落乡成功路段的永达技术学院，已经闲置多年了。木姓嫌犯偷窃窗户铝框、冷气冷凝器等校产，警方还搜出一托咪支烟弹、烟杆。林落所所长陈生说，
3: 于犯嫌逃逸路线上成功拦查，当场查获窃嫌，并起获一托咪纸、丧失烟弹，全案依窃盗、毒品及毒驾、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2: 屏东分局表示，永达技术学院停办之后，校区长期闲置，过去曾经发生过多起的窃案，警方已经列为治安重点区，并且加强巡逻守望。屏东分局强调，俗称的丧尸烟弹一托咪支施用之后，恐怕会影响意识以及驾驶能力，警方对于毒品跟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会持续的强化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假冒客服或是网恋交友都是诈骗集团常用套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两件相关的诈骗案件。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了两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一起是假冒电信客服谎称门号涉及刑案，另一起则是假交友诈骗，以寄送国外礼物为由要求支付税金，民众察觉有意向警方查证，成功避免受骗。
4: 所幸两名当事人察觉说辞可疑之后，分别前往派出所向警方求证，经过员警的分析说明之后，确认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成功拦阻诈骗。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对各自外泄、涉案疑虑，还有网络交友信任感等心理弱点行骗，提醒凡是接获来电声称涉及门号异常、账户问题或司法案件，要求配合操作转接机关或提供个人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而网络交友如果还没有见面，就以带电费用、支付税金、保证金或收取包裹等名义要求汇款，也是诈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民众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13号星期六上午携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在冈山农工举办大型征才活动，邀集5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黄义豪的报道。
6: 这次征才的职缺相当的多元，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储备干部到行政、业务以及门市的服务人员都有。不论是社会新鲜人、想转职或是准备重返职场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适合的工作。现场也将会安排职涯咨询及履历健检服务，帮助求职者提升面试与求职的竞争力。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梁湘琴说，
7: 活动现场有50家厂商提供了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不少企业也都寄出友善福利来抢人才。活动当天在捷运冈山站2号出口及冈山火车站前备有免费接驳车，从上午8:30开始，每20分钟一班，欢迎多加利用。
6: 劳工局表示，现场会提供各项的就业奖励及政府资源的咨询服务，协助民众善用相关的补助，提醒求职者事先准备履历，当天踊跃到场，把握就业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

0: 义到高雄地区及台中到云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山区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3: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2: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
3: 哦，
2: 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3: 这么方便啊？
2: 嗯，
3: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1: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5: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吗？搁爱上课，
4: 不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着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5: 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4: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搁有补助呢。
5: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3: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了2:38，继续锁定金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最新路况喽。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南方向34.1公里中和隧道的这个隧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2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朋友发现木栈板的踪影，出现在北上65.2公里平镇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新北市林口区，刚才朋友说北77乡道往台15线的方向，说是1公里的地方啊，转弯处的路面有油渍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好，那稍早呢，在谢武高架往南的28.9公里后，原本说是过了环北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侧翻事故就在刚刚终于排除，但是后方还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等待疏解当中。从路网图上呈现，其实目前从23公里左右环北前就可以发现明显车流，车速低于20公里，红道发紫哦。好啦，终于可以来听歌了吼！这首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这两位女神所带来的。

Rain on me， 让雨降临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这两位女神级的人物带来的歌曲哦。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后，车流瓶颈点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国道一号在双向从内湖到三重路段其实都是走走又停停。西武高架往南的方向，目前呢在大约下塔右路段开始，一路到环北均速都是低于20公里，红到发紫。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了。那另外国道三号的车流呢，目前是集中在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但我目前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状况，好在麻烦车阵前方的朋友可以来告诉米娅，到底现场有什么特殊情形，如果知道的话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好，那如果呢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路况守护行列。但是如果呢您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发现说，哎，车上可能只有你一个人，那你要努力开车的话，你就可以先不要打电话啦，因为我觉得还是安全第一很重要。那如果刚好车上有其他的乘客啊，像是有副驾驶啊，就可以请他帮忙代劳一下。好，来继续听歌咯，这个歌曲是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歌名叫做《初吻》啦。

0: 世芳部长，警政署张荣兴署长，警友会蔡明忠董事长，各位贵宾，各位警察同仁，各位保眷，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好。
0: 在警察节的前夕，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警察节庆祝大会，先祝福全国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佳节愉快。上周我在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看见即将投入治安工作的年轻世代，今天来到警察节庆祝大会，我也看见全国警察同仁常年坚守岗位的专业与荣耀，从心血养成到第一线执法，警察所承担的都是国家法治与社会安定最重要的责任。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今天的大会特别在台北车站大厅扩大办理，透过体验营和成果展，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警察同仁的辛劳跟付出。在这里，我要代表政府和全体同仁，向所有的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也要感谢获得表扬的29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0位荣获警察奖章的资深绩优同仁，在工作上展现专业与责任，也替团队争取荣耀。今天许多同仁的家人也在现场，我要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警察工作随着突如其来的勤务，以及家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体谅，警察同仁才能够无后顾之忧，站在第一线守护社会。无论是深夜巡逻、交通疏导、侦办案件、维护大型活动安全，或是在紧急现场第一时间赶到，警察同仁的依法执勤与专业判断，都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多一分安心，更累积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发生率持续下降，这是全体警察同仁长期努力的成果，也是台湾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为了因应新兴科技发展及犯罪形态快速演变，我们要持续给予警察同仁更多更大的支持，包括加速提升科技执法量能，精进建制防暴效能，强化通讯科技办案能力，以及汰旧换新警用车辆，让同仁能够以最先进的科技打击不法。而在个人装备方面，我们也将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全面提升远警的安全设备，确保执勤安全。同时，为了合理反映同仁工作的强度、风险以及专业，今年3月开始，我们调高刑事加成以及勤务繁重加成，并且除了调高直辖市勤务繁重加成，属于非直辖市的13个本岛县市警察同仁也纳入适用范围，最高提升40%资级，希望透过待遇的调整来鼓舞同仁的士气。各位同仁，当前犯罪形态持续改变，因应各种治安挑战，我们必须要不断精进策略，才能够有效守护人民。去年诈欺犯罪防治中心法制化后，打诈组织编制扩大，我要请大家持续追上游、断金流、查洗钱、系统性瓦解诈骗集团犯罪的连结。面对最近多起毒驾事故， 上个礼拜感谢行政院左荣泰院长已经从源头后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个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全面加大防治力道，包括将依托米子改列为低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对于持有电子烟没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规定。对于毒驾，除了吊销驾照，也一律没入车辆，并加重行政处分以及全面提高法定刑度。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灌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最后再次感谢全国警察同仁，谢谢你们用专业和纪律守护台湾，守护人民。政府会继续提供各位支持和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社会更安定，国家更安全。最后再次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总统。总统请留步。
2: 是，刚才呢听到的是赖清德总统在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的发言。总统提到，首先呢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同时对于所有的获奖同仁，获得本次的模范警察的同仁表达祝福与感谢。同时呢也提到哦，社会安定都有赖于警方来担任人民的守护者，并且肯定这一次在台北车站来办理警察节的大会，尝试用多元活泼的方式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当然警方呢在执勤的同时也别忘了还有家中的保眷一路以来的支持，除了说在巡逻、交通、维安等方面来积极的保护人民之外，让人民呢可以多一份安心以及保障。近年来暴力刑案的发生率逐年的下降，更是警方的努力成果。除此之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的犯罪形态已经改变，所以呢将会加强科技执法，并且汰旧换新，包括警用车，还有采购战术防弹衣以及枪套组等设备。另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呢也调整关于警方的勤务加成，希望能够鼓舞士气。当然近年的打诈的案件呢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哦，包括说要来追出上游，还有断绝金流，来瓦解诈骗集团。至于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案件，那么总统也提到将会重惩，包括说呢有多项的政策已经在实行了，将依托米酯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并且呢将毒驾的这个犯罪来吊销驾照，并且没入车辆。最后总统有提到警方的这个执勤都有赖于民众的支持，人民安定，国家才会更加的安全。以上是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警广团队在现场的转播，再次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年见。现在把时间交给节目现场。今天呢是由全国网的主持人 Amy 吼到达现场来替大家做这一次的转播。那虽然刚才呢我们这个促文啦没有听到完整版哦，但是等一下我会来补播。这边先提醒一下路况，现在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苏澳头城路段的内侧移动清扫结束咯，换成北上的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还要提醒国道1号往北 65.2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发现内侧车道有木站板，现在一并通报当中。至于稍早受事故影响回堵的车流嘞，现在看起来好像还在疏解消化。现在谢武高架往南大约下塔右的路段平均车速还是相对偏慢，红道发紫，车速不到20公里，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了，真的要正式来听这个促恩啦，这是消防节歌声。
3: 刚刚呢，我们就是非常出韵哦，在听到歌曲之前就先听到我们总统的谈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完完整整再一次献上，让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感受到这个促稳的尴尬。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今天这个运气都是不错的啊，好，如果有去买乐透的话，哎，都可以中奖哦。

初吻啊，这是小黄鸡的歌声。下午来到了2:58喽，等一下快要3:00整点对时啦。我刚刚才知道齁，就是等一下下3:10开始啊，在台北车站的这个一楼大厅呢，稍早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说有这个维安特警的一些展演啊，还有这个警犬队的一些演出嘛，那等一下还会有一些体验活动齁。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刚刚好等一下3:00之后你是无营齁，有空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台北车站一起来共襄盛举喽。那路况部分来持续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林口地区，这个是林口的北77乡道往台15线方向

是在 2.5 公里的转弯处有看到了油渍，那同样路段呢，在1公里的转弯处也有发现油渍的情形，这样有点危险。好，状况目前都已经通报了，那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更多路况等一下就交给大家，0800-000-1123，我们等一下3点钟整点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5.2 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的内侧有木栈板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受到先前在 28.9 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4.5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险些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比例，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活动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的重点啊、
3: 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我们是学校依定这个防护体，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院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个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防护，那也会受你的

0: 这观念就设置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0: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哦，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哦。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取向的这一种教学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2: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金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3: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收听，再会。
4: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唔通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5: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6: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09，节目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不知道现在你的车窗外还有没有在下雨，还是雨已经停了嘞？希望可以还大家一个好天气哦。但是最近因为梅雨季节啦，所以本来就是会有点下雨的状况，而且呢，也希望它可以准确的下在水库上方哦，让我们呢有水可用，又不会让大家通勤那么辛苦。路况部分来更新咯。首先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朋友，现在在五羊高架往南 67.5 公里阳明校前路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捡起来呢。国道一号在平镇系统路段也有发现了木栈板掉在国一往北方向 65.2 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侧车道。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从路网图上呈现哦，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安坑路段均速还是相对偏慢哦，40-20公里左右的均速。至于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的工程是占用了往北方向的苏澳交流道，持续占用内侧车道清扫当中。北上包含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有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我们神道方面呢，现在在台61线的工程占用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会封闭南下车道，请您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神道在台64线的西向中和板桥路段现在车子还是很多，台66则是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工程，施工期间请改到侧车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神道台68不知道乱窜的狗狗现在有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了吼，稍早在西向 8.6 公里过了青竹二交流道，说是看到了路间有狗狗在乱跑，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这个交通安全，不确定它现在的正确位置在哪里吼。如果您还有发现狗狗的踪影，请跟我们说一声0800000123，记得要转二。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市区的方面，今天台北市区除了一些这个长期性的捷运工程之外哦，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忠孝东路七段跟新中路口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因为今天呢会下午5点之前都是施工期间，那现场是采取局部封闭哈，不会整个车道封闭，所以经过的朋友同样也要提高警觉。至于在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口的外侧车道下水道紧急抢修工程，到目前不知道结束了没哈，再请驾乘朋友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那新北市的部分呢，则是要留意林口地区稍早在大水南路142号前方有坑洞跟积水情形，不确定现在积水退了没，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林口地区还要小心油渍哦，出现在北77乡道往台15线的方向，在1公里跟 2.5 公里的转弯处都有发现油渍的状况，那这个情形其实也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才能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好啦，后续路况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00003，多谢大家。所以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也是经典的歌声，这是吴奇隆的歌曲《追梦》。

追梦这歌曲是吴奇隆所带来的歌声，持续提醒一下在市区的长期性工程。今天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啊，双向还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哦，所以请利用附近包含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和中正街，一起来稍微疏解一下车流。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正在进行。丁州路四段目前往北的方向在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预计到晚上9点才收工。至于同样丁州路四段的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工程呢，比较快一点吼，下午的5点就会收工了。还有刚才提醒的，在今天忠孝东路七段跟新中路口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吼，目前是局部封闭施工，预计到下午的5点收工。新北市的长期工程呢，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号才 OK。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3号到460号之间都是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到下午的5点。树林地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有捷运工程会封闭，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阿纳西利卡奥多拜边环乐吼，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运用。同样树林地区，今天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啊，如果你要是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了。接下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虽然我们听众朋友原本分享的是温拿五虎版本的这个

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的节奏其实还蛮怎么说呢，蛮灵动的。大家如果呢，就今天已经开车开到有点累了的话，稍微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就起来活动个筋骨吧。

哦，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不能随随便便的追赶跑跳碰。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呢，就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就是可能心情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啊，起来动一动的时候啊，都可以把它拿作这个 BGM， 可以靠动一动你的身体啊，活动一下筋骨。再来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哦，真的是充满了能量的歌曲。我记得我好像前不久才播过诶。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杨培安的歌声，歌名叫做《永远不回头》。那么等一下下呢，在歌曲播完之后，我们就来收听三点半的新闻。路况部分没有什么特殊的更新，我们就是继续循序渐进。那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圆山路段还是有点辛苦，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国三则是南下安坑到中和比较辛苦，谢武高架往南靠近环北路段还是一样稍早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记得打开车灯，小心保持安全车距。

0: 景广新闻。
1: 一名谢姓男子因住所长期遭猫狗不时侵入讨食，严重影响生活环境，因此以十字弓射杀猫狗。台东大武警分局员警将其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函送，并通知动物防疫所依法裁处。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大武警分局金峰派出所所长邱新成表示，接获相关报案，有民众表示家中饲养的猫狗遭不明人士以十字弓箭射杀致死，员警依规定受理并调阅周边监视器以追查案情。经查，一名年约30岁的谢姓男子涉嫌重大，
3: 发生以十字弓射杀狗猫害人事件，经本所积极追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嫌犯并通知来到案说明后，依枪爆管制条例依法函送，另外通知动物防疫所办理后续的处置。
2: 大武警分局呼吁，动物也是一条生命，民众如因流浪猫犬或其他人饲养动物影响生活，应循合法管道向当地主管机关、动物保护单位反映，共同寻求妥善解决的方式，切勿以伤害、虐待或其他非法手段处理。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近年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特别与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童话故事《金斧头与银斧头》及《花衣魔笛手》为题，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团惯用诈骗手法，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5: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4: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今年五月台湾酷热，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5月27号台北站高温38.3度，基隆站37.6度，新北站37.8度，都创下战时五月份最高温纪录。环境部从去年开始试办 Cool Map 抗高温粮食线上地图，累积超过9000个室内外企业店家，开放民众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也能入内休息消暑。今天环境部在正式对外发布统一的识别标示，开放各界自由下载张贴在门口，并宣布全家便利商店全台3100个门市同步加入，成为目前第一家全国22县市都有酷凉点的企业。为了降低市民中暑和热伤害风险，桃园市政府率先推出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补助方案，透过冷气清洗、室内隔热和冷气汰换补助，打造凉爽节能的生活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令长者及幼童夏日室内环境更舒适安全，市府特别规划推出防热降温补助方案，包括冷气清洗补助每台最高1000元，室内隔热换用环保材质玻璃隔热膜，每个房间最高补助10000元。此外，汰换老旧冷气，新购一级能效变频冷气，除可申请国税局货物税退税，市府另外再提供每台最高10000元的换购补助。
7: 夏天开冷气的频率高，比较费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意这个冷气是不是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运作。另外就是冷气太老了，经济部就有这个节能补助1万，我们也是每台最高补助10000元。老冷气能源效率不好，电瓶比较省电，所以我们换购也补助10000块。
6: 桃园市政府环保

0: 保局表示，这项计划共编列2000万元经费，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补助，估计至少10000户受惠。即日受理申请，到经费用完或10月31日为止，民众可透过桃园网络一指通线上申请。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下午来到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今天呢，除了有我们北台湾的朋友之外，我们宜兰的朋友呢今天也上线了。今天你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听到的月老不在家，是今年荣获了第60届的广播金钟奖少年节目奖的这个荣耀。那主要就是在讲有关于这个青少年的感情问题，那我们化身为月老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公务人员来帮大家解惑一下。那当然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总共16节节目当中，我们会陆陆续续点出一些可能感情上面有可能会出现的磕磕绊绊的状况，然后提供一个解决的方式给大家参考。也希望大家就是今天听完之后呢，你可能一开始听的时候会想说，这是什么，就是满头问号。但是呢，那主要也是因为这个是一系列的节目啦。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下个礼拜二呢下午1:00到2:00中间，还是可以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可以继续听他的续集哦。那路况部分也来继续更新一下，在新北市新庄地区，刚才朋友通过新庄幸福路，发现44号前方，有个坑，现在这个路面坑洞已经通报处理。另外，路面坑洞的情形还有出现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大水南路142号前方，坑洞跟积水情形都已经通报喽。至于新北市的林口地区，还要提醒北77乡道往台15线方向，在1公里跟2.5公里的转弯处都有发现路面油渍情形。那我们热心听众朋友刚才跟我说他已经通报给1999了，所以希望他已经可以速速解决，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注意自身安全就可以了。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看起来的车型状况，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车型状况还是在水准以上啦，毕竟今天下雨天哦。国一南下内湖开到五股均速大约60，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同样均速不到60公里。谢武高架往南方向从下塔又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其实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哦，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比刚才稍会疏解一点，但是车速还是不到60公里。至于国道上面的一些工程的路段，也来提醒您小心通过，包含在国道五号目前往北的方向，苏澳交流道封闭内侧移动清扫，北上的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我们宜兰乡亲如果有路况也别忘了随时跟我们说，0800-000-123，这样就可以提供给更多的用路朋友参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稍微把这个情绪荡下来一点，毕竟今天呢从一开始我们这个因应世俗的主题，所以有好多好多热血歌曲之外，而且呢还有这个月老

不在家，让他感情面也往上升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快下班了古典 bar 要出现了，这个是在每个月的第二跟第四周的礼拜四下午的3:40到4:00中间，你就可以听到。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是舒伯特的作品。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0: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今天在空中要跟你分享的古典音乐的呢，是来自我们中央大学的音乐讲师陈慧娟老师。老师好。
1: 您好，大家好。
0: 哇，老师您上次分享的那个就是圣母颂哦，我觉得充满了这个光明璀璨的感觉，而且之前有分享过那个卡农也是一样啊，就觉得好自然而然这个音乐就倾泻了，
1: 就是会让你惊艳的。
0: 真的，那今天什么样的音乐又可以出现在大家的耳朵里呢？
1: 我们今天来分享也是舒伯特很经典的代表作，它叫做小夜曲。那么这个小夜曲呢，跟我们去年介绍肖邦的夜曲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肖邦的夜曲都是以钢琴为主，弹奏自由即兴，而小夜曲是古典时代就有，莫扎特就写了很多小夜曲。那小夜曲为什么叫小夜曲？它就是它的形式不像管弦乐那么庞大，就是少数的弦乐器，然后适合在晚间没有压力的时候演奏一种晚间音乐，叫小夜曲，叫 Serenade。好，所以呢，舒伯特呢是接承了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东西，而把这个发扬光大。
0: 哦，所以他的年代是就是贝多芬跟莫扎特之后才是舒伯特
1: 的。对，舒伯特完全就是贝多芬很想见他，这个我们有提过，所以呢他跟舒伯特是非常有交集，只是听说舒伯特后来真的是敬畏贝多芬，敬畏到觉得我不敢去看他，这么的敬畏啊！所以正确的音乐史是他们真的没有见到，只是贝多芬非常欣赏他，所以后来舒伯特的成就这么棒，才被值得大家把他放在贝多芬旁边合葬的一位音乐家，因为贝多芬非常肯定他。哇！然后呢，舒伯特在极端的遵从贝多芬下，他受到很多贝多芬的影响的曲式，所以呢他其实是贝多芬古典派到浪漫派这个交替的一个承接棒子的音乐家。哇，对，所以为什么呢他是这么的重要，而且他的艺术歌曲呢影响了所有后世音乐家，都跟着写这一种形式的音乐。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来听这个舒伯特的小夜曲。今天第一个版本老师带来什么样版本嘞？
1: 首先呢要来听的是小提琴版本，当然艺术歌曲都是由钢琴来伴奏，那钢琴呢会弹奏出点点星光的感觉，然后小夜曲呢这只是歌词是说呢，我在这样子夜晚轻轻的风里面呢，我感觉到了我思念我爱的人，然后呢我好希望你可以现在也来到我的身边，接受我的爱，接受我的恳求。所以这首小夜曲是以情歌的方式哦，因为它的歌词是写这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乱猜啊，这一首是情歌，跟圣母颂是不一样，圣母颂是祈祷啊，
0: 对对对，一个是唱给这个尊崇的神
1: 明，然后尊于是一种那种描写像一个动漫一样的东西，所以舒伯特真是万能的，把那个几面的曲子而已就可以天衣无缝，他不用写很长的东西，他不喜欢玩大的，所以他连钢琴协奏曲都没有写，然后他的交响曲也都是比较轻描淡写，不会很重，他就是很内敛，然后一个宅男，所以他不喜欢那种场子很大呀或者是那种形式浩大的做法。
0: 我懂了，他是走极简风对不对？
1: 对对对，但是他的极简里面充满的是高级诗作的内涵哦，不是随便的一些词。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听这个舒伯特的小夜曲，它是一首小情歌。

在听着舒伯特的小夜曲的钢琴跟小提琴版本之前呢，也不是之前啦，是当中来提醒一下路况。目前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敦化南路上方还在处理事故，车流尾端大约是在永吉路，所以现在永吉路要上市高也不好行。另外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哦，果然全线车多不好走，请驾驶朋友可能要改道通行。省道台65线往南方向11公里过了土城一，原本朋友说问内侧有一台小货车停放，但是北分局看了一下 CCTV， 刚才已经开照啊，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过。还是持续提醒哦，新北市新庄地区的幸福路44号前方路面坑洞的状况，请小心闪避。我们继续回到舒伯特的小夜曲里面。

0: 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这个小提琴跟钢琴所演奏出来的版本。哇，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小提琴跟钢琴啊这两个乐器在一起真的是两个恋人在对话。哎，
1: 是没有错。我们待会会听到的是大提琴他也想拉 那么大提琴拉起来跟钢琴加起来会是什么样。不过呢我现在先补充一下，就是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说每一句好像都是那种出自内心很真挚的朗诵，但是朗诵的时候有不同的一种心境在诉说我的爱意的时候，它的那个明暗会特别的有戏剧性，然后到后来它会出现比较激动的情怀，就是
2: 要在深处，
1: 对对对，就是要听了一阵子以后，你会听到曲风突然改变，变成激动式的那种爱情的那种被爱冲昏头的那种盼望。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到那个地方，不要以为说为什么小夜曲突然变
2: 成激昂，
1: 对，或者不是晚间的音乐怎么变成这样的呢？这个是音乐这个诗词而做的音乐性上戏剧性的改编。
0: 所以他的这个谈情说爱的过程哦，一开始先轻轻柔柔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一开始，然后到后来呢，就突然情到深处，哦，爱得死去活来，
1: 对，
0: 然后又恢复正常，
1: 很厉害哦。他真的，他的曲子都是只有几页，但是在几页里面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宇宙。充满了变化而不暇及的经验。
0: 我们刚才呢就是听了这个小提琴跟钢琴谈恋爱，现在来听大提琴跟钢琴谈恋爱咯。

0: 我们刚刚听了大提琴的版本，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小提琴的版本听起来像是比较年轻人的那一种声音还有气质，那大提琴沉稳的感觉像是
1: 熟龄美女
0: 也许你可以想象说这是一个非常真挚而且很严肃的在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大提琴的版本你会听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晃动的律动比较稳，好像都沉淀下来一样，
2: 这是乐器的特性。
0: 就好像人年纪不同说话的语调就会不同，
2: 没错。
0: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疗愈性的音乐，这一次我们继上次的溪流之后，我们又听到这个小夜曲呢，它也是好听的，这个旋律变化呢在溪流里面清澈的这种让我们整个人静下来的烘托里面浮现出这个小夜曲好好听的曲调，让你会觉得说哇，这样子一定可以过得很舒服的一个晚间。
2: 我们来感觉一下自己呢在这个虫鸣鸟叫之间在聆听舒伯特的小夜曲。

0: 有没有感觉你徜徉在自然风光当中，享受着这个舒伯特的小夜曲呢？听说好像连韩剧都有这样子的作品哦。
1: 是的，这部韩剧呢在当时是非常有名，因为呢是由韩国的这个男神啊宋承宪跟孙艺珍，他们到现在也都是一线的韩国演员，他们演了一部叫夏日香气，而从这部片的片头呢就用了小夜曲的提琴声版，然后呢最主要是这个小夜曲不只是在片头出现，它是在整部片里都穿插着，当宋承宪想到过世的女友喜欢这一首曲子的时候，他就会放这一条来做配乐。而有一天他发现呢孙艺珍也很喜欢动不动就哼这首的时候，他就认为他也这么喜欢这一首，所以这时候小夜曲又配乐来加成，让宋承宪更陷于说你会不会是我之前女友的分身啊，这样子
0: 灵魂转世。
1: 对，所以这个小夜曲从头到尾都贯穿成一个主角的配乐的一种专门的一个形容他的一种知觉。
0: 所以你看这个乐曲这么美，美到连韩剧都拿来用。
1: 是是是，而且是贯穿整首，当作一个只要是那个宋承宪思念他的时候，想到之前的女朋友故事的时候，还有他跟新的恋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放这个，所以整部电影都有这个小夜曲。舒伯特的曲子太美了，你看最美的爱情用这个最美的来做一个配乐。
0: 今天听完了不同版本的小夜曲之后，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好，欢迎你可以跟米娅分享看看哦。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陈慧娟老师哦，带来这个舒伯特的小夜曲的不同版本，非常感谢老师。
1: 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今天呢，我们快下班的古典吧邀请甄慧娟老师来分享舒伯特的作品《小夜曲》，跟肖邦的夜曲感觉很不一样哦。人家这个是在夜晚的时候听，虽然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听到呢，但是也有别有一番风味。那今天呢，刚好这个外头好像很多地方都是下雨天嘛，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尤其是这种阴天哦、雨天的时候，特别适合听古典音乐哦，真的特别有滋味。时间来到下午的3:58，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继续补充一下路况。国道5号原本在北上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的清扫结束咯，还有在北上的苏澳交流道内侧移动清扫作业也已经结束，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事故，或者说任何的消息，任何的掉落物，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让我们提供给更多的用路朋友参考哦。稍早台北市区的市民高架往西敦化南路上方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尾端大约还是在永吉路，所以永吉路如果你要上市高往西方向，不建议啦，现在是全线车子比较多，建议朋友可以先行改道。那另外呢，同样是在市区，还是要提醒朋友，新北市新庄地区的幸福路44号前方路面坑洞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然后在新北市林口地区的大水南路142号前方也是有看到路面上的坑洞哦。请问一下，台北市罗斯福路4段123巷巷口的外侧车道下水道紧急抢修工程结束了吗？如果您有后续，再麻烦您跟我们说一下，电话0800-000-123。等会儿交棒给 Lucas， 今天在空中陪伴大家，不管是我们北部的朋友还是宜兰的朋友的是 Mia， 如果你想要就是继续追踪或者继续加入我们的大米粉帝国，很简单，脸书搜寻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能看到了，浅蓝色底的那一个就是 Mia 的粉丝专业个人经营，欢迎朋友可以一起加入我们大米粉帝国的行列。等一下准备4点钟对时交棒给 Lucas 咯。

0: 全梦。
1: 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环北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新闻快报。
3: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4: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3: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4: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5: 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我是李子森，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午茶时光，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目的地哦。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跟昨天呢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因为现在外头呢雨势已经停了，但如果说你的所在地区呢仍然是下雨的情形，真的要小心开车哦。最近事故的比例蛮高的，多半呢都是因为呢没有注意好前方的一个视线，或者是速度呢有一些顶达，也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开车，大灯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而目前在这个车多路段上面呢，我们看到高速公路的路网图目前显示在汐五高架南下哦，从这个堤顶交流到过后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都是车流瓶颈，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刚好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就是从南下的23公里开始一直到 29.5 公里，走汐五高架南下的朋友要留意这边的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平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机场系统到内坜之间，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速度慢，土城到树林呢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就是40到50之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大概就是在50公里上下。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以及先前北上所进行的任何移动式的扫街作业都在刚刚整点之前顺利结束了，谢谢平林行控的回报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原先呢在这个路段上哦，敦化南路上方的事故整点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后方车流开始消化。有一连串的施工工程呢要麻烦朋友注意啦，在台二线的基金公路往金山方向，在指标 48.2 到 47.1 公里之间，这里是万里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清洗作业。今天的这个进度呢是到傍晚的5点钟。如果说呢您刚好是在 48.2 到 47.1 公里之间，朋友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因为它就在万里隧道里面，封闭内侧跟外侧会轮流施作进行这个隧道的清洗作业。以及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工程，这边呢要持续到2028年齁。那这个施工工程呢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段期间呢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有哦，从这个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就可以了。汀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从77号到200

0: 106项，这边呢也是进行施工作业，养护工程的进度呢是到晚上的9点，这段期间到6月19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那汀州路的话呢，还有一个路段是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就是在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目前呢还在施作当中，进行到6月14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而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施工封闭，进行这个管制的作业要到9月3号哦，预计9月3号才会告一个段落。那现场呢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这是林口吉林街往北的方向。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线车道是捷运工程，工区现场呢难免都会有大型施工车辆进进出出，所以呢为了怕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我们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四选一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就比较纯粹一点哦，就是走三福街之后走这个福兴街哦，转个弯就可以到达万寿路一段，持续到2029年才会结束的捷运施工。同样呢，在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大家呢都会走这个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这两条地下道呢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的通行。再来呢是台61线哦，这是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现场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这段期间呢必须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同样呢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路段，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车辆呢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哦。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进行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也是封闭主线车道施工，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记得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的一个长期工程，必须走侧车道，遵循交维部设减速慢行。好，那今天呢在台北市南港区忠孝东路7段跟新中路的交叉路口分隔岛进行工程，会采局部封闭的一个性质哦。今天的进度呢也是到5点钟，这是台北市南港区忠孝东路7段跟新中路的交叉路口分隔岛，要特别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最后呢是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3号到460号这一小段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捷运施工，6月30号之前呢每天都会采取日间施工的性质，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后续路况情形记得0800-000-123。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喵。
0: 来，按照惯例呢，每个礼拜四的今天呢，都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猜歌、放松、舒压的一个单元。今天小玉虽然不在家，但我们心与她同在哦。我们还是要如常的举行啊。call in 专线02-2375-1722，2375-1722。那我们今天的考题呢，其实有分成两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团体的歌，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我们要让大家猜猜看他们到底是哪一团。当然加分题呢，就是在歌名当中，如果你可以回答出来这个团名的名称以及歌手的这个演唱歌名啊，你就可以得到 2000分。那当然其中对的话呢就是1000分啊，这样子我们这样加总起来呢，到了下半年度呢会把所有上半年的成绩加总起来来 PK 一下，到底年度的总冠军亚军季

军、电军以及最佳进步奖，上升幅度最高的人呢，都有相关的奖励哦。我们这个积分啊，可不是为了好玩而已哦，可能最后呢，都还有一些用途，让大家可以觉得说，哎，每次参与这个游戏啊，都不会有压力，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好玩。这个分数呢，到时候会怎么运用呢？哦，到时候我们再跟小玉好好的讨论讨论啊。啊，今天的第一题呢，我们要请到是原在香港的女团，这首歌曲每次到了毕业季呢，总是会来跟大家分享哦。毕竟当时是由五月天阿信填词还有填曲哦，这样子一个经典作品，听到这样子提示，应该都知道答案了吧？0223751722，第一部分呢是关于团体的歌，第二部分呢是跟雨天有关的作品。

0: 我想今天呢就来一个快问快答的方式，大家只要回答出正确答案呢，我们就不啰嗦，接听下一首歌。0223751722，准备来接听啦！摩西摩西，你好。
1: 摩西摩西，两路卡斯，我爱你，我是两位。
0: 还是喜欢两位了哈，这个真的改不了啊。好啦，看来吴林哥今天这首歌曲，你是否能够答对呢？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瓶中沙 Twins， 哎，答对了，2000分就到手了，是本来就会吗？
1: 对，有听过这首歌，
0: 有听过这首歌哈。
1: 对，
0: 好的，没有问题，今天的头箱就拿到2000分的头筹哦，
1: 太棒了，
0: 太棒了，谢谢啦，
1: 谢谢，
0: 拜拜，就是这样，喵。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7.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小心啊，外侧车道3辆自小客发生事故。那这边呢也请大家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新北市新庄区幸福路44号，这个路面上呢有坑洞，经过时要小心闪避哦。这首歌曲呢一定要比大家的这个速度哦，手速赶快，会的人赶快来抢答啦。

0: 这首歌曲很厉害嘞！刚刚呢，想要找那个间奏的时候拉下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结果呢，一唱就唱到现在，已经快要结束啦，各位！这首歌曲今天呢是抢分的好机会哦。摩西，摩西，你好。
1: Me again。
0: 来，这个又是武林哥啊！来来来，
1: 师弟，
0: 答案是
1: 夏的那个夏天的风，人未觉醒。
0: 又答对啦，直接乘以二啊，哈，4000分。Oh, 好啦
1: ，OK，
0: 谢谢啦，拜拜，
1: 拜拜。
0: 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市高往西的方向，现场是全线车多。第三题。

0: 哇，这首歌曲太简单了，歌名一直在 repeat 哦。莫西莫西你好，
1: 哎，你怎么又 again？
0: 怎么又是你？
1: 我也不知道。
0: 这是来啊！如果说答错的话，就要倒扣喽。
1: Honey Eunice
0: Honey， OK， 谢谢啦，哈、哎，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来，其他的朋友呢，赶快加入阵容啦！这个歌曲呢，最后一首跟团体有关的，我们让这个力道呢稍微加强一下，有 rock 的 power 哦。给大家一些机会、啊，然后那个猜对的乌林哥呢，不要再call了。

0: 你好，你好，你好。终于有你会的题目了。
1: 对，
0: 来告诉我们。
1: 八三幺，不摇不摇就滚，
0: 不摇就滚。哇，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好像有舒压的感觉，对不对？
1: 就是
0: 有有、哦、就是最后一个字啦，对不对？好啦，答对了，2000分，谢谢洪大哥哈，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 Part One 第一阶段结束了，这个团体的题目呢，全部都已经出发完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有气质的小提琴，应该说是小提琴吗？双提琴的旋律伴奏，让大家猜猜看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或是歌名，完全不一样的痛调哦。02-23751722 23751722，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27.9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喽。

默许默许你好。啊哦，这位朋友滑下去了哈，来继续把你扶上来，赶快再重新播一次哦，02-2375-1722。

0: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经典歌曲。莫西莫西，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洪大哥，又是你。来，
1: 情深深雨蒙蒙，赵薇跟古巨基。
0: 哈，等一下，有跟古巨基吗？这首歌曲只有单独而已，
1: 哎，啊，就赵薇而已
0: 啊。对，好啦，答对了，差一点要倒扣了哈，那就直接乘以二喽哈。
1: OK，
0: 好，
1: okay，
0: 谢谢洪大哥， okay， 拜拜。来，这个时间剩下不到两分钟，跟鱼有关的歌曲，我想来想去呢，应该给大家放水一下啦，不要出太难，对不对？这首歌曲，赶快来比一下速度哦，02275-1722。

0: 莫旭，莫旭，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小何吗？
1: 啊，对。
0: 哎，今天终于抢滩成功了。
1: 对，都打不进去哎。
0: 对呀、啊，真的是哦。来，我们今天呢，终于有一个新朋友啦哦，小何，我们要回答这一题，演唱者跟歌名答对就是2000分。
1: 我记得是张学友，他一定是张学友。
0: 是的，没错，歌名是
1: 在雨中吗？
0: 猜一个字，
1: 在雨在雨中，
0: 谁在雨中？
1: 然后还猜一个哦，我在雨中，
0: 不是
1: 你，
0: 我会按比例给你分数的。你答对，你基本上是答对了，好，恭喜你喽！
1: 谢谢
0: 小何啦，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我们先来听新闻，待会呢再公布正确解答。
2: 警广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男子网购玉荷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了90000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玉荷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

0: 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1: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原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0: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的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与治疗方向的关键。请听记者陈依令的报道。
3: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4: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他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他的症状。
3: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强化毒驾防治工作，台中市关怀妇女保护协会以及捷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热心捐赠5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协助第一线员警执行毒驾查勤的勤务，共同守护市民用路安全。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5: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毒驾具有高度隐匿性，不同于酒驾可透过酒测数值快速判断，部分毒品食用后外观症状并不明显，容易成为潜藏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隐忧。台中市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6: 唾液快筛试剂能够协助第一线员警能够快速迅速及时辨别，将潜藏的毒驾风险照亮出来。本局自5月1号至6月9号已查获毒驾件数291件，其中6月份9日就查获108件，日平均查气量能提升110%。
5: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因应查缉需求，已从6月1号起配发20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供第一线员警使用，持续强化毒驾查缉工作。警方强调，将秉持毒驾零容忍态度，针对疑似毒驾等违法行为加强拦查与取缔，也呼吁民众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危害自己与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午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都受到锋面的影响，水汽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像明天呢，西半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强降雨，那局部甚至是有雷雨，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那预估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并减弱，在明天晚上之后，整体的降雨趋缓，雨势也更为零星，空档增加。再来气温方面，今天晚上明天清晨各地低温是23到25度， 而明天白

0: 天的高温，北部跟宜兰也只有24度左右，感受是偏湿凉，外出请多加点外套，注意做好保暖。而对于中南部及花东，高温是27到29度左右。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黄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2: 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知。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
6: 如此美好，让路况更美好，让 Lucas 陪伴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开车上路一定要走向正途哦。我是裘海正。爱我的

4:37，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现场。刚刚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朋友发现说哦，这边车子很多，不太好走哦，请大家呢经过时要当心。忠孝桥往三重目前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也是红通通的哦，车速不到40公里。现在连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这边也都是呈现拥塞哦，有状况吗？帮我们确认一下喽。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之间车多速度慢。西武高架南下，在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在南下的21公里开始，一直到五股转接道附近29.5公里，我们目前呢这边都是车流瓶颈，红色、紫色平分秋色哦。平均速率呢就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已经呈现满江红啦，均速低于3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车多多，国道五号双向车速都是正常的。快速公路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还是不好走。好，刚刚上一题呢，这个是谁在雨中？我们如果按比例来给分数的话呢，好，非常好给分啊，因为这个歌名只有4个字。那刚刚小何是说在雨中，前面到底是我、你、我、他还是人呢？哦，这答案就是人在雨中。所以呢，按照这个比例给分数的话呢，原本猜对的歌手张学友得到1000分，歌名呢后面3个字都是正确的，所以呢这样加总起来总共是1750分。哦，数学很好吧？这个1/4的一个给分，那刚刚乘以3，毕竟3个字答对了，所以呢加总起来就是1750分。歌名呢是人在雨中。好，公布正解之后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齁，在这个施工路段方面哦，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在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现场进行道路拓宽工程，一定要配合交管措施，小心驾驶哦，不管是驾驶还是骑士都要小心。台二线双向113.9到140公里，石城到竹安路段，现场进行护栏作业，施工管制呢到5点钟，

采取的就是机动管制通行。如果是在宜兰头城通勤的朋友要注意，尤其是职业驾驶朋友，每天呢会经过这个路段哦，就是在双向 113.9 到140公里之间，石城到竹安路段现场进行护栏作业，采取机动管制通行的策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车辆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南下的台61线现在在74公里竹港大桥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经过时要留心。

0: 战 ，Here we go！
1: 好，先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这个是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在公馆这边罗斯福路四段123巷的巷口哦，进行下水道的紧急抢修工程，在外侧车道进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结束这项作业？如果刚好路过罗斯福路四段123巷巷口这边，帮我们看看目前这项工程是否已经结束。它之前呢导致车流回堵到万盛街口哦，这部分呢要麻烦朋友帮我们追踪一下咯。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目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台61线南下74公里，在竹港大桥路段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尤其呢在最近这个日子呢，我们很多朋友呢都会去好好的规划接下来暑假的时候有一些行程的安排，如果家中呢有在带孩子的话，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去处哦。隆重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台北交通站的贵宾，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资讯科的陈宗庆陈股长，在线上为大家分享这项好康的任务哦。股长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这个寓教于乐的好去处呢，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就是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那如果你今天呢第一次认识这个场所的话呢，我们要请股长好好的为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有哪些亮点。
2: 好，那个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第一个它地点很方便，它就是会在台北转运站东那一栋，那它是在地下二楼的交通资讯中心。那第二个部分，它就是最新的交通智慧运输科技，那都在里面。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有一些体验的，比如公车驾驶或是骑 U-bike 等等的体验，就是让可以就是大家更了解台北市的交通。
1: 嗯哼，它主要就是呈现台北市近年来智慧型交通发展的整个历程跟脉络，而且呢这个项目呢是免费又好玩，如果大家要省荷包的话呢来到这边就对啦，还有专人导览解说。不过刚刚提到这个亮点呢，我看到有一个哇，真的是近年来哦，很多的话题很多的科技都会跟 AR 做结合，就是这个扩增实境，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哦。这个项目呢要请股长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2: 对，就是我们交通资讯中心里面有两区，一个是 交控区跟绿运输区，那这里面有就是有一些新建的，就是 AR 扩增实境导览，让你用沉浸式的体验。那比如行人灯、闯红灯告警，那协助视障者过马路、搭公车的，这个在国际上也是算蛮厉害的。
1: 嗯，
2: 对。那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这两年来大家都在就是 AI 的应用，那所以我们也有一些 AI 的智慧号志的呈现，让大家更认识台北市的智慧运输系统。那我们近几年我们还有在推广绿运输，就是其实台北市的大众运输系统在国际上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又便利又便宜。那所以我们也是有推广，就是说希望大家就是以捷运为主，公车为辅，那自行车跟步行就是最后一里路，让大家更加利用大众运输，共同节能减碳。
1: 嗯，可以带着我们的小孩呢，到这个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可以第一手参观我们交控中心的伙伴们，他们是如何管理台北市的交通任务。除了展示交通监控系统、停车管理系统、公车管理系统之外啊，以及共享交通这样的一个概念性呢，是十分的盛行哦。那当然你现在听到这里，如果真的想要出发去的话呢，诶，这个是有时段性，而且不是说来就来哦，听说是要提前预约申请，对不对？
2: 对，因为交通资讯中心是在管制区内啊，所以就是参访前要就是请大家先预约申请。
1: 嗯，
2: 那我们这边在国定连假的时候是不开放，那但是平常日还有一般的六日是有开放。那我们可以有四个，一天有四个场次可以预约，分别是上午9点、那10点半、那下午2点、然后下午4点半。那我们只要平日满5个

的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

0: 人，假日满十个人就可以线上预约。那预约的方式的话，就是请到那个网络上搜寻那个台北市交通局，那右下方有一个交通资讯中心参访预约时间表，那选择没有充足的时段，在六天前提出申请就可以。
1: OK， 所以要在这个六天前提出申请。那如果说没有办法揪到这么多人，我们就选择平日的时段，只要满五个人就可以预约。啊，如果说人多势众的话呢，假日就可以来出发哦。那就一天有四档的时间哦，上午九点到十点二十分。所以呢，每一档的档次时间大概就是一小时又二十分钟，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话会有一个影片介绍，然后再来就是专人导览，然后最后就是大概会有二三十分钟的实际体验。
1: 嗯哼，哎，提到这个专人导览的话哦，那个寒暑假的导览是不是不用预约就可以进行了？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更多人的来体验，所以我们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有免预约参访，就是也是就是比如像接下来的七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的每周三跟周五的下午，就是刚才讲的下午三点半那个时段，
1: 嗯，
0: 有特别开放免预约导览。那免预约导览的话，就是在三点二十五分的时间，那请麻烦到就是台北转运站的一楼服务台集合。
1: 是，
0: 那再麻烦携带可供辨识的证件，如身份证或驾照。
1: 嗯哼，
0: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有专人导览这样子。
1: OK， 所以呢，要来的朋友呢，要记得携带身份证或者是驾照哦，这类型的证件哦。当然呢，他以往都是下午三点开始，但是这一次为了配合开放的预约时段，调整成下午三点三十分就会开始进行，不要呢提前哦，到三点呢就跑来说要参观哦。哦，这项呢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的细节。好，那讲完了这个基本概念之后呢，我们就要深入的研究各个展示区域的特色。有九大展示区，每一个区域呢都有它不同的意涵，就请我们股长呢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啦。
0: 好，那就是我先介绍第一个是智慧运输区。智慧运输区的话，就是到台北市的交通的监控大脑，那有一个交通仪表板，那里面会整合同时会介绍一些比如比较新的 AI 事件自动侦测，然后 AI 智慧号志，然后以及紧急车辆优先号志，这个都是蛮新的技术。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些鸟瞰台北体验区，那历史回顾区，比如像年代久远的公车模型票券，这些就是早期的票，就是设备。那以及智慧停车区，那还有就是大众运输区，就是我们有一个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就是有一个公车驾驶模拟。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坐在公车驾驶上面，然后会有模拟公车驾驶在驾驶，就是让我们就是体验借由那个开公车的过程中，那认识会有大型车的视野视角跟内轮差等，
1: 嗯，
0: 然后借由实际的体验，然后反思平常右路人的时候，比如转弯的时候大型车转弯半径比较大，所以就是要更加注意，就是要注意安全，这样子
1: 是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初体验哦。带着我们的宝贝们呢，来到我们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嗯，这是免费的哦。如果说呢，你还没有去规划暑期的活动哦，现在把它排在前面好吗？那还有哪些亮点要跟大家分享呢？
0: 就是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其实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熊，就是有一个智慧交通互动区，就是有一个熊猫展示的那个交通资讯的互动仪表板。那还有就是有 U-Bike 介绍，就是有早期的 1.0 2.0， 现在还有一些 U-Bike 2.01， 就是电动的。
1: 嗯，
0: 那就是这些都会有详细的介绍这样。
1: 是，好，这个其他的一些亮点呢，就麻烦朋友呢亲自来体验，做这个沉浸式的分享哦。哦，每年的这个寒暑假呢，非常夯的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哦。详细的资讯呢，都可以上网去浏览去搜寻啊。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资讯科陈宗庆股长在空中的分享跟导览，感谢您哦，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

2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都开始车多下班的老状况，以及在台65线目前在南下的土城交流到汇入国三，正好受到国三南下土城路段车多速度慢的影响。那目前的尾端大约是在土城一出口附近哦。北上方向的新庄二路段也是拥塞回堵，不好走。台61线南下74公里竹港大桥路段，不晓得这起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处理的进度到哪里了。台北市文山区景文街167号二楼这边刚好在景美国小的对面哦，目前有火警哦，请大家提前避开哦。这个景文街167号二楼这栋建筑物呢目前起火，火警的情况要麻烦朋友先改道行驶，避免影响到救灾。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区道北77线要往台15线的方向，在指标1公里的地方，还有2.5公里，这两个都是弯道哦，路面上有油渍，不晓得现在我处理的情形是不是已经清除干净了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喽。林口区的区道北77线往台15线的方向，分别在1公里跟2.5公里，都是弯道处，路面上有油渍。这首歌曲呢也刚好届满20年的时间啦，非常经典的成名作，来自张悬的《宝贝》。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417.3公里，过了竹田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3号北上175.2公里，过沙鹿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三鹰一路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亭亭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74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之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同学们，上课喽！
4: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5: 我想要听故事啦！
3: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6: 交通小学堂。
7: 青青，为什么你最近每天都坐计程车来上学啊？以前你叔叔不是会开车载你来吗？
8: 哦。那是因为我叔叔最近换工作啦，他现在是计程车司机哦。
7: 是哦，那我问你，是只要把车子漆成黄色就可以当计程车司机吗？
8: 才没有那么简单，听我叔叔说还要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之类的文件呢。
7: 那是什么东西啊？
8: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耶，还是要问老师比较清楚。
7: 那我们就一起去问老师吧。
8: 好啊。
9: 想要成为计程车驾驶，请先到监理站考取职业驾驶执照后，肩负身份证正本、申请书、切结书及3个月内拍摄的2寸证件照片2张，到各地交通大队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申请后要进行职业登记前测验，并完成讲习，在半年内凭借合格及职业事实证明文件向交通大队领取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就可以成为计程车驾驶人咯。
6: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10: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11: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12: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3: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

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和你罗卡孙，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卢卡斯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刚刚提到说，在台北市文山区景文街167号二楼这一栋建筑物火警，火势呢已经扑灭了，但目前还是进行交通管制哦，封闭了景文街往北方向，从景新路282巷到景美街这一段。如果走景文街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改道的动线哦。目前封闭往北方向，从景新路282巷到景美街。台61线南下74公里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就是在大庄平交匝道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哦。你如果过了竹港大桥之后呢，下一个平交匝道前这边就是大庄平交匝道之前的路段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不好走。那么先前在北投大渡路一段往淡水方向，朋友刚刚经过这个大叶路口过了之后啊，说在内侧车道看到一只小狗逆向徘徊在这个路段上面，逆向在行走当中，尤其开在内侧车道快车道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哦，防御驾驶的概念一定要有哦。目前大渡路一段往淡水方向，过了大叶路口要小心。

0: 《恶作剧之吻》的插曲，来自 Jason and Landy 所带来的《能不能》。5:12，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在景美地区的朋友注意啦，先前在景美国小对面的一栋建筑物有火警，但是火势呢在第一时间已经扑灭了，目前虽然受到控制，但是交通管制呢还是得进行，目前后续的处理动作呢还是要有，因此呢文山第二分局回报说，目前封闭景文街往北的方向，从景兴路282巷到景美街口，请大家一定要改道行驶，配合人员的交管措施哦。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南下车道封闭主线，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还有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出动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特别呢，在警察节的前夕呢，邀请到这位最潇洒、最英俊的分局长来到现场呢，进行犯罪预防宣导。隆重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的大家长许成明分局长。嗨。
5: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就是排第二，如果是排第一帅的，
0: 不敢当，
5: 士林分局长许成明，
0: 有你在前面呢，我就只能屈居第二而已、啊。
5: 没有，不敢，不敢。
0: 今天分局长呢，要用接地气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反诈骗的宣导哦。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反诈骗的脉络呢？
5: 他这个，因为他的诈骗一直在改变，
0: 嗯，
5: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他现在网络购物是第一啦。
0: 对，
5: 哦、那他的金额最大还是这个投资诈骗。
0: 对，
5: 但因为他的样貌一直在改，
0: 嗯、
5: 所以哦，就原本我们所对诈骗的一些的概念，可能都要慢慢。

0: 的慢慢要注意，要做一下修正，或是说应该说接纳更多可能不同模式的诈骗方式。
1: 嗯，
0: 像之前我们讲过，特别说很多发现，哎，我被骗了啊，这个钱我还赚钱，我股票投资赚了多少钱，就赚了半天，结果我都领不出来。
1: 是，
0: 那领不出来之后没有，他继续跟你骗，不管是投资这个国外股市的类似的保证金，然后或者是投资这个虚拟货币，
1: 嗯，
0: 要一些手续费等等，反正就是领不出来。
1: 嗯，
0: 那所以后来久而久之就发现原来自己被诈骗了。那到后来开始发展出有这个专门出金的集团。
1: 哦
0: 哦，他就
1: 很专业呢。
0: 对，他花钱去吐钱出来。那然后让你信以为真，那因此而投入更多的金额。
1: 嗯，
0: 那这是一种。那之前我们在查缉的时候也发现也有另外一种，就是他是做短线。
1: 哦，
0: 并非是这样的，这种整个集团式的这个整个包套一条龙到尾巴的，那他就是只要骗到，只要面交，他甚至用抢的，或是这个骗到就拿走了，那就没有后续了。这种一次性的也有，嘿，那再来。还有这个整个非常完整系统的，像之前一直到现在一直常常都有的这个像这个我们灵骨塔的买卖，
1: 嗯，
0: 那他这个整个包套，从
1: 一条龙的服务啊，
0: 对，从你这个到后来你的甚至房子拿来质押贷款，
1: 嗯，
0: 然后代书啊，银行一条龙的，甚至后来都发现有部分的这个不孝的行员，
1: 嗯，
0: 也都有参与其间，那其中也包括某些的政府机关，像地震单位等等，当然不是大家都这样，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1: 是的，
0: 那以至于说很多人我们常讲说骗到这个倾家荡产，那这类的一条龙式的就是这样子，
1: 嗯哼，
0: 嘿，那当然更多是他这个，所以在这种东西都大大小小，哦，所以有，哦，这个诈骗的那种在我们生活中充斥。你看，这不要说这些上百万、上千万的了，这些的个案所在多有。
1: 嗯，
0: 那还有一些这个像网络购物的，那可能只是几百块的东西，
1: 哦，
0: 各位应该最清楚从早期这个一页式的这个网站开始。
1: 对，
0: 哦，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这很简单讲个例子，我们是买一条这个。买一只龙虾，
1: 嗯，
0: 好，哦，就寄来一只布拉鱼，对不对？哦，这个
1: 是太瞎了，
0: 这很多，就是你哦，看来这我看来这个 iPhone 16，
1: 嗯，
0: 好便宜哦，它这个存货出清，
1: 嗯，
0: 好，哦，只要2万块钱，那就来的可能是一个这个机壳而已，
1: 哇，
0: 样品机，
1: 或者是那个手机的保护壳而已，
0: 哎，对，就是反正就很瞎。那这从一页式的开始，一直到进化，
1: 嗯，
0: 到后来你看这些的知名的他利用知名的这个电商平台
1: 对
0: 来行诈骗之实，当然中间很多技巧，不管是他的特殊的商品的卖场，或者是他利用这样的有名的这个平台来做诈骗，那发展到最后他们自己去做类这些平台的 APP 的商场来整个诈骗，然后以及后来发展到我们本身是卖家，最后变成共犯。
1: 嗯，
0: 哎，我相信这个类型，中文都很多跟大家说过。
1: 对，好几个月前呢，都帮大家复习了。嗯，今天只是呢，针对这个趋势脉络，再帮大家做一个补充重点。
0: 那就是说嘛，它事实上因为在有政府大力的这个打诈下，其实包括金额跟案件都有。都有这个趋缓的趋势，
1: 嗯，哦，
0: 但是它就会变化，
1: 是，它会变种，就像病毒一样。
0: 因为你把它想过，就它其实诈骗已经变成一种产业、一种行业了，
1: 哦，
0: 所以因为这样它也会变化。那为什么不要像就很明显？早期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账号，
1: 嗯，
0: 用，所以它会大量收买的人头账号。那然后完了之后，到账号开始金管会到政府介入，到账号很难使用。所以只好面交，
1: 嗯，
0: 因为面交才够大额，
1: 嗯，
0: 各位发现早期从这个你银行去开户很容易啊，一个人开一个，甚至别人帮你开都可以。
1: 现在不行了，
0: 没，现在不行了，
1: 对啊，
0: 你看那现在开户它很多困扰，那都是为了，但银行是服务业，为什么会做反其道而行，就是为了要防止被诈骗，
1: 嗯，
0: 所以会有这些手续，然后所以也请大家要能够忍耐，
1: 是的，
0: 能不能都是为了大家的荷包着想。那到后来账号不能用，只好面交，因为面交才有办法大额，
1: 嗯，

0: 对，那到后来虚拟货币一直在变化，所以你看那个车从没有车手都用汇款，到用车手来面交，
1: 嗯，
0: 然后到车手大量出现国人车手，到我们开始大量抓车手，到大家国人发现说当车手不仅不会赚。

0: 特别是从东南亚开始，
1: 嗯，
0: 好，所以它一般都是一些这个国民平均所得，就比较没那么高的国家开始，
1: 嗯，
0: 那甚至这几年连新加坡这些平均所得比较高的也都有了，
1: 哇，
0: 它就是像是他们当时他们会招募，比如说他们招募这些东南亚的这些人来一日旅游、两日旅游，
1: 嗯，
0: 那包括也有大陆人士都有
1: 用旅游当做一个幌子，
0: 那甚至最近这些欧美人士也开始有，
1: 嗯，
0: 所以这个他就一直在改变，那他们就来帮忙提领现金，
1: 嗯，
0: 或者来当面交的车手，因为国人开始慢慢警觉，开始就招不到人了，应该这样说，嗯，所以他一直在变化当中，当然万变不离其宗，还是骗。那所以这个多点心思，然后这个少点贪念，
1: 嗯，
0: 就能够阻绝这一切，保护自己的财产。嗯，
1: 是，好，今天呢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跟大家讲到这个反诈骗的同时呢，又让我想到近期有一个治安的线索，全民都拉高这个共识，就是关于毒驾的问题。
0: 对，
1: 关于这部分分局长你怎么看待呢？
0: 这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毒驾，其实它就你把它看到它就跟酒驾是一样的，
1: 嗯哼，
0: 就你喝酒完之后你就没办法正常驾驶，
1: 是
0: 你的判断不管是距离速度或是这个眼睛的这个解析清晰度，
1: 嗯，
0: 你可能因为视觉模糊没看到人，或是这个或是疏于注意力会降低，警觉性会降低。那吸了毒之后其实跟喝酒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最近各位发现就大家开始重视，是因为所以也很遗憾啦，就发生了很多台湾各地方，
1: 很多我们电视新闻常常看到的这个车祸案件，哦，一查之下啊是毒驾。
0: 对，那你想想看，那他跟酒驾是一样的，所以很多这个毒驾的案例里面，这当事人因为毒驾，
1: 嗯，
0: 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车祸。
1: 所以呢，要从根本着手的话呢，当然就是要断绝跟毒品上面的一些挂钩了。
0: 对，那当然，他这个其实毒驾的这个泛滥跟依托迷子的泛滥有关联。
1: 嗯，
0: 所以目前对这个特殊的这个毒品的种类啊，有慢慢在继续在加强处罚力度的这个趋势，
1: 加强执法的力道，
0: 啊。对，但还是要这个呼吁大家啦，就酒驾其实大家都把它觉得酒驾，你酒醉之后驾车就是一种杀人的行为。
1: 嗯，
0: 那事实上毒驾更是。但这个毒驾其实不只是依托迷子，只是因为这个东西应该现在便宜好取得，
1: 嗯，
0: 它几乎都是用烟油烟弹的方式，
1: 对
0: 对，让大家很容易取得，而且很容易吸食，
1: 甚至进入校园了。
0: 对，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能够把它阻绝根绝，
1: 嗯，
0: 那一方面这个处罚增加，二方面我们警察的查戒力度也在增加，
1: 嗯，
0: 那再来当然是要从本身民众开始，能够自己去拒绝接触毒品，那事实上不止依托迷子，你任何的毒品都会有一样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在实务上，我们在追查的时候，那也包括阿美他命啊，各种毒品都一样。你一旦吸食了之后再开车，都是毒驾的行为。
1: 嗯，
0: 所以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类的憾事。
1: 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拒绝毒品。一模一样的意思，只是说这类的毒驾的这个状况比较多，所以这个现在也在增加这个罚则当中，
1: 是，而且也会不定期执行这个路检跟拦查的勤务。
0: 对，那对自己危险，但不仅对自己，对别人更是危险。
1: 嗯，
0: 那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重视这个事情，那我们也一再宣导，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拒绝毒品，特别是哦，吸毒之后开车就跟这个酒驾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真的不要去做这些违法犯纪的事情。
0: 对，
1: 嗯，这样听下来呢，其实不管是反诈还是说呢毒品这一类的哦，我们分局长呢就好像是一颗百科全书一样，
0: 不敢当，
1: 哇，难不倒你。嗯，
0: 没有没有。
1: 那我想说哦，您从警生涯哦的一个过程当中，嗯，有没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经历，或是最难忘的经验，要在今天的单元契机呢跟大家分享？
0: 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其实哦，我们警察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的特殊经验都是 是在侦办案件。
1: 嗯，在第一线侦办新案。
0: 对，我记得我以前年轻当组长的时候，在侦办一件案件哦，这个去一个旅馆住了快一个月。
1: 哦，很有耐性呢。
0: 啊，对对对，那我们因为侦办这个特殊案件，还有特殊的场所啦，所以当初用了一些科技的工具。
1: 哦，
0: 利用当初那个大概在十几年前，我们当初就有一些特殊的，像这个它类似叫做这光纤。

0: 镜头
1: 哦，
0: 对，那我们利用光线镜头，利用时间，利用技巧，
1: 嗯，
0: 好，将光先深入到这个场所内，然后实施这个搜证。那因为啊，这个犯罪的过程啊，这个构成要件的过程，它是一连串的。
1: 嗯，
0: 那我们在旅馆里面，第一个也防止泄密，
1: 对，
0: 那二方面呢、啊，也能够这个取得实际的这个证据。
1: 嗯，
0: 那我们同仁，因为人也不多，怕外泄，所以我们当初三四个在轮24小时，
1: 嗯哼，
0: 那一直在镜头里面看他们这个犯罪的过程，重复的实施，那了解他的特性，了解他的属性，那完了之后我们就搜证完之后请票，然后把他查起，那过程很辛苦，
1: 是啊，
0: 但是哦，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从事警职工作的正义感跟使命感，
1: 是，
0: 那也跟同仁有这个很深厚的感情，那光在这个旅馆住了一个月，
1: 嗯，
0: 我感冒又吃药又感冒，哇，这很辛苦，就侦办案件很辛苦，
1: 嗯，
0: 那但是哦，这个过程跟记忆很美好，
1: 嗯，
0: 哦，所以那当然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不要，但同样都不要犯罪，不要摸到，不要摸毒品，不要摸毒，哦，那不要同事诈骗，不要被骗，也不要同事诈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得这个快乐、平安、顺利。
1: 难怪每一次看到分局长的时候呢，总是容光焕发的，然后正气十足啊，而且呢，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人们当成你的这个最强大的后盾。
0: 是的，
1: 有家人呢，这样子我不离不弃呢，才可以在这个冲锋陷阵当中呢，嗯，好像义无反顾，觉得说为了要这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去冲锋陷阵。
0: 对，所以这个警察节前夕也感谢所有的警眷，
1: 嗯，
0: 给我们所有警察同仁最大的支持。我们这个不眠不休，其实都是为了治安工作，为了自己这个工作的使命跟正义，那也更多这个一起共事、同甘共苦的同仁，一起为了这个治安工作而努力。我觉得这点是最难忘、最美好的事情。
1: 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呢，兼顾情理法，终于挖掘到分局长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一面啊！也想要了解到说，平常在执法过程之外哦，如果要透过歌曲来抒压的话，
0: 是
1: 平常都听什么样的歌曲呢？
0: 都有，我们其实平常我在办公室会放点古典乐，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听起来比较容易抒压。
1: 是，
0: 那在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也会放些古典乐。那当然，其实这不免俗啦，对，所以流行音乐我们也是很喜欢，
1: 也是有涉猎的，
0: 那当然了，偶尔唱唱歌嘛。
1: 哎，那你唱的这个华语歌曲当中哪一首让你最陶醉呢？
0: 其实哦，现在的歌曲都不错，有这个节奏感，也比较可以节奏快又轻，但是老歌我们比较喜欢。
1: 我当然知道，我们分局长呢对于老歌哦，这个是情有独钟，
0: 啊。那讲这首歌，如果知道的年纪应该就略有，
1: 那这首歌我好像也知道，
0: 哎，对，完蛋了，所以表示我们至少应该超过30岁。
1: 但是从歌曲当中呢，我们是没有代沟的哦。
0: 没错，我们是这个希望正能量，我有首歌，这明天会更好，
1: 明天会更好，
0: 第一版哦，最早那一版，这个大象林旺版，这一版最好听，
1: 是，
0: 那都是结合当时这个乐坛流行乐坛最顶尖的这些天王天后，
1: 一等一的，
0: 对，那所以我对这首歌很有印象，那也希望点这首歌给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在警察节前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维持正能量，
1: 是，
0: 因为我们工作上看到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比较多，
1: 嘿啊，
0: 但是我们其实都在帮助别人，都在为了让大家过得更美好而努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维持这样的正能量。
1: 身在公部门好休息，
0: 对，真的。所以其实很多难忘的十年，包括很多个案里面，看到被帮助的人，看到这个及时伸出援手而让对方感动的那一刹那，是在很多这样的案例。很多，那相信我们警察团都一样，那也希望大家秉持这样的这个精神，的莫忘初衷，当初就是为了这正义感而来从事这个工作的，希望到退休的最后一天都能够维持这样的能量。
1: 没问题，待会就用音乐的力量来凝聚一下。
0: 对，所以这个警察这个很辛苦，什么都要做。这鸡叫、狗叫、猫叫、人叫，都是警察在处理。
1: 是，
0: 这个大家也都辛苦。我们是街头的正义使者，
1: 超人的化身啊！
0: 没错，对，所以维持这个宇宙和平，这个要靠大家的。
1: 是，
0: 就特别点这首歌，请卢卡斯放给大家听。明天会更好，
1: 没有问题，
0: 因为有大家的付出，所以大家明天都会更好。
1: 请大家作为我们警政单位的一个最强大的后盾，警民携手合作相连，这个社会呢才会更加的美好。
0: 对，当然也要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能够支持警察。支持警察就是支持治安，就是支持大家美好生活的基础。

0: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警察，让警察能够全力的投入，做警察的后盾。
1: 没问题，待会呢，我们在车厢光阴当中呢，一起来欣赏《明天会更好》。
0: 我也要听，
1: 没问题。
0: 再度感谢第一帅的 Lucas，
1: 感谢最帅最潇洒的这个分局长许成明分局长哦，今天在空中呢，来跟大家谈谈哦，平常不为人知的一面，以及一些犯罪预防跟毒驾的一个注意事项。感谢您哦，
0: 是的，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好啦，意犹未尽的同时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路况资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 28.3 公里新店隧道里面，内侧两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哦，后方已经开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红到发紫了，均速不到20公里，请大家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这是国三南下 28.3 公里新店隧道的这个事故呢，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还有之前呢，在台北市大同区郑州路145号这边是往东方向，刚好是在靠近北门捷运站的人行道上，中心医院的正对面，昨天不是有提到说路面塌陷的状况吗？现场呢有一些更新了齁，大同交通分队说现场摆放的围篱范围呢已经缩小了，但仍然是集中在人行道上，所以呢你现在如果是位在郑州路要往市民大道一段的方向，就是往转运站的方向，要特别注意旁边的这个围篱，虽然说范围已经缩小了，但还是集中在人行道上，后续的回填作业还是得进行。台北市中山区民族东路跟吉林路口号志灯坏掉了，目前故障，请提前改道行驶，并配合现场员警的指挥疏导哦。这个是在台北市中山区民族东路跟吉林路口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是下班车潮，均速不到30公里。路况后续消息记得0800-000-123-0000-1038-0000-1038-0000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关心天气。
1: 小姐，别急着走嘛，我跟你介绍新开发的投资软体。
2: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我要迟到了啦。
1: 哎呦，耽误你一分钟就好了齁。跟你参考一下，这是我们的用户上礼拜的投资结果，因为有这笔钱，他下个月准备去罗马旅行了。
2: 这个图是真的假的啊？上礼拜股市起起伏伏，他这个投资报酬率还能每天蒸蒸日上。不然我去问一下那边的警察，这是不是真的好了？
1: 喂喂，警察来了，发传单小组解散，快跑！
2: 哼，想骗我可没这么简单，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千万不要走上诈骗之路。
3: 有些人士会鼓吹民众下载特定投资软体，看似股票一路飙涨，其实是他们在后台制造的假数据，提醒您千万别上当，合法平台不会要求您私下汇款，钱一旦落入人头户的口袋，就再也拿不回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1: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6: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1: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6: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

0: 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到底什么时候阳光才会露脸呢？赶快来揭晓答案喽！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景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都受锋面的影响，水系偏多，所以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那特别是在中南部这里哦，不定时是有强降雨，局部甚至是有雷雨或大雨发生。那天气上都很是不稳定，所以外出要请注意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呢，山区土石也松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预估随着这个锋面明天逐渐的北台并减弱，在明天晚上之后，整体的雨势趋缓，变得更为零星，空档也会增加了。那在温度方面呢，今晚明晨各地低温是23到25度，而白天的高温像北部跟宜兰今天大概23度，明天也大概只有24度左右，感受上都是偏凉哦，所以外出要多加件外套，注意保暖。而在降雨空档的话，大概就从明天晚上一直到周六的上午，那不过周六午后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的强大雷雨出现。那在周六的晚间之后，一直到日一两天，西南风又再度的增强，所以整个西半部雨势又在增加，特别是在中南部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那随后下周二之后，西南风就逐渐减弱了，所以首先是对于北部到半部的朋友，下周二之后开始渐渐可以见到阳光，大致转为多云偶见阳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而随后越一直到下周的下半周，越靠近到端午连假，等天气上会越来越热哦，那开始要进到夏季的天气形态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嗯，谢谢恩宏提醒。
3: 好，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国道三号南下目前25.6公里开始呢，就已经开始走走停停啦。为什么遐尼塔嘞？因为在新店隧道里面这起事故啊，一次就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后方急速定点，整个隧道内的这个车流呢都已经停止了吼，请大家要改道行驶，帮帮忙。这个事故呢是在南下28.3公里。这个事故是两台自小客碰撞，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过，但是后方呢都呈现定点哦。这是目前国道三号南下，你在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开到25.6公里附近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受到事故的影响，至少回堵3公里哦。目前这是国三南下新店路段最辛苦的一个范围。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93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也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提醒大家经过时呢要小心速度管理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景美西桥往新店，忠孝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也在排排队，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是车多拥挤，现在均速不到30公里咯，要有心理准备。5:40，接着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雅轩。
4: 好的，谢谢 Lucas。
5: 资讯广场，
4: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雅轩。新北市交通局新辟四条公车路线自今天起正式营运，其中搭乘989、990机场快线往返淡水，机场单趟只要60分钟，票价仅120元。搭配 T-Pass 及北北桃1200都会通定期票，敬老爱心卡使用。

0: 动，更能大幅降低交通成本。请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淡江大桥不只是北台湾重要交通建设，通车一个月以来已经成为全台瞩目的新地标，周末假日都会吸引上万名游客前往欣赏桥体景观还有淡水夕阳。市府也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辟四条公车路线，包含988、989、990以及115，提供民众通勤、机场往返以及跨桥观光。市长侯友宜提到，每天都会提供超过80班次跨桥观光或是往返机场还有板桥，并可搭配 T-PAD 基北北桃都会通定期票敬老爱心卡使用。
2: 这四条路线我们大概都已经规划完整，而且在这当中也不断地去做一些调整，那也能够让在当地的市民朋友也可以搭得方便，那重要的节日也可以让国际观光客带来更大的一个便利性。
1: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即日起民众可以透过线上预约或是站牌候车方式搭乘淡江大桥新辟快线公车。另外，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是新北市境内第三条观光公车，即日起旅客可以以铜板价49元购买无限搭乘一日券，享受新北一日游。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政府鉴于气候变迁高温频发，为了降低市民中暑和热伤害风险，率先推出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补助方案，透过冷气清洗、室内隔热和冷气汰换补助，打造凉爽节能的生活环境。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令长者及幼童夏日室内环境更舒适安全，市府特别规划推出防热降温补助方案，包括冷气清洗补助每台最高1000元，室内隔热换用环保材质玻璃隔热膜，每个房间最高补助10000元。此外，汰换老旧冷气，新购一级能效变频冷气，除可申请国税局货物税退税，市府另外再提供每台最高10000元的换购补助。
4: 夏天开冷气的频率高，比较费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意这个冷气是不是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运作。另外就是冷气太老了，经济部就有这个节能补助1万，我们也是每台最高补助10000元。老冷气能源效率不好，电瓶比较省电，所以我们呢换购也补助10000块。
3: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这项计划共编列2000万元经费，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补助，估计至少10000户受惠。即日受理申请到经费用完或10月31日为止，民众可透过桃园网络一指通线上申请。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罔顾用户人姓名，竟在吸食丧尸烟弹后骑车载詹姓女乘客上路，不慎追撞另一名机车骑士，造成无辜骑士左侧锁骨骨折。警方后续依法将陈姓男子移送，并寄出扣车及违规罚单。请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全台有关单位大声疾呼酒毒驾危险，也积极宣导反毒，却仍有用路人无视他人生命珍贵，坚持酒毒驾。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有2辆机车事故，一名31岁陈姓男子骑乘机车载25岁女性友人，疑似未注意红灯号志，撞上30岁彭姓骑士。经实施酒毒驾检测，陈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且身上查获伊托米酯烟弹1颗。警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说，
5: 并查获电子烟、主机及烟弹，全案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另外，一名66岁陈姓男子驾车行经石碇区文山路时，因为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翻车，所幸陈姓男子并没有受伤。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程序对陈姓男子实施酒测未果，后续报请检察官以抽血换算酒测值高达0.91毫克，除了依刑法将陈姓男子送办，更会寄出高额罚锾、吊扣或是吊销驾照，严惩不贷。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地检署侦办外籍人士运输第二级毒品大麻案件近日侦结，认为被告两人涉犯毒品条例罪嫌，且考量查获总重达61公斤，危害甚巨，因此予以起诉提前销毁，并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籍2名男子先后在2月11日及2月20日至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以夹藏行李的方式运输净重33.9及27.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入境，经台北关拦检发现，通报桃园市调处，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案经检察官讯问，均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且考量查获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

0: 益，并有健康危害和保管安全风险，因此侦查终结前已依法办理销毁。桃检乡阅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1: 文书检察官侦结，任被告二人涉犯运输第二级毒品等罪嫌而提起公诉，检察官并考量本案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依法办理提前销毁，减少毒品保管风险。
0: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查获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达61.04公斤，黑市价格超过9000万元，可供12万人次以上施用。倘若流入市面，将造成极大危害。所幸检调海关及时拦阻，才未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治安。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雅萱，把现场交还给 Lucas。
3: 好，谢谢雅萱所带来的资讯广场。好消息两个，这个事故排除了齁，这个是国道3号南下 28.3 公里新店隧道内，原本两台自小客碰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后方车流回堵4公里哦。等于说呢，你过了景美隧道之后呢，就还是走走停停，再给他一些些时间疏解车流，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在台北市文山区景文街167号这边的火警啊，交通管制呢也都已经撤除，完全排除，开放通行。景美西桥往新店方向还是不好走，而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从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下班车潮，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这边也是排队的情形，忠孝桥往三重目前呢也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93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小心啊，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好，那刚刚分局长呢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呢也点播这首歌曲，要送给所有的警察同仁跟眷属哦，让大家明天会更好哦。先提前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也送给正在聆听的分局长。

0: 好，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所有的朋友，让大家呢过得更好，这是符合我们如此美好的最佳宗旨哦。5:54，当然路况如果要继续美好下去，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的神队友，0800000123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那国道小飞利让路况更给力，接着呢要来欢迎我们的神队友北区交控中心朱崇明朱大哥来为大家会诊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况。朱大哥晚安。
1: 朱老师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这个高速公路方面的话，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一路在内湖交流道17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圆山路段的23公里路段呢、都是呈现拥塞，也是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车型持续也是过了这个三重交流道，从这个28公里开始，到了这个五股出口方向啊，在这个外线都有回堵的一个车阵，所以要提醒要准备要往南下五股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过三重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持续的在五股路段呢、从这个31公里到了这个高工局路段的34公里啊，也是呈现车多的，主要车型速度也是维持在是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车型虽然过了这五股出口路段，要接近前方五股入口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车速是有降速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另外在南下林口出口也是回堵，大约在外线车道1.5公里，要提醒要准备出南下林口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群持续的过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88公里开始啊，一路到了这个新竹出口的93公里，也是呈现车多了。目前这个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尤其是要往南下竹北出口的驾驶朋友，也要提醒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那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新竹交流道95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方向啊，也受到往竹北出口下班车流回堵影响，现在这个路段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持续在北上内坜交流道56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呢、也开始受到车流转向国道2号车多回堵啊，这个路段也都降速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了，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往这个国道2号方面，请大家过了内坜之后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车群持续在北上林口交流道40公里开始，到了泰山转接道路段，现在

0: 的行车速率也都降速在30公里，尤其又是下坡的一个情况，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大家行车跟车也要注意前车的动态。那持续也是车型在北上，从这个环北交流道路段26公里开始，到了圆山出口啊，也呈现回堵了，现在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要提醒北上过三重交流道的驾驶朋友，那接近前方淡水河桥面要注意这个车速是降速的，跟车也是要多提高警觉了。车型持续在北上东湖出口啊，也回堵外线车道大约 1.5 公里的车阵，也要提醒准备北上出东湖的驾驶朋友，过内湖之后啊，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从这个内湖交流道在汇入主线的时候，请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型持续北上汐止系统交流道，到了这个五堵出口方向，也都是这个下班的车流，现在都降速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也要提醒这个北上过这个汐止系统的驾驶朋友，要往汐止跟五堵出口方向，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而现在也要接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在40.5公里内线呐、要发生三部小智科的事故啊，等待处理当中，所以使得这个北上在林口路段的这个车行速度又受到了一些阻碍，也要提醒驾驶朋友行驶经过事故地点变换车道，大家也要提早打方向灯来互相的提醒。而在这个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武高架南下一路从内湖到了这个环北路段都是这个车多的情况，主要的车行速度都只维持在30公里，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大家行车也要多发挥耐心了。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东向一路从这个大园交流道进来之后，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的行车速率啊，也都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从这个大园大竹入口汇入车流的驾驶朋友，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南港交流道到了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在南下木栅隧道23公里开始，到了这个新电隧道出口路段呢，是呈现车多的，主要车行速度都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主要也受到先前在这个新电隧道28.3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国道三号南向木栅到新电路段的这个车流啊比较缓慢，现在事故排除了，车流也在消化当中，大家行车还是要多发挥耐心。而车型持续在南下土城交流道到了树林出口啊，也开始受到树林出口车多影响，目前土城路段的车型速度都降速在30-40了。而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树林路段46公里开始到了土城出口，也受到往土城出口车多影响，现在目前车型速度都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北上出土城过树林之后，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而持续北上综合交流道到了这个综合隧道入口路段呢、也受到车流交织影响啊，目前这个车行速度也是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要往综合隧道行车的话，请接近综合交流道要注意前面车行速度是急速降速的，跟车行车都要多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非常感谢朱大哥的会诊，感谢您，
0: 谢谢卢卡斯，
1: 拜拜，
0: 再见。
2: Hello， 现在是晚上6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尽管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永康交流道。南下鹿竹到高雄

0: 东沿线车都拥挤，南下 365.6 公里在高雄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1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北上 40.6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三台小客车事故，北上高架汐止端U到五堵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U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到安坑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南下 228.5 公里南投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国道10号西向 13.3 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仁武到左营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2: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隔道怎么封起来啦？
1: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1: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0: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4: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哎，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3: 投标那是什么呀？
4: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3: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4: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3: 嗯，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4: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3: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4: 好，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06，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有些许的路段都红到发紫，呈现定点啊。像是呢，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哦，一路到木栅隧道哦，这边均速都不到20。啊，到了新店交流道过

过后呢才会比较顺畅。这主要原因就是先前南下 28.3 公里事故排除的影响，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那其他常态性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B 交流道、桃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这边均速仍然是偏慢的。北上方向新竹路段，还有先前在南下93公里新竹路段的事故呢，已经排除。那北上目前就是该注意林口两个交流道出口，林口 B、林口 A 出口都下不去。主线道呢也是呈现拥塞哦，在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路段均速比较慢。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流量也是挺大的，时速都不到40。那如果是国道3号其他的路段呢，该留意的就是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土城到中和这边，土城树林这个南下。那北上的话呢，就是土城到中和，尤其要下中和交流道出口的话呢，更要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南下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呢，均速就恢复正常。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还是下班车多，均速30公里上下。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南下74公里，之前在竹港大桥路段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南下 20.5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在刚刚整点的时候呢，内侧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在刚刚也顺利排除了。国一北上 40.6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呢也都顺利排除。市区道路该留意的就是一些车多的范围，好像是宝桥往新店、景美西桥也是往新店、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忠孝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辛亥快速道路往南方向目前呢也都是呈现排队的车阵。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新店端出口车流回堵到景美路段哦。那么往南方向还是一样要注意哦，过了中正桥路段，朋友说内侧路面有坑洞，要小心经过哦。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中正桥路段，内侧路面有坑洞。再来是快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后方回堵到新庄二交流道附近。那这个昨天呢因为下大雨哦，造成这个大同区郑州路145号的这个路面哦有塌陷的状况，那现场呢还在进行回填作业，但今天呢围篱放的这个地方呢缩小范围了，但是呢还是在人行道上。我们如果说呢是从郑州路要往市民大道一段的方向，约莫在北门捷运站附近的人行道上，中心医院的对面还是要小心经过哦。这边现场仍然是放着施工机具，但是施工围篱呢范围已经缩小了哦，这是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形。国三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哎呦小心啊，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才会导致目前国三南下木栅路段都是车多定点哦，均速都不到20。福德隧道里面的这个车速呢现在呢已经低于20了，后方又更堵了哦。辛亥隧道要往木栅方向目前也是接到车多。这是当年的创作才女哦，拥有着非常厉害的创作功力以及演唱的魅力，她是林冠莹，收录在《我是火星人》唱片当中的一首古典的旋律《梁祝》，也是取自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所改编的歌词。

0: 交通 Easy Go，
1: 安全一定有。
0: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2: 先提醒一下哦，那个国道三号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因为发生了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后方开始走走停停，影响到南港要到木栅之间的车流速度了，已经快要连成一条红龙跟紫龙了。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目前国三南下南港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新店交流道之间呢，整体而言平均速率呢都不高。那么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路段跟汐止路段都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30公里。那么今天的单元线上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0: 赌城分局的分局长沈明义分局长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谈谈土城的辖内状况。分局长你好。
1: 哎，卢卡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城分局副局长沈明义。
0: 是哦，我们土城地区的交通地位越来越重要啦，反映在车流状态是很明显的哦。那今天分局长呢，就逐一为大家稍微简介一下我们辖区的一个概况，好不好？
1: 对，土城区哈是在新北市一个快速发展的区域了哈。
0: 嗯，
1: 那除了说过去在板南线有海山站、土城站、永宁站、顶埔站等四个站哈之外哈，最近哈各路出水重大交通建设哈在完工，也在持续发展。哦，其中三莺线哦预计今年会通车。
0: 嗯，
1: 那另外哦金城交流道。哦，还有这个最近哈，捷运万大线综合树林线第二期，哦，也全面哈在开工。那主要的施工范围哈，集中在金城路、中华路及周边道路沿线哈。那最主要就是这些道路哈，因为道路缩减哦，再加上上下班尖峰时间，施工的路段哈会比较容易塞车，所以哈，我们建议往板桥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哦，百街宝路街黄河道路，往树林的朋友可以走成林桥周边替代道路，来避免哦来塞车啦。嘿，
0: 好，所以呢，一开始的重点呢，就带大家掌握到说土城不管是平日还是假日的一个车流概况啊。最后呢，要针对的就是一些安全的这个观念来跟大家做补充说明，对不对？
1: 是的哈，我们这个有关交通安全宣导和执法重点啊，首先。我们针对哈这个交通的事故统计哈，路口的事故哈还是最大的比例的哈，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哈，路口慢看停哦，那接近路口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转弯前要注意左右来车及行人的动态哈，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0: 嗯，
1: 那另外。分局在防治酒驾及毒驾的部分哦，酒驾驾车哦，不但是危害自己的安全哦，更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本分局将持续哦规划取缔酒驾勤务，不定期执行路检跟拦查勤务。所以在此呼吁民众哈，一定要找哈这个指定驾驶搭计程车，或是代驾服务，或是大众交通运输返家哦，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那最近很夯的一个议题就是毒驾的部分哈，那所谓毒驾是驾驶人在施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足以影响精神、意识及反应能力的物质后，仍然驾驶汽车、机车或其他的交通工具哈，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哈，因为他的判断力和认知能力下降，容易造成事故，不但自己发生严重的意外。也可能造成其他无辜的民众受害，所以我们未来会严格来取缔。在大型车的部分和施工区域的交通安全，目前刚才讲到捷运施工期间，所以很多的大型车会进出比较频繁，所以特别呼吁机车主或是自行车的骑士避免与大型车并行，不要停留在大型车的前方、后方或两侧死角，避免因为内轮差导致意外哦。那另外第四项是高龄者交通安全，高龄者因为反应时间较长，夜间辨识度也比较低，所以建议外出的时候穿着亮色或佩戴反光的配件，提高能见度来降低事故的风险。另外要提醒长辈的听众朋友，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于今年5月31日哈，5月31日正式上路，所以从原本的75岁下修到70岁哦。再讲一次哦，75岁下加到70岁，一定要定期换照。年满70岁的驾驶人收到监理站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和2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讲习才能换照。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要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检测，然后每3年换照一次，提醒长辈收到通知后尽速办理，以避免影响驾驶的权益。那最后土城分局也提醒各位长辈朋友，年纪增长，你年纪大不是你不能开车，

希望讲你检查好身体健康，还是讲咱交通教育安全，让你有一个充分的认知，才能让大家安全驾驶，平安返家。那最后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交通安全是每一

0: 分局长的提醒，大家要听清楚哦，吼。那也先预祝分局长警察节快乐哦。
1: 谢谢 Lucas。
0: 是，好，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服务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沈明义分局长在空中线上的分享，感谢您，谢谢。
1: 好，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还没有排除搞定啊，后方走走又停停，堵到了南港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呢都开不到20公里，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赶时间的朋友呢一定要先改道行驶，帮帮忙，拜托拜托。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这之间均速不到20的主因，就是因为福德隧道里面有发生事故哦。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是车多多，均速呢20公里上下。其他市区道路呢，该注意的这个车况一样是在下班车潮上面哦，非常的明显。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景美西桥往新店，宝桥往新店，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新店端出口下不去，所以车阵尾端呢就在景美路段这边。啊，如果说呢是在这个内湖的话，我们该留意的就是一样，每天下班都会拥塞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大直地区的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呈现拥塞，各个路口呢一定要保持净空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民权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这边是集中在忠孝东路上方，一直延伸到圆山匝道，都还是走走停停。至于在捷运施工路段哦，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边在做捷运施工导致的。如果说现在呢非常塞，我们就改道行驶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让这边的车流做分流，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哦。这是木栅路二段的部分。三段的话呢，就是从万寿桥到木栅国小这一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这段期间大型施工车辆进进出出，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手势跟指挥来通行，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中和区锦屏路在1号前面，哦哦，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就刚好在天字第一号的中和锦屏路1号前面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呢就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听完吴克群我有罪之后呢，就来收听晚间新闻，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检查一下仪表板。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政院拍板加重毒驾罚则，再犯致死最重可处无期徒刑。总统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勉励同仁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基友警察。赖总统除了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

0: 加重刑责并没入度假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元。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在今年4月重获口蹄疫、非洲猪瘟及传统猪瘟3亿清零，可以重返国际市场，是全球少有的成功案例。今天在屏东举行封柜出口仪式，首批500箱香肠将上架新加坡。台畜董事长张华新表示，未来以恢复生鲜猪肉出口为目标，并且会积极争取重返日本市场。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建议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3: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4: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公布5月全国赋税收入为新台币5770亿元，年增84%，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5月实征704亿元，年增2.9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连续10个月正成长。受到美伊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影响，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超过1200点，最低触及42006点。险守42000整数关卡，随后低阶买盘强力涌进，指数跌幅缩减，中场收在43149点，下跌7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2579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三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全网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

0: 分析师陈坤仁说，
1: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0: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刑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4: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9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恢复他的选举权。
3: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5: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役刑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就连东部也有诊所入榜，各被开罚50万，停业6个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事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7: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6: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7: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来做处理。
2: 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今天放榜，11校医学系出现137个缺额，是近5年新高，7校牙医系则有35个缺额。甄选会推估是学生重复录取导致出现缺额。台湾大学也公开3起申请入学管道的重大违规，一件是考生在医学系和牙医系2阶生物科共同笔试佩戴 AI 眼镜作弊，监考人员发现考生一直维持低头姿势，检查后发现眼镜很烫，确认是 AI 眼镜，该科被判定0分。另外电机系有2名考生的备审资料自书获得国际奥林匹亚竞赛银牌及铜牌，经查是参加全国初选获奖，系上认定误导审查，同样判定0分。至于115学年度全国各校系统一分发结果，共分发4.4万人，报名分发率创近4年新高。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0: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五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 56.31%， 创近四年新高。另外有九成考生在前三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兆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1: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两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0: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九成。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五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随着锋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尤其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周六开始，降雨逐渐转往中部以北及各地山区。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锋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4: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锋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锋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3: 周日到周一受锋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高科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54公里国中立服务区，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19.6公里，在福德隧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内线发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南下 327.5 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就是往南到 341.9 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中内线车道，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3号北上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其中往东的 4.7 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8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妹，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7: 彻头彻尾确认 OK 咯。
8: 哦，我看到，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里

0: 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脱掉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嗯，真的很扯哎、欸。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脱臼服务特约脱掉车厂商名单。
0: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脱掉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0: Go。
2: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脱掉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玉。生活步调过于匆忙吗？没关系，赶快跟上我的打稳步伐，准备好再出发，搭配上卢卡斯的节目，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chor 场。

6: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三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为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54公里，过了中立福区路段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目前呢虽然说已经排除，但是后方的行车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内的事故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台北市罗斯福路4段123巷巷口外侧车道进行下水道的抢修工程，目前已经收工喽，谢谢交大的回报。因为早上进行这个下水道紧急工程的时候，一度导致车流回堵到万盛街口。那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该注意的呢还是一些常态性的捷运施工路段，像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一段呢，在进行捷运工程，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这段期间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难免会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车流回堵哦。这个时候呢就要启动分流机制，我们要改道行驶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路线。木栅路3段也有哦，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1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口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除了在北市这边，新北市的树林啊、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1段这一带的内侧车道也是捷运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衔接福兴街都 OK。 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哦，记得这个 keyword 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都 OK， 俊英街不能哦。而这个施工呢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哦，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跟它一样长的呢这个工期进度啊是在台66线这边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主线道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并且遵循相关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项施工呢要到2029年10月23号哦，预计呢是在这个工期进度会结束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

段，目前呢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请先提早改道行驶，直接走台15线，这个行车速度呢就会不受影响，而且呢行车的状况呢也会比较顺遂一点。那北上方向的话呢也一样有工程在施作，这是台61线，我们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相关的这个行车动线呢，我们平常呢就要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才不会手忙脚乱。台61线北上是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这段期间呢也是要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稍早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中正桥路段，内侧路面的坑洞呢已经把它补好了，临时性的填补，谢谢养护工程队的超人回报。那市区道路还在塞车的呢，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景美西桥往新店，宝桥也是往新店，麦帅一桥、麦帅二桥通往市区进城方向，还有大直地区的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目前沿线都是车多速缓。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从景美这边呢，一直到新店端的出口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权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对向车道，如果是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呢，可要评估一下你的行程规划。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提前改道行驶。目前忠孝东路上方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停停，这是目前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新北市中和区锦屏路一号前面，抛锚车呢停靠在中间车道，这是先前第一时间的一个状态，不确定现在抛锚车是不是已经离开，但是呢这里啊刚好是在锦屏路一号前面，前面就是秀朗大桥，要往新店方向，之前受到抛锚车的影响呢，导致后方也是车多速缓。已经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喽，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0800-000-123，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0: 时间来到6:59咯，欣赏完情歌诗人游鸿明的歌声之后呢，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卢卡斯好，大家晚安。
0: 好，刚刚看窗外哦，好像雨是停了哦。
1: 对，有点开心你知道，因为其实今天早上也是停了，就没有想到后来又下了一阵，然后一下又停哦，太好了、哦、不要再下了。
0: 就像车流一样走走停停、
1: 哦、对，我家长都叫长香菇了，
0: 是的，快要发霉了。不过下个礼拜呢就要出太阳了 哦， 哦，
1: 太好了、哎、
0: 大家期待一下吧。大年高后利咯，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记得要平安到达目的地哦。我们明天4点空中再相会， See you， 拜拜。
2: 怎样怎样，你还冒蒙一片闹鸟，一片浪琴。
3: 晚上7点，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八号的西行8.7公里过了新市，外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86线的东向7公里处，靠近台南系统，大货车自撞

打横停放，占用两个车道务必改道。台八六的东向 6.6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垃圾车的自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跟汐止一路往南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投园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的快关不到40公里，台汽四线的从德到太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北上大湾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八八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大家好，大家晚安，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小阿冠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的降雨其实有稍稍缓和了一些啦哦，但中南部地区感觉雨势还是蛮大的。明天6月12号持续受到锋面的影响，西半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还是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呢也会有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2到26度。

这种下雨的天气，唯一比较舒适的就是温度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热，但是呢，雨下个不停，实在也是蛮伤脑筋的，真的都要长香菇了。最近看社群呢、就有很多朋友在分享一些什么除霉的一些清洁剂啊，一些除霉的 PEPO 啊等等，可见大家真的是因为太潮湿的关系都有这样子长霉斑这样的一个困扰啦有时候那个像浴室啊厨房啊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所以除湿机这个不能省哦。因为如果太潮湿哦，人也不太舒服啊。家里面有养宠物的朋友，应该也会发现哦，他们感觉好痒哦。赶快看路况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哦，看起来现在是紫色路况哦，根本就是走走停停。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是紫色路况哦，整个车流状况都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另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均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都很慢。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车速稍微快一点，大概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另外高架南下环北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车速也稍微慢一些。国一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哦，又是一段比较拥挤的路段哦，赶快马西红色的路况均速30-40。国道二号呢是西向大竹开始就稍微车多了，东向的大竹过来到机场系统就稍微车多了，那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是30-40公里。国三本身南港系统过来到木栅，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均速都是40-60。今天的路况感觉比前几天好很多呢，其实还是跟天气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哦？所以请大家不管车多车少都一样哦，要切记就是要小心，就是要有耐心，要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千万不要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情哦。

检查一下车头大灯是不是已经确实打开了哦，开近光灯就好，不要开成远光灯哦，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其实这阵子一直在下雨嘛，也不断的提醒驾驶朋友哦，一上车就把车头大灯打开来最保险哦，因为呢本来就规定哦，落雨天要开大灯，而不是只有日行灯是不够的哦，只有日行灯是不够的哦，千万要记住，因为就有朋友因为这样子吃罚单了哦，所以呢哦，不要等到要缴罚单，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怎么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规定，规定已经规定很久了，你不能说你老是不知道啊。所以赶快检查一下车头大灯，记得要打开，尤其现在晚上天色都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国道二号的西向4.2公里大竹交流道前，朋友说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二号西向的4.2公里大竹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补充一下，国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有其他路况消息，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蔡西人生即是关系，吴生美关系。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国道二号西向4.2公里大竹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车行速度都已经提升了，包括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均速通通都有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另外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速也稍微慢。国一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还是比较缓慢的红色路况，请多多发挥耐心。另外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刚刚国道二号西向4.2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北区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后方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

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要来分享哦，拥有超过20年临床经验哦，这个美国的一位这个医生哦，心脏科的医生，他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说哦，人在起床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其实正处于心血管风险比较高的时段哦。然后有一些饮食哦，如果说啦吃什么高糖高油脂或是刺激性的饮食，会让心脏哦承受一些额外的负担，可能会导致哦出现心肌梗塞啊，甚至猝死这个风险会增加哦。那这位医生哦，他就分享自己哦这个在早上9点前哦绝对不做的5件事情哦。那他的意思是说，人体在每天清晨都会进入苏醒的模式，这个时候你的皮质醇的浓度会上升，血压会逐渐攀高，那心率变异度则会下降，整个的心血管系统呢，从休息的状态就要转化成为呢白天的活动状态嘛。那研究显示说，心肌梗塞跟心因性猝死这个发生率，在起床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会达到很明显的高峰，所以早上的一些饮食啦，一些生活习惯啦，就更加的重要了。好，这位医生他第一个点名的就叫做高糖的咖啡饮品哦。很多朋友会习惯加糖拿铁或是风味咖啡哦，开启第一天。但一杯哦，往往含糖量哦30到50克的糖，其实很太多了。喝下去之后，你的血糖就会快速上升，而且会刺激哦胰岛素大量分泌，长期下来就有增加哦代谢压力了哦。那也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再次感觉到饥饿。第二呢，他会建议大家哈，不要吃甜点型的早餐哦。这一类比较 NG 的早餐内容包括了像可颂啊、马芬、丹麦面包等等，多半就是精致的淀粉啦，饱和脂肪所组成，缺乏足够的纤维跟蛋白质，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血糖哦就急速的上升又急速的下降，那这个血糖哦反复这样的波动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第三呢，也建议大家不要吃加工的肉品哦。早餐有时候会吃什么培根、香肠、火腿等等哦。但这些加工肉品普遍含高钠哦，跟饱和脂肪。那部分产品呢，也会添加一些像硝酸盐等等的防腐剂。长期摄取的话呢，其实是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第四哦，有些人会喝一些能量饮料哦，这个是最不建议的选择哦。能量饮料同时也含有高浓度的咖啡因、糖分跟其他的刺激性成分嘛，可能导致我们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甚至呢引发心律不整，尤其是在刚起床的时候，真的不要喝能量饮料哦。好，那不吃早餐哦，根据这位医生的看法，他说未必不健康，这跟我们现在 的想法不太一样了哦，但大家就参考一下就好了哦。他说规律性的间歇性断食哦，如果说有适当的补水啊，保持活动，平稳的展开一天，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太忙忽略早餐，那医生说哦，空腹喝咖啡啊，匆匆忙忙去上班，甚至空腹吃药哦，完全靠肾上腺素在硬撑，长期下来会你的神经系统会比较容易过度亢奋，还会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哦。好，你要吃早餐要吃优质的早餐，要确保你的蛋白质、纤维跟水分的摄取，比如说哦，用白煮蛋搭配水果、希腊优格等等，再加入一些奇亚籽哦，这个当加到燕麦粥里头去。那医生说他会习惯先喝水再喝咖啡，这跟我们东方人是一样的，一早起来会建议大家喝 250cc 左右的温水嘛。那不要让咖啡因成为唤起身体的第一个讯号。最后医生说呢，心脏健康往往不是单一食物所决定的，而是你长期生活习惯累积的结果啦。那与其追求完美饮食，不如建立比较稳定而且是可以持续的早上的一些作息，让一天从比较低压、比较平稳的节奏开

食。其实有时候哦，早起个十分钟哦，不要让自己这么的紧张焦虑，说啊，糟糕，等一下上班上课来不及了，急得不得了，一大早起来就这么急哦，感觉。

看1968路网图，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持续的堵哦，均速不到20公里，就是紫色的走走停停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一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也是比较缓慢哦，30-40公里而已。其他像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三甲东向的万芳到木栅，均速都有40-60公里左右了。国道三号的车流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

爱情兼酸甜，其实我是罗时丰的歌声。要提醒哦，走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驾驶朋友哦，因为看起来车流状况还是不太理想，虽然已经比刚刚稍微快一些哦，刚刚是紫色路况嘛，走走停停，现在哦变成红色路况哦，均速大概三四十公里而已，还在堵的意思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哎，也觉得车行速度比刚刚慢下来了哦，又变成红色路况。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等待疏解。国一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也还在堵。今天反而是市区没有接到什么路况呢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还是告诉警管哦，来补充0800-00-1123，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清洁队员容许公庙不用专用垃圾袋，长期违规丢400多包的垃圾，被控图利公庙3000多元。一审依贪污判刑1年10个月，案件上诉，高院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今天再减刑改判10个月，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2: 这名陈姓男子在新北市清洁队工作长达20多年，专门负责执行一般废弃物和厨余的收集清运。他被控明知法规要求一般废弃物要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以专用垃圾袋丢弃，否则可以拒收，但他为让一家公庙方便，开垃圾车到非指定地点收取公庙的垃圾，还容许不用专用垃圾袋。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的贪污土地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不正利益。合议庭认为他自白犯罪，加上1年多让公庙丢了434包垃圾，省去4000多元垃圾袋的费用，独立金额不高，经2度减刑，判刑1年10个月，宣告缓刑。案件上诉的2审，高院重新计算，认定图利金额只有3906元，审出他自白犯罪，而且没有获利，犯罪情节轻微，加上全部缴回不正利益，对社会秩序影响和破坏并非重大，恶性有限，因此依情堪敏恕再减刑，撤销改判10个月有期徒刑，同样宣告缓刑2年，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和治疗的方向关键。陈怡琳报道。
3: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4: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好像

0: 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他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他的症状。
1: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的赛事街舞大赛暨三对三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的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杨欣报道。
3: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六场分区预赛。三对三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4: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battle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3: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 U18 级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三对三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24度，中部及南部23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来管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我们听完新闻回来哦，看一下那个1968路网图哦，状况好很多了，等一下再来说。先来说说

市区的路况哦。首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方向过了仁爱路上方之后哦，说是发生车祸了。建高往南过了仁爱路上方之后发生事故，车多路段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哦都不太好走。市民高架往西敦化南路上方开始到环河北路，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哦，分别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新店区的复兴路往西方向跟建国路交叉路口的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新店区的复兴路往西方向跟建国路交叉路口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也都蛮顺畅的，但是在南下35公里的中和隧道，说外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道一号的车流状况呢，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哦，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一号本身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哦40到60。刚提到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看起来后方的行车速度有稍稍受到一些影响了，所以要麻烦哦后方的驾驶请小心。救援车辆已经赶到现场，现在正在做一些哦这个后续的处理，那也希望车祸可以快快排除。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0: 天生一对，这首歌曲是薛凯琪跟方大同合作的哦。方大同的 rap 大家都听到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方向过了仁爱路上方之后的事故，朋友来补充说，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已经造成后方哦车多回堵了。建高往南方向过了仁爱路上方之后的中线，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新店区的复兴路往西方向跟建国路交叉路口的中线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35公里的中和隧道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后方的车行速度同样也是受到影响哦，堵车了。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的车祸，看起来往南方向过了安坑交流道的朋友就要小心了哦。看起来车行速度就很慢，南下 32.1 公里附近的监视器画面，然后就已经开始走走停停了。

这首歌叫做顽强，这是理想混蛋的歌声。刚刚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方向过了仁爱路上方中线车道的两部小车车祸排除了，不后方是有回堵车流的，再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车祸刚刚排除哦，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外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后方至少已经堵了2公里左右。另外国道二号最新消息是在西向12.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路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新店区复兴路往西方向跟建国路交叉路口的中线两部小车车祸。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市民高架往西敦化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之间，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都是堵车的路段了。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其实除了刚刚提到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发生事故造成堵车之外就只剩下北上国道一号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小心开车，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

I Still Believe 这首歌曲是徐若瑄跟曹格合作的歌曲。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三部小车的车祸导致后方哦，现在应该大概堵了有3公里这么长了，而且车行速度就是比较缓慢哦，几乎走走停停这样的情况。往南走国三的朋友过了安坑交流道就请特别当心了哦，应该很快就会碰到哦塞车回堵的情况了。国道二号的西向12.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肩也有一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Come on， 新广路况。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路段的路间有包含轮框的完整轮胎掉落。国道二号西行的12.2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3.1到18.1公里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掉落，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定期维护封闭，台86线的东向6.7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占用两个车道，请勿从大同路上交流道，用路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了。路网图在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前后方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5: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4: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5: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4: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5: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4: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5: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4: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6: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金瓜唱未煞，这是苏有荣的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看起来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有中和隧道外侧的三部小车车祸还没有排除，后方当然是车流回堵哦。南下过了安坑交流道的朋友，就请您要小心哦，因为发生车祸，所以呢造成车流回堵。国道二号西向12.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肩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诶，好像也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也是在那太掐了哦。所以哪要走这的朋友赶快哦，一定要发挥耐心，因为车祸看起来也还没有排除。国道二号西向12.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这个路段，在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他像新店区，我刚刚提到复兴路往西方向跟建国路交叉路口的中线有两部小车发生车祸，这个也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台北市稍早在建国高架往北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分别都还是有一些些车流回堵的情况，不晓得是不是都比较疏解消化了，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啊。另外有朋友说在塔悠路97号前的号志灯，哎，好像故障了呢。平时它应该是要闪黄灯才对，那现在连行人触控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显示红灯哦。好，都已经赶快通知了，台北市塔悠路97号前的号志灯现在故障不会亮。小心开车，有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0: 爱的相册这首歌是郭忠佑跟赖慧茹合唱的歌曲。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终于排除了，不过后方大概堵了有三公里左右。刚刚看几个画面哦，看起来都还是走走停停，麻烦朋友稍安勿躁哦，车流需要时间疏解，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二号西向 12.2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路间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看起来还在持续处理中哦，所以呢也会稍稍受哦，这个车流稍稍受到影响。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再补充一个路况哦，台61线北上的79公里过了美山平交匝道说也发生车祸了，请小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的曾佑明曾股长，股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今天呢股长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北市科未来的一个交通规划，以及呢我们怎么样去打造哦，成为一个 AI 的交通园区哦。大家都很关心北市科啦哦，这个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哦。那市政府在推哦这个北市科这个案子之前，有没有先评估一些，比如说厂商陆陆续续进驻之后，可能会对交通带来哪一些冲击呢？
4: 是，主持人跟主持人说明一下，那大概就是，他其实蛮关注这个北投士林科学园区的一个发展哦。那辉达现在最近的新闻打的其实蛮大，那未来也将迎来辉达的海外总部，那预计会带来10000工作机会，并吸引众多的一个企业陆续进驻啦。那不管是科技产业区之外，还有学校办公室啊、交通设施、住宅及用地开发，所以针对交通部分，其实我们市府也有

0: 针对不管是从承德路啊、湖国路啊一些重点的干道去做交通评估以及未来的人流。那大概评估未来的交通需求，一天会有10.5万人次进来，
1: 嗯，
0: 是相当庞大。那其实评估完之后，周边的道路浮水其实都还可以维持在 C 到 D， 但当然市府也会在未来会推出一些相关的规划的措施，因应就是未来的这些的通勤需求。
1: 嗯。因为目前状况还好，因为毕竟就是厂商进驻的还不算多，因为还在建设当中嘛。但未来哦，因为刚刚提到说会有这个我们预估啦哦，是 10.5万人次的一个需求，交通需求，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需求啊。那针对连外交通的需求，有没有哪一些相对应的措施？我们可能要先做一些规划，对不对？
0: 没错，那为因应的北市科周边产业的快速发展啊，以及影响周比较大的可能大同天母地区的运输需求，所以我们也初步规划了设置士林北投大同区的一个第一期捷运路网。那我们现在也在加速推动中。那针对连外道路，也就是有其他各县市来上班的一个通行需求部分，在新北市政府这边其实已经有多头新建淡北道路，那未来也会规划中美快增设大业匝道啦，还中美快南延国道一号以及卢社大桥等等案子，这些其实都已经分别进入可行性评估及规划阶段。那透过这些连外道路的一个措施，我们预估将可以有效分散并疏解就是未来北市科的车潮。
1: 所以其实规划都已经在规划当中，因为我们也因应这样的一个北市科的一个这个厂商进驻做了蛮多的规划。但这个规划感觉就是除了淡北道路之外，其他都还在等于前期作业当中，对不对？
0: 没错。
1: 那针对周边的一些交通措施方面呢，是否有没有哪一些这个措施那怎么样要去结合，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科技园区嘛，一定要结合现在最流行的 AI， 那怎么样让它变得比较智慧呢？
0: OK， 我先说明一下，是否针对刚刚主持人讲的，因为这些是属于比较短中长期的中长期的部分，那其实短期部分其实是否也推动蛮多的措施，包含了我们在三月底其实也拆除了大都机车专用道的分割道，提升它整体的一个行车空间。那另外我们在四月初也上路了北市科一号线这段一个从芝山绕行北市科区的一个公车路网。那后续我们也将市民众大众的需求去滚动式检讨调整。那另外我们刚提到的就是重点的承德路部分，其实我们在6月2号也缩短了承德路部分调拨车道的一个范围，就是四商路到中正路的部分。那在后续我们会就承德路的各个重要的路口以及路段去做一些耗时以及一些路线改善，那我们预期在未来可以有效疏解这承德路的拥堵情况。那市府其实最近也推了蛮多人本交通嘛，那我们会针对周边的人行动线及自行车动线去做整体的盘点及检讨。那未来我们在重点的湖国路上，是整个北市跟串联重点的湖国路上去规划公车专用道，那后续也会配合北市科的员工上下班需求去规划连外的快速公车及通勤专车等，强化整体的通勤效益。那刚刚主持人其实提到了未来北市科交通发展重点当然就是 AI， 所以我们后续会以快速反应及时改善的前提去进行规划，包含同步发展的无人载具，也会在北市科的区域发行无人载具，以及结合路侧设备的一个建制，好比说智慧候车亭以及整体设施的一个升级，让北市科去成为一个智慧交通园区的一个标杆。
1: 但其实大众运输要能够配合得上，所以这个还是未来的重点，因为这么多人要进出上下班之类的，我觉得周边的规划真的是很重要啊。那怎么样去定位这个北市科它未来的交通发展，然后怎么样去结合所谓的智慧的交通领域呢？
0: 刚刚提到其实北市科未来就是当然是以 IT 的园区为一个发展的重点目标，所以后续会推动比如说智慧路口、自驾车公车示范及开放资料的永续移动策略。那我们市府也其实成立了自驾公车的推动小组，那积极推动自驾公车的一些接驳营运的相关工作，当然目标在2029年就是世界运输年会让自驾车能够正式落地商转啊。那以打造更完整的一个城市移动时间场，全面展现我们 AI 加 ITS 一个城市愿景。那后续市府也会持续就是串接产业链，那扩大国际

0: 交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跟国际上的一个交流，那让整个未来的IT 的园区能够发展的比较的完整这样子。
1: 感觉它以后会变成一个类似

0: 厂商进驻，然后现在还在一些一些新建当中，包括辉达的海外总部，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好，我们期待以后北市科，然后让台北市呢真的是让世界看见台北，让世界看见台湾啦。嗯，那今天非常谢谢曾佑明曾股长，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台61线南下79公里，过了美山平交匝道的车祸，有朋友来补充说已经造成车流回堵了。台61线北上79公里，过了美山平交匝道的车祸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国道2号西向 12.2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间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也还没有排除，看现场还在处理。另外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外侧的车祸排除之后，后方呢3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哦，有比较疏解，平均车速有提升，所以大家请稍安勿躁，希望等一下就会更加好走了。台北市塔悠路97号前的号志灯故障不会亮。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一名地主过世后遭歹徒盗卖东区知名216巷内价值4亿多土地，家属提起国赔诉讼，最终只获赔5000多万。家属不服判决，申请释宪，但宪法法庭审查后一致决裁定不受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216巷因聚集特色餐厅，经常有名人出入，被称为名人巷。旅居海外的王姓地主原本拥有3块价值4亿5000多万的土地，但过世后遭歹徒持伪造资料向地震事务所办理单独继承登记转卖。王家子女不满地震单位有疏失，要求国赔4亿多元。原本法院都判家属败诉，但隔日审出现大逆转，判决需国赔6亿5000多万，创下国赔天价纪录。跟六审考量土地已经被开发成道路，经建价依土地现值占公告现值的比率，改判需赔偿5217万多元确定。家属不满金额过低，申请释宪，主张确定判决只凭一家事务所的估价，无视土地变成道路用地造成市价变低，罔顾宪法保障财产权。但宪法法庭审查后认为申请人对于确定判决的估价报告认定标准有意见，争执的是法院认识用法所持的见解和申请裁判宪法审查的法定要件不合，因此最后一致决裁定这起案件不受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到了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3.9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将同步强化防汛准备，兼顾供水安全与防洪韧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5.2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资源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出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3.9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9月底，并保有约1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为了迎接八月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民防及义警干部训练，共有129名干部参与，透过专业课程强化指挥协调。

0: 调与灾害应变能力，提前为演习及各项突发事件做好准备。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1: 第三警分局表示，为配合8月10号举行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特别将防空避难引导、疏散规划、通讯传递及灾害应变等课程纳入训练重点，并邀请中央警察大学教授李宗勋讲授支援城镇韧性演习机制，进一步凝聚团队向心力。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2: 课程也涵盖交通指挥、医疗救护、 CPR 及 AED 操作、防灾应变策略以及空袭避难规划等实务内容，希望透过理论及实作并重的方式，强化民防及义警干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应变及指挥能力，提升整体协勤效能。
1: 第三警分局表示，义警与民防人员长期投入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及灾害救援等工作，是警察的重要伙伴，警方也期盼透过持续训练，结合警察与民力资源，共同提升社会韧性，打造更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3: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刚刚在国道2号西向12.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肩的车祸已经排除了，

一开始以为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对不对？后来其实是六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 Holy God， 在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的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说抛锚了，但是没有放警告标志。国三的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抛锚，但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稍早南下中和隧道外侧的车祸排除之后哦，后方回堵车流看起来都已经疏解消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开始进行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79公里过了美山平交匝道的车祸，还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都提醒朋友哦，请多多留意哦。今天傍晚的时候，在台北市民族东路跟吉林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说故障，那现在的后续中山分局说只剩下行人的号志系统，明天才能够维修。那现场观察哦，号志灯都还可以哦，这个可供判断哦，所以大家就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就好。车流疏解消化之后，就是会有夜间工作，这夜间的施工会陆续进场。像刚刚就提到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开始在施工了，麻烦朋友了，晚上开车就是要注意夜间施工啦哦，大家彼此安全最重要。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谢谢您。

这首歌终结孤单是五月天的歌声，不管你是不是舞迷一定都听过五月天吧。五月天从1999年7月7号正式出道之后到现在，发行了9张的录音室专辑，5张精选集，以及好几张的演唱会专辑。刚听到的终结孤单是收录在第2张专辑，是不是2000年发行的爱情万岁这张专辑当中。好，要继续来欣赏五月天的歌曲哦。这是收录在2001年《人

0: 音万的音万是五月天的歌声。
1: 再艰难的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
2: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到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但是它没有放警告标志。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持续封闭在施工。

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五月天的歌声孙悟空。台61线稍早在北上79公里，过了美山平交匝道的车祸，北分局说是机车的自摔事故，还好已经排除了，因为刚刚其实是有一点回吐的情况了哦。Holy 嘎仔现在呢已经排除了。

我又初恋了，收录在五月天的《为爱而生》这张专辑当中。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国三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车道上，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志，不晓得牌主没。另外，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持续封闭，有工程在进行。这首歌叫做《任意门》，收录在2016年《自传》这张专辑。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大雅系统街台74线往西，小客车7652没有开到行车灯。国三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省道台9线北上的16公里清潭前有路树倒塌。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台6运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

0: 趋势，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形势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领域。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领域，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活动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一个重点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我们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题，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系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个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防护，那也会受你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0: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种教学哈。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2: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3: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讲。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深白色二人组，
1: 我是端端，
2: 我是深白。
1: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2: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1: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2: 嗯，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1: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目前道路状况都已经顺畅好走，大家小心通行。有几个零星的路况要提醒哦。台九线的北上16公里，在靠近清潭路段，说有路树倒下来了。台九线的北上16公里，靠近清潭有路树倒塌下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下雪山隧道外侧，分别都在进行夜间施工。国道3号稍早在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说是没有放警告标志，我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后续消息都要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当时间慢慢流逝，这首歌曲是艾纳尔的歌声。台九线北上16公里靠近清潭有路树倒塌下来，要注意哦。国道3号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外侧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志。国五施工点是在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还有南下雪山隧道占用外线车道，都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安全。

0: 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峡分局防治组的蔡武玉蔡家防官。家防官好。
5: 哎，大家好。
4: 今天呢，家防官先跟大家这个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5: 我是三峡分局的家防官蔡武玉。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呢，家防官其实有一些案例要跟大家分享，最主要是跟这个妨碍性隐私案例有相关哦。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防治的重点跟大家稍微聊一聊。首先其实是有修法可以先跟大家分享，这是112年的事情对不对？
5: 是的是的。那我们112年就已经修了性暴力的防治的四法。那包含了刑法的妨碍性隐私的及不实性影像罪章，以及《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以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这四个法都有修法。
4: 那有一个可以跟大家特别提到的，对不对？
5: 对，就是我们从112年2月10日就开始的那个性影像犯罪嘛。就是针对的是偷拍、强拍啊、散布及不实性影像，那这些罪大家要记得，那个这些是犯罪的行为，那不要有处罚。
4: 偷拍这件事好像蛮常在那个社会新闻当中看到，各个场合都有听过被偷拍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一个法条专门来适用，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啦一般其实我觉得对大家心里头会造成蛮紧张蛮焦虑的好，那是不是有一些案例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5: 当然当然。那我就是先分享我们第一个案例，那就是大卖场某某个大卖场中，那会有一些什么就是偷拍之狼，那有些甚至是惯犯，那这些偷拍的人那都可能是在伪装成他在购物，那会趁被害的

0: 人不注意的时候，那大胆的用手机或是他们自备的密录器偷拍。那被害人如果说穿裙子啊，或是身体衣服好有可能走光的话，就可能会被偷拍。那被害人往往都会不知道自己被偷拍，那需要其他的路人的协助提醒。
1: 所以如果有看到类似情况，请勇于站出来，对不对？因为有时候被害人自己根本不知道，没发现啊。
0: 对，那我们如果遇到这些事情的话，如果你是路人，那就可以协助提醒或是协助报案。那如果是被害人的话，我们如果不好意思来报案，我们也可以大声呼救，请求那个店员啊或其他的路人呢前来帮忙。
1: 那尽量把这个加害者留在现场等待警方来做处理啊，但是还是要先保护自己啦，对不对？
0: 对，还是要注意安全。如果你这个一个人，如果大卖场刚好只有你一个人，或是歹徒一个人，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自身安全。
1: 好，这个案例是公共场所，因为是大卖场嘛。那其实还有一些是比较私密的场所，所以你 有案例二跟大家分享。
0: 对，案例二就是在校园内，如果学生身份的话，那大家可能会好玩啊，比如说在学校厕所啊，然后会做那个对同学做恶作剧啊，会手机那个那边在偷拍啊一些，但是往往这些行为有可能是触法的。
1: 所以有时候同学们可能不知道那个严重性，所以可能像家长啊或是学校啊，都要跟他们多做一些提醒啦。这个跟好不好玩是不同，不是是两件事。
0: 是的，
1: 这个一点不是好玩的事情哦，因为会对你的同学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还有案例三哦，这个又更私密了。
0: 对，案例三是属于说交往中的男女朋友。那可能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说那个合照嘛，有可能会拍一些一起的裸照，那往往分手后嘛或者吵架的时候会拿来做威胁对方的一个手段。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也会构成我们的家暴的保护令。
1: 好，这个又更私密一点哦。所以这样聊下来，所谓这个性影像的犯罪，这个也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0: 是的。那我们其实我也要讲说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那我简单讲说我们性影像的三不原则。就是不拍摄、不转传、不留存。
1: 不拍摄、不转传、不留存，这个重点在这里。
0: 对，那如果那个被害人报案之后，我们警方会协助被害人到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然后做申诉。那协助如果说真的不幸在网路上有转传的话，我们会协助下架。
1: 这个一定要啊，要不然
0: 对
1: 我说现在的网路蛮可怕的。
0: 是的。
1: 那其实还有一些要呼吁大家就是有一些原则要还是要注意，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二不三要的原则。如果民众发现自己的性影像未经同意遭到散布，我们要记得二不三要。那总共是说第一，不要删除任何讯息。
1: 要留作证据啦。
0: 对，要留作证据。那第二，不要声张，就是说不要打草惊蛇。那可能会造成这个加害者会把证据也会删光。对。那第三，要保存，就是我们真的要保存相关的证据、对话记录或是网页。然后或者是如果说购买点数嘛的时间地点。第四点就是要记录连结及散布者的账号资讯。对，这样以利我们这个警方追查。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就是要跟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进行申诉。
1: 这就刚刚提到说可以协助下架，对不对？要不然就一直在网络上这样流传，搞不好很多年后还发现那真的是蛮可怕的事情。
0: 是。
1: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这个防治四法的一些相关法律嘛，是不是也跟大家稍微再聊一聊，比如说像儿少性剥削，这也是大家现在蛮关注的话题，也有案例对不对？
0: 哎，没错，
1: 嗯，
0: 今天准备很多案例，
1: 对啊，这个真的是因为你在这个家法

0: 比如说友情啊，甚至爱情。
1: 嗯，
0: 那对方有可能趁你卸下心防的时候，要求你传一些性私密影像的照片给他。
1: 嗯，哦，这个千万不贪哦，吼。
0: 对，
1: 嗯。我的年纪小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说那个严重性、哦、他可能就拿那个照片来威胁你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这个非常的可怕。
1: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所以其实当然比如说是国小国中、哦、甚至到高中的同学们、哦、可能就是尤其是国小国中的同学，因为年纪真的太小、哦、他们可能对于那个严重的程度他们不太能够理解，反正说对方要我干嘛我就干嘛。其实这个我觉得家长可能要耳提面面一下，那这个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提醒他们啦、哦、要不然这有时候那个 会一辈子都有那个阴影存在那里，对不对？
0: 对，
1: 嗯，那其实还有一些、哦、有那种诈骗也很多，拿来当诈骗的也是有的，对不对？
0: 对，非常多。
1: 嗯，
0: 现在就是流行一些投资型的诈骗。
1: 嗯，
0: 哦，假投资的。
1: 嗯，
0: 那其实诈骗集团都会放长线钓大鱼啊。
1: 嗯，
0: 哦，就是说你去投资了，然后假装说你哦操作错误。然后导致他们公司损失了10万块。
1: 嗯，
0: 那他就说，好、哦、要求说你传自己的哦性私密影像给他、
1: 嗯，
0: 就可以一笔勾销。
1: 哦，是，嗯哼哼，等于他并不是先拿到你的这些影像才来威胁你，是先好、哦、这个骗你去投资，然后呢，哎，你想要不晓得怎么办，因为可能还不出钱来，他这个时候再叫你去传这些私密影像了，对不对？
0: 嗯，对，没错，
1: 千万不能传哦，这个不能解决事情哦，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啊、哦，这个真是好可怕。哎，这个又跟诈骗结合在一起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那
0: 手法很多变，
1: 对，真的是手法很多变哦。他们就是哦，这好聪明，为什么聪明不用在正当的地方？我常常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想不通哦。好啦，这个还是跟大家稍微再提醒一下哦，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小朋友哦，这个青少年可能对于他的严重程度并不是那么了解，不是那么清楚哦。好，那其实所谓的性影像的定义哦，这个也都非常的复杂哦。我相信可能学校里头哦，可能也会做一些哦相关的一些说明哦，老师可能会做一些说明。那是不是家防官这边先告诉大家这个刑责到底是什么呢？
0: 哦，刑责没哦，如果说是对于未成年人嘛，
1: 嗯，
0: 这个刑责就会加重1/2。
1: 嗯，
0: 哦，对于我们会保护未成年人未满18岁。
1: 嗯，
0: 对。那如果说那个我们以及说好、哦、最高的话，儿少性剥削法好、哦、最高可能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500万以下罚金。
1: 嗯嗯，好，其实也是蛮重的啦，而且经过修法之后，其实罚的也是蛮重的、哦。这个，所以今天跟大家稍微做一些叮咛跟提醒、哦、有关于这个、哦、妨碍性隐私啊，或是儿少性剥削等等、哦、另外还有一些防治的重点。非常谢谢蔡武玉家防官、
0: 嗯、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刚接到最新消息，在桃园区哦，金国路168号这里说有小客车跟行人的事故哦。桃园区的金国路168号前，小客车跟行人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封闭在进行施工。台九线北上16公里靠近清潭路段则是有路树倒塌下来的情况，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待会儿音乐过后大概1分钟左右我们就要来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疫情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疫情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疫情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3: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九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疫情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恢复他的选举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4: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疫情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疫情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开始，学贷利息将减少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展延宽限期则从一年变成两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五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6: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两年，就可以上路了。
5: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四、第五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三足岁以下放宽为满七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六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三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行保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

0: 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1: 我们在前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前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0: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晚上的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赶快更正一下哦，刚刚提到说桃园市桃园区的金国路168号这里哦，它是小客车自撞人行道的事故啦哦，没有撞到行人，没有撞到行人，你真的是眼花了呢。伤脑筋，我觉得我最近的那个老花眼的度数应该是有增加这样的趋势。哎嗨哎嗨，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跟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开始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就要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台九线北上16公里靠近清潭路树倒塌下来的情况哦，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路况不算多啊，施工也不算多，但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开车，只要是掌握方向盘的时候都要麻烦大家专心，要小心。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萨瓦迪卡，
5: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我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肖明显肖驾驶，捡到的是证件跟现金。另外谢谢张永晴张驾驶，您捡到的是行动电话，今天乘客来领回去了。东西失而复得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哦。

0: 百年孤寂是王菲的歌声。桃园区的金国路168号，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人行道的事故。台九线稍早北上16公里，靠近清潭路段路树倒塌下来的情况已经排除。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这是一首客语歌曲哦，歌名叫做《归来》，这是彭佳慧跟彭佳妮合唱的歌曲。虽然不太听得懂哦，到底歌词在唱什么哦，但也觉得彭佳慧的歌声哦，真的是不管唱什么语言哦，都觉得很好听。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台61线双向的 5.5 到 6.3 公里八里三路段，待会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进行移动性施工。台64线双向的10到20公里之间五股一到板桥路段，同样是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进行移动性工程。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23，谢谢您。

台三线的南下 82.2 公里，过了北埔高中之后哦，说是发生车祸了。台三线的南下 82.2 公里，过了北埔高中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2公里土城路段的中内线车道上则是有掉落物哦，这个要记得小心闪避哦，也要避免东西掉下来了，才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安全哦。国三的北上42公里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上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南下雪山隧道外侧都持续的有工程在进行。有路况补充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积水溪桥路段的外线路面修补施工，国三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内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165.4公里大甲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站在后面哦，非常危险，要避开来呀。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的，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82.2公里过北埔高中有事故，台61的双向5.5到6.3八里三路段移动性施工，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间重机闪灯停放没有解决内。台64线的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自撞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0: for the try to
1: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接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想对你好》。10:12，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上恩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那次车道有掉落物。我今天刚刚去便利商店买饮料，然后现在夏天嘛，你知道买多一点，他给你抽奖，希望你买多一点，通常都抽，你知道折扣很低的。哎，我刚超0元呢。

我人生没有抽奖抽到零元过，今天是第一次，哇！虽然好像有点开心，但其实就小确幸嘛，没有办法改变的人生，但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好，这边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有两个人往西行走当中啊，怎么回事不晓得。经过这里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收录在他们的《秋故事》专辑当中，叫做《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可以思考事情的。很多人可能会是在一天的结束，

以前有说吾日三省吾身嘛，对吧？然后在睡觉前复盘一下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一个独处。当然独处有时候把情绪好好的消化也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到底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me time 嘛，对不对？这 me time 可能对于也许爸爸和妈妈都也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在小孩睡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独处的时候，好好的重新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很重要哦。不管你有没有小孩，其实都要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自己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主体，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再去照顾别人。好啦，这首歌来自洪佩瑜，叫《不占地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

0: 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嘉义以南局部地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仍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年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前屋，请勿前往山区或溪河活动。而明天晚上起，随着锋面北台，预估降雨将稍微减缓，降雨控暖也会增加一些。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清晨低温约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只有24到26度左右，感受相对舒适。而中南部及花东约27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绩优警察。赖总统除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外，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玉成报道。
5: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6: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5: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

0: 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建议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2: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移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1: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雨辰报道。
3: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4: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3: 这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郑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侦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6: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5: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0: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街舞大赛暨3-3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7: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6场分区预赛。3-3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8: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

0: 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battle，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1: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级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3对3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接不到，我才没看到。
1: 这是来自海豚刑警的歌，叫做《海豚刑警悲伤物语》。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警政署举行了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在台北车站。不晓得你们刚好有经过的呢？刚好我今天在这边做司仪啊，真的是很感谢警察同仁们的辛劳。然后其实有很多的辛苦，或是他们的付出，甚至到牺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给他们拍拍手，肯定他们的辛劳。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宇宙人，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太空去，不过 SpaceX 好像有一些相关的上市了，对不对？以后会不会有太空警察呢？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太空警察》。会不会以后有太空警察不知道，但就至少现在警察们都是真的很辛苦在执勤，谢谢他们。好了，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目前呢没有新增，那么留意一下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呢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要到早上6点。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施工。11点前他是马念先，这首歌叫1989的下午，我们待会录放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查

坡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施工哦。另外，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呢清洗作业一样封闭，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在国道八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吉水西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5.5到6.3公里八里三路段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台64线的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他是罗莎莎，歌曲是不出门。可能很多人这礼拜都除了上班之外啦，没什么出门机会，因为下雨天了。那明天还是受到锋面影响，天气不太稳定，各地还是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啊。出门带伞好吗？各地的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北部宜兰只有24度左右。

这首歌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The Waiting Game， 11:2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有连接车爆胎抛锚哦，然后呢内线车大小轮胎皮掉落，通知相关单位喽。

来自王晶晶，歌曲叫《那时窗外开满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还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前有连接车的爆胎抛锚，内线有轮胎皮的掉落。再来，这首歌是刘荣嘉的作品，叫《闭上双眼的时候》。

0: 大家好，我是郎祖筠。千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首歌叫《迷路》，它是 Do 汪定中。11:38，国道三号南下，在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小心一下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抛锚，然后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他是动力哦，他们是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曲，叫《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啊。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

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等一下十二点钟，六月十二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在那之前，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叫做《一秒的距离》。我们等会回来喽。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十二点钟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阿仔想要放空，
1: 就打开景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6月12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啊，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了。那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3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在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的状况是已经排除喽。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1南下吉水西桥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4线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移动性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5: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6: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上恩 in the night，
5: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6: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7: 你好，我们是
8: 八七。

然后是双眼上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排除的讯息要、哦、国三南下68.2公里，大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顺利排除喽。

张雨农，歌曲叫做《亲近的陌生人》，12:18，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再来要送上美秀集团这首叫《爱情的大坏蛋》。

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之后要来听 Bon Jovi 邦乔飞的歌 Wanted Dead or Alive， 这就是一种通气令吗？你要活的还是死的？ Bon Jovi 的作品是2:22，在国道八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了，台64线10-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亚特兰提斯 FIR 的作品，12:37。这个 FIR 呢，应该是你认为的那个 FIR 了。就后来的 FIR， 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习惯。接下来，Yoasobi 情书。

12: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台六十四线往西中和一入口啊，哎，有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哎，怎么回事？这里帮我留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是 James Blunt， 叫 High。

0: James Blunt
1: Hi
0: 这首歌按中文翻译叫心情超好。台六十四线往西中和一入口，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啊，注意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接下来是林宥嘉的残酷月光。

0: 林宥嘉歌曲叫做《残酷月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
1: 开了那盏灯。
0: 刚说台六十四线往西中和一入口的老先生往西走已经排除喽。

来自苏慧伦，歌曲叫做《与生俱来的黑》。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要送上李佳薇的歌叫《浴火》。一点钟汇整路况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清洗作业的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线车道有路面的修补施工。另外，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

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4: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还。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

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哎呀真是开心、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有没有朋友觉得今天夜晚有一点冷呢？大概只有北部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凉凉的啦，但如果骑车开车把这个窗户摇下来，应该会有一点点冷感。在目前呢，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这个中部地区其实也不算闷，这个中南部地区大概也有24-25度。那么目前呢，这个天气状况哈，全台各地大致上来讲应该都还算是阴阴凉凉的。不过呢，中央气象署稍早哈是有针对嘉义以南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因为这个封面影响，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昨天呢这个度过了一天降雨的空档，连中南部地区呢这个降雨哈都比起前两天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今天呢，这个封面回马枪，预计还又要再度雨区开炸了哈，所以夜间开车仍然随时要多加小心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好了，一样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黄义儒的歌曲《风筝》，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今天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暂时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呢，在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进行当中。好，夜间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福志毅这首歌曲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来自福志翼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虽然说这个时刻应该叫 Good Night， 对不对啊？但 Good Night 好像有一种啊要去睡觉了的感觉。哎，这个对于夜间工作来说，现在还是要持续保持体力，所以说早安呐、啊，有的时候呢啊是真的早上的时段啊，跟大家互相问好，要说早安，但有时候早安好像变成一种意思是取代你好这样子的意思嘞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5号啊，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再往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啊。另外在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路段内侧车道伸缩峰更新，请您注意哈。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5.5到6.3，8里3的路段有移动性的工程，台64线呢双向的10到20公里，5股1到板桥路段这里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全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朱丽静，这首歌《卡桃呼》。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las 这首歌曲《快乐吧》。

0: 啦。
1: 我
2: 性命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性命才会保庇你。
3: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2: 你好，吃饭嘛低头，走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走路，脚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3: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2: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3: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2: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4: 阿妮，我是飞安座来波比，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修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波比。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更新道路状况，但是道路上面的施工仍然要请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的 212.6 到 210.8 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到6点钟，国道4号在西行的 23.1 到 18.1 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哈。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啦，夜间开车留意这个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星期五啦，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的这个日子呢？如果有的话，这个周末要干嘛呢？这个世足赛期待了很久，终于要开打了。事实上呢，第一场赛事就在大约1.5小时之后哈。这个墨西哥队，主办国之一要对上南非，在等一下的凌晨3点，台湾时间凌晨3点了哈，要开打了然后呢，今天的赛事事实上除了墨西哥对上南非，还有南韩对上捷克。南韩对上捷克会在今天的早上开打台湾的时间早上。这个、当地的时间当然是在这个西半球咯。不过呢，你知道吗，这一次的世足赛除了可以看到梅西看到这个南韩的这个知名球星有孙兴敏等等的身影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众星云集啊。这个众星云集的意思是说呢，会有演唱会等级的这个重心比方说呢这个庆祝活动在这个世足赛开踢前夕，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会同步举办音乐会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阵容包括了有 Katy Perry， 哎呦太可怕了还有这个美国的饶舌歌手 Future 未来小子，加拿大的创作歌手艾拉尼斯莫利赛特，还有这个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还有 K-pop 的歌手，也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这个除此之外呢，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在决赛7月19号的时候，在纽泽西州这个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决赛。

中会有一个中场表演，而且呢这一次的中场表演居然是请到了流行天后 Madonna， 还有这个演唱了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的 Shakira， 以及呢韩国天团 BTS 同台演出。哇，真的是梦幻阵容啊。这个梦幻阵容的构想呢是来自于这次的音乐总监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亲自操刀啊，希望呢把这个一切人类当中最美好的一面凝聚在一起的事物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请来了这些这个流行天后要一起唱歌了啊。因为呢 Shakira 事实上也这个演唱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他曾经呢也在2010年的时候演唱了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 成为了这个世足赛主题曲当中的最重要的经典，对不对？但是 Shakira 为这一届的这个世足赛演唱的主题曲是哪一首歌呢？

Let's go。这首歌曲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 ，Burna Boy 呢是这个奈吉利亚籍的这个歌手哈，这个《Die Die》这首歌曲啊，它的

意思，在意大利文当中有加油啊、冲啊的意思啊，这样子的一个取名象征呢，是希望鼓励勇往直前，放开一切全力拼搏的精神。事实上呢，看着这个足球员哈，在场上卖力的啊，这个为荣誉所努力呢，好像也燃起了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过今年呢，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主题曲不是只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这首《呆呆》，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另外一首歌曲哈，其实也是跨界的合作，是来自于韩国的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还有巴西的歌手Anita， 还有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 Ghost。Yes, I'm gone.

But have you ever met Jenny, Jenny, Jenny? It's Jenny, Jenny, Jenny, Jenny.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非常重的节奏，而且呢，融合了嘻哈饶舌，似乎也有融入了一点点非洲风的这个歌曲。说，哎，两首歌曲都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或是宣传曲吗？不是，刚刚听到的 Shakira 呆呆，还有 Lisa 加 Anita 以及这个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Ghost 的这两首才是这个今年世足赛的分别有宣传曲啊，或者是主题曲哈。但是在 Ghost 之后又听到了一首也是嘻哈饶舌风格的 Like Jenny 是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Jenny 带来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两首歌曲演唱的都有 Blackpink 的两个不同成员吧，这歌曲风格都非常的带劲哈。时间来到凌晨的1:4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测试。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 Pleasure。

她是潇洒小姐萧亚轩，时间是凌晨的1:56、啊、去年年底蔡依林已经发新专辑了，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等到萧亚轩的新专辑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一连串的快歌陪伴你在夜间开车有精神，等一下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Super Junior 这首洗手舞会洗吧 Sorry Sorry，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工程，另外在其他国道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测试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哦，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繁华拢是梦啊，虽然说这个人生是非成败转手空，但是好像也不能因此不努力，对不对啊？这个追求努力当下的踏实感啊，这首原唱陈美凤啊，就是因为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刚刚是听到 Rita 啊，她是台语歌手，就叫做 Rita 啊，这个带来的翻唱版本。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哎。最近的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啊，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呢，台南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内侧路间有遮光板掉落，啊，麻烦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

刚好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这里路面的沟盖修缮工程进行当中，会到六点。啊，一样在三重台艺高架双向桥梁维护的抢修工程，会轮流占用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顿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哈，这里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好啦，这个要专心的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也提醒你要随时做休息，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陈美凤，基调瓜港都恋歌。

陈美凤的歌曲《港都恋歌》，港都恋歌啊，港都现在有下雨吗？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目前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在南部地区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啊，因为受到锋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啊，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哟、哦。哎，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降雨的一个状况哈。的确南部地区好像是在云林嘉义还有恒春半岛、东半部的部分沿海哈，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啦哈，这多加留意了。那么今天呢6月12号，因为受到锋面回马枪啊，这个回来影响到台湾哦，西半部地区都是容易有阵雨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呢啊，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还会再发生，天气不太稳定，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伞，是北中南东拢是赶快，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河边活动。那么预估啊，今天白天雨势呢就会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晚上之后呢雨势可能会稍缓了哈。不过呢啊，这个下雨的空档这个

其实不会维持很久，就是说今天晚上也许到明天啊，星期天又有另外一波的雨势会这个袭击台湾。那因为下雨还有锋面影响的关系哈，所以白天北部宜兰高温，哎，这个舒服凉凉的，大概24到26度，中南部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啊，大概是27到29度。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 212.6 到 210.8， 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峰的修复工作。好啦，看起来今天夜间道路状况是非常的稳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齐秦刚刚听到港都恋歌，就想起港都夜雨哈、当然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啦，有很多的翻唱版本，送给你齐秦的版本。

0: 来自迪克牛仔翻唱这首经典的《机场》。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都是翻唱哈啊 ，Rita 翻唱了陈美凤的《欢华龙喜帮》，齐秦翻唱经典的《港都夜雨》，然后还有迪克牛仔翻唱经典的《机场》。你说啊，写《机场》的是韩贤光，然后呢，这个原唱薛岳啊啊，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常常有有一些远距离恋？恋爱的经验呢？啊，不然怎么会把这个隔空思念的情绪写得丝丝入扣啊？把这个爱情比喻为机场啊，这个地图上，哎呀，这个来来去去的一个角落，真的是太传神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27。
1: 我把我们的回忆折进纸飞机，丢出去，随着风吹的。
0: 再送给你一首《飞机》啊，即使坐不了飞机。那么丢丢纸飞机也不错，王谦和胡寻武这首歌曲《纸飞机》。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用哭，袂用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六月十五日警察节快乐。
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是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的路肩，说是有车光板掉落。除此之外呢，夜间的部分封闭施工这个在台61线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哈，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喽。来自陈珊妮这首《远行》。

听完这首歌曲，真的好想去旅行哦！来自陈珊妮的歌曲《远行》。不过呢，这个人生啊，要走得远、走得久呢，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似乎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哈，或者是说这个正值壮年时期，事实上是最多事情了啊，成家立业，然后呢，这个工作可能一二十年哈，然后呢，这个把孩子养大之后，发现自己真的有时间，有空闲。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手头上有一点余额哈，有一点钱呢，能够真的去出去走走旅行，看看世界，或者是过点自己想过的生活呢，往往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头发斑白了，有一点年纪了，对不对啊？当然了，现代人呢，人生七十才开始，活到七八十岁都是常有的事情，对不对？六十几岁退休啊，其实可能还有十几岁十几年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过呢，身体也要照顾好啊，这个到老呢，想做的事情才能够尽量去做。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的老化。有研究指出呢，五十岁之后，脑部就会开始出现萎缩的现象了。那么到了六十岁以上呢，这个脑容量是平均每年都会减少0.5%左右啊。当然每个人可能有异了哈，有的人可能比较晚开始老化萎缩，有的人可能早一点点哦。但总之，脑容量的萎缩都会进而影响知觉动作、注意力、学习、记忆力，还有反应速度、计划能力等等的认知功能。那么保护脑袋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护脑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要吃特定的保健食品，但事实上啊，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并不只是单一补充什么样子的营养而已，而是你调整饮食模式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认知功能退化。事实上呢，当你吃饭的时候慢慢吃，细嚼慢咽，就可以有效的刺激大脑哦。有研究显示呢，吃饭速度事实上不止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啊。这个咀嚼啊，能够刺激脑部的血液回流，所以这个脑部有多一点血液了，就可以促进活化记忆、决策功能以及海马回前额叶皮质哦，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以及执行功能。这对于年长者朋友而言呢，维持良好的咀嚼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呢，你有良好的咀嚼能力，吃饭的时候有能力慢慢吃、多吃，而且呢确实的正确咀嚼也这个比较能够延缓认知功能老化。这个大脑呢，每天运作都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贝塔类淀粉蛋白、饕蛋白等等呢，这些物质过度累积是真的会影响神经细胞的功能，甚至呢跟阿兹海默症等等的神经退化疾病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反向的研究事实上也指出了快速进

食通常和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还有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疾病呢同时也是失智症的重要因子哈啊，因为大脑在饱食中枢接收讯号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所以你太快吃饱了，事实上你的大脑还没有感觉到饱，你还会继续吃啊，会造成血糖波动啊，这个体重增加。那么你吃太多，事实上你在短时间吃很多，就代表你其实没有细嚼慢咽吃下去，对不对啊？那么就不会有大脑的血液回流这件事情咯，因为你要消化嘛，血液就跑到你的肚子去消化食物了哈。也就因此呢啊，这个对于肥胖、对于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啊，这个种种的问题会接踵而来之外，可能也会影响这个让你的大脑呢加速的老化，所以练习细嚼慢咽，事实上也有可能会间接的帮助你的大脑，是神经回路活化的功能。细嚼慢咽，我们三个方法来培养一下，每一口呢多咀嚼几次，建议呢口中的食物要咀嚼20到30次之后再吞咽。放慢用餐的节奏啊，每吃几口呢，你可以稍微放下一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最后专心的用餐啊，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哎呀，那么你说我吃的很久啊，有咀嚼很多遍啊，但是有没有有效在咀嚼呢？我想很多这个轮班工作者有时候呢这个很忙，或者是要衔接工作的节奏，饭可能吃到一半就放在那边下一次吃的时候发现啊，3个小时过去了，一个便当还没吃完，或者是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可以吃饭，所以呢这个便当啪啪啪啪啪的赶快给它吃下去哈，哎，真的是非常辛苦了，为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妥协，但是为了健康，有的时候好像还真的应该多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对吧？来自谢霆锋带来的歌曲《香》。

来自何韵诗，眼泪教我的是2点53分，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产生了呢。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安坑出口，说是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

啊，要麻烦朋友们哈，刚刚讲到呢，吃饭细嚼慢咽有助于身体健康，对不对啊？这个让身体好好的吸收，这个促进大脑血液活化，开这个吃饭不要急急忙忙，开车也不要急急忙忙，对吧？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

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2个小时过去哈啊，这个提醒你呢，这个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待会儿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安坑出口，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肩有掉落遮光板，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首先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台76线东向的27.4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定期的维护工程到5点整，要麻烦驾驶朋友们这个经过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1: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还会用电视机看电视吗？哎，这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的问题哈。但意思是说呢，现在这网络非常方便，而且携带式的媒体机器非常方便，有手机啊，有平板电脑啊，所以其实很多人呢，是用手机呢，这个借由随选的系统，喜欢看有空的时间，然后再看喜欢。

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啦，或者是想要接受的一些新闻讯息啦等等。哎，这个以前呢，还没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要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卡通，自己喜欢的电视机节目，真的是晚上八点播啊，就必须要想办法播出这个时间，在家里排除万难来看，对不对？现在好像都不太需要了，可能呢家中的长辈还会这么做，但是其实家中长辈会这个守着电视机，有的时候好像不一定真的只是喜欢看某个节目，需要这个某个节目的陪伴而已，他需要陪伴，但是需要的是因为电视机有声音一直陪伴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甚至呢还会因为电视做到什么节目，知道现在几点了，对不对？好了这个回到家呢，多和爸爸妈妈，就算他的节目自己不是非常的喜欢看，对不对？这个假装偶尔陪看一下啊，聊一下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吧。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很方便。好友事故哈，这个首先事故排除，好消息先来报告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呢，安坑的出口说是有自找客车自撞外侧护栏意外，这里排除了哈，这里排除了，可是多了其他的事故进来啊。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这里有2部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的2线车道。

杨新化秋吉亚金瓜，小心这个开车绝对不能低头滑手机哈。这个稍早呢，国一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呢，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省道呢有部分的这山区路段小心哦哈，因为有一些状况，像台九线呢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斜的状况，会影响通行，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啊。那台21线新中横公路呢，方向的98.5公里，这里是直接路树倒塌了哈，所以双向都阻断，无法行驶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因为路树倒塌，双向阻断啊，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以上啊，都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虽然说现在呢这个各地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的猛烈但因为连日来的降雨尤其山区路段呢还是容易出现土质不稳定，容易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或是路树倾倒的状况，所以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一些这个重点的山区路段，就要麻烦你啊开车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来自菊儿这首轻松愉快的歌曲下午六点，没有，现在是清晨的三点半，三点二十七分啊，夜间道路施工，留意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这里是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么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哦。来自马念先和9N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1: 你朝我的方向。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是的，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夜间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2到25度，还算舒服。北部可能会稍微凉一点，记得穿个薄外套了哈。这个中南部地区呢，要留意啊，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呢，这个降雨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并不是非常的大范围，但是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封面还有这个西南气流这个加成的影响呢，都容易出现阵雨、局部雷雨比起昨天呢，降雨的广度、强度都比较多有而且这个降雨的空档会比昨天来的少，所以天气不太稳定，要记得外出携带雨具。雨要下多久呢？这个根据预测呢，今天低压带通过，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个封面接近前的偏西南风，这个各地都容易出现零星短阵阵雨哈，尤其中午过后更容易出现比较大范围的中尺度的雷阵雨。那么下礼拜一、下礼拜二就是更大的重点了哈，这个封面到来，全台都会下雨。不过呢，这个好消息是，大概在下个礼拜三开始哈，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增强之后高压靠近，大概就是梅雨季结束了哈。这个预计呢，在下礼拜端午节左右，夏季的天气形态有望报到，雨会停啊。那么夏季典型的天气形态，意思就是又要开始高温了哈。但总之这几天出门要留意天气变化了。来自黄俊荣这首《地球与陨石》。

深情的唱着这首粤语歌，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黄俊荣，他其实才26岁。他当时呢，这个第一次来到台湾参加歌唱比

比赛获得第九名的时候才11岁啊，11岁小学都还没毕业，他已经立志要当歌手了啊。刚刚听到的这首《地球与陨石》呢，事实上也有中文版，叫做《太阳与地球》。时间是凌晨3:3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麻烦留意国一北上37公里啊，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台九线双向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路数倾斜了哈，会影响车辆通行，的确也是蛮危险的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依照现场的指示呢小心的通行。但有一个路段是因为路数倒塌完全没有办法行驶了，这里是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呢，哦，这里说路数倒塌压倒到电线啊，那真的是蛮危险，所以双向目前是直接封闭哈，不开放行驶，在紧急处理后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刚刚听到黄俊荣的《地球与陨石》呢，我刚刚讲到它事实上有中文版，中文版叫《太阳与地球》，不但发行在他2023年《天秤座》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这首歌曲后来经由卢广仲的翻唱，大家又更认识他了，然后呢就更红了。来听卢广仲，卢广仲是谁？来听卢广仲翻唱的版本《太阳与地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但国道上面还有零星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作业在进行。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

似乎不小心遨游了一下星际，哎，这个从太阳、地球啊，一直跑到了土星去了。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时间是凌晨的3:55啊，很快的三个小时节目要过去了，迎接清晨。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啊，这个太空中很多的星星，经过人类的想象，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星座，对不对？每个星座都有不同的故事，甚至还代表不同的人格呢，还可以预测运气呀。啊，这个不论你的星座是哪一个，都希望你今天运气很好，好吧？啊，这个明天运气也不错，哎，这个出门都不会遇到大雨，鞋子都不会淋湿啊，饮料都不会打翻之类的。啊，但周末如果真的雨下得很大，那就干脆待在家里吧，反正看世足赛的赛事好像也不错，对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叫做《星座》，那么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咯，好好的休息，我们下个礼拜一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星座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倒的状况，会影响通行。那另外呢，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路树倒塌是压到电线呢，所以更危险了。目前双向是阻断的，不开放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紧接着其他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工作，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现在在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局部地区说现在下雨是比较明显的。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阵雨，有的地方会有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高雄陵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7度啊。

0: 顺子的歌声，我的朋友 Betty Sue 那个歌曲里面说迎面的风很凉哈，哇，今天这个暗暝真的觉得这个风嘟嘟好，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而且这个雨后放晴的感觉真的好清爽哦。好，4:11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哦，先前这边是有路树，它没有完全倒，它是倾斜，但是说影响到通行哈。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这个路树倾斜的状态哈，谢谢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雪穗在外侧都有作业哦。
1: Here we go.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哈，碧湖桥前这边要注意，因为有路树倾斜，而且影响到通行哈。所以的时阵爱注意那张树啊的情形哈。另外现在在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伸缩缝有作业，然后国一南下积水西桥路段的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哈，涉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13。

梦中的爱人洪英宏、曹雅文所对唱的歌曲，人歌词的重点是讲梦中只有你一个哦，那是伫梦中哦。啊，醒过来的时候嘞，哦，有够济呢，爱排班哦。哦，再来个蔡秋红、蔡依的叫过来，啊，借问是要借到一个？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后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国四西行在23.1到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作业中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123。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另外一个情况哈。那在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这边有大落石哦。大粒的石头让你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的外线哈，所以而先前也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树倾斜，没有完全倒，但它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再来有一些施工点要注意耶。

0: 在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注意一下，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南下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国八则是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50-50, 所以你唱了 Like a bubble, 像一个泡泡，感觉也很轻盈可爱。4:37了，礼拜九不要那么冷气啊。

0: 4:40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哈，有一只大黑狗在车道上奔跑，所以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有一只大狗狗在奔跑中，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所以呀。
1: Just

0: 欧莫凡馨所演唱歌曲《偶尔帅一下》，对这个每一首每个人认定不一样，但是有的人看自己又越看越顺眼。你是那个每天照镜子就被自己吓到帅到吓一跳的人吗？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重庆北路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再来，台61线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啊，有一只大只的黑色狗狗在车道上奔跑当中，大家动作运动点，你得注意呢。而台9线两个点要小心，一个是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里加哈，然后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0: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位雕塑家，他本身很喜欢水果，所以在他的创作里面很多都会把水果的元素放进来。然后最近呢，他又做出一个新的作品。他有一台那个摩托车，170cc。然后呢，他用木条跟铝罐圈围绕了他的 autobike， 就是搭建了一个梨子的那个结构造型，你知道吗？所以等于是他的摩托车外面是一个梨子的那个整个形状，好梨子哦，骑着不来呀，但是他其实是骑的摩托车啦，那这是属于他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方式，他用这样的车子，然后要去游览很多美国不同的城市，但是他说，因为这个摩托车，因为它外壳有外壳，它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然后风吹过了这个梨形的车身，还有他戴的那个头盔，就是也蛮特别，他戴的头盔也是那个造型也是蛮卡哇伊的，所以他说重点，那你说这个跟艺术创作有什么关系？他说重点是在他那个经过的时候路人对他的反应，他说绝大部分大家都对他比赞，然后有的会觉得很好笑很爆笑，然后他说这是他因为他创作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子的造型，他说这是让他开起来最讨喜的一次。
1: 清空五年的比脸功劳是足老，165匹的马力，为冬天到100只要6秒钟。

外口日头赤呀呀，你选伫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甲开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

哦、Funky Mo 所演唱的歌曲叫《修理车》，Uber 好多人喜欢自己修理车子，对吧？哈，那车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宝贝。不过这年头要修理的恐怕不止只有车啦，有时候要修理的事情、东西或者人事物、每件哦，啊。施文斌有这段歌叫做《Miss Pinky》啊，派奇啊，小姐。到底是什么派奇？

看面啊，什么拢歹去啊？目睭所看的拢歹去啊！安尼到底是环境的问题，还是目睭的问题？哦，4:57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呢、啊，因为在台61线先前大概是我看一下哈，大概是15分钟前通报的台61北上鹿港路段。有一只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不知道现在是要跟你家是总到哪里去了，多加留意。嘿，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的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掉落了。而台九线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以及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哦。还有大概20分钟前通报，台61线北上鹿港路段有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雨，而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哦。先前原本大雨特报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声，这首歌很衬我们现在窗外的天空。哎呦，真的终于今天可以看到有日出的感觉了哈，不然前几天都这样乌乌暗暗暗的哈。哦，5:09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到你家，然后台九线两个点都要小心哈，一个是在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较

大粒石头大的落石出现了，然后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是因为树倒下来，但是它倾斜没有完全倒，但是说有影响到通行，来到这附近要特别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3。也是一个充满回忆的意象，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哦，已经5:15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哦，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保险杆的代志，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报。而台九线哦，两个点要注意哈，一个是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树倾斜了，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还有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记得大石头让你家哦。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一旦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小琉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季节，那就是丰露互泄。好，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那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这边有大量鹿蟹妈妈哦，她会抱着卵呢过马路奔向大海，去把这个小 baby 释放出来。可是现在又是旅游旺季哈，那鹿蟹会从海岸边，然后它一定要穿过那个环岛公路哈。所以因为环岛公路，然后游客那么多，然后大家骑着 autobike 哈，所以常出现呢这个鹿蟹被鹿杀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小琉球这里啊，有那个数量非常多的，别的地方没这么多的，叫做紫地蟹，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土地的地。哦，说那个紫地蟹很漂亮哦，那个紫色呢是渐层的，然后呢它那个 眼睛的旁边还有眼窝，公款还进勾嘴，而且在小琉球这边数量是非常多。但是也因为说在这个季节里面他们需要过马路啊，哇！但是说这个紫地蟹他什么时候过马路不知道，他有可能凌晨，也有可能中午，有可能白天，也可能晚上，哇！所以只能就说他们就把晚上7点到10点在小琉球美人路段这边呢，这一段大概有1200公尺左右，这个路段是封起来的，因为保护路线，至少让他们有几个小时时间可以很安全的过马路哦。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机会到小琉球去旅行，拜托你拿一条 autobike 哈，玩到公路上经过的时候，把住了背后金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啊，车速不要太快嘿。

OpenAI 乐团唱歌曲《招潮蟹》，金钩子，金钩子也招潮蟹。刚讲说小琉球数量最多那个子弟蟹是一种陆蟹，然后它呢体型是比招潮蟹大概大个，就两只招潮蟹那么大，所以比它大一倍哈。不过即便大一倍，嗯哼，看也是看不哈。所以如果有机会到小琉球旅行的朋友，尽量把机会背后金哈。5:23，国三最新提醒，北上105.7到105.5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雷纳普会注意哦。

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你知道这一周这四五天以来全台湾累积雨量最多，第一名是在台中和平区水利署雪岭，这里有498毫米，然后新北是万里，是484毫米，屏东的春日乡也有到467哈。好，那重点是那水库的，就是集水区的雨量多不多哈？来讲一下曾文水库哦。曾文水库说，终于啊，这个蓄水量重回了20%哈，现在有达到20.02%。冷下贼吼，他也只重回20%啊。曾文水库胃口比较大了哈，但就是希望说这个梅雨季对我们来讲是水库进账最重要的时机，真的希望它多下在集水区哦，卖了离一般道路，还有人家那个农作物有的要采收，哎呦，看到那个稻田呐、啊，有的哦，规片得了了，现在干嘛紧科学哦。

哦，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北上105.7到105.5公里哦，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呢，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要注意外线有大落石定你家。台九线还有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哦，这个路数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小心啊。哦，再来国道上是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吉水西桥路段外侧有修补的作业。国三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有工程。

国五呢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有施工哈，那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哦。路况了，写当波丘叫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郑华娟的歌曲《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哎呀，逝去的青春回忆，是说全世界那么多港口，为什么他要挑基隆港？因为他是基隆人，基隆女中毕业的哦。说到怀旧的氛围 ，San Francisco。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好，现在时间5:42啦。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那一颗大石头，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但是台九线要注意另外一个点，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数倾斜了，可是呢，它还影响到通行哈。谢迪，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想，这个水如果放了一个晚上，就所谓的隔夜水，那还能不能喝啊？啊，有的人呢，可能要睡觉前，然后因为睡前不能喝太多水嘛，哈，这样你半夜容易起来上厕所。但是呢，有的就会床头摆一小杯水，因为想说半夜起来喝个几口，哈。但是哦，这个水放了就已经隔天了，哈，那喝到底有没有问题，哈？美国的国家环境健康协会这边有位专家说啊，水本身不会变质，但是一旦它被打开，或者是你去喝过它了，它就开始可以吸收很多微生物。因为我们喝水的时候，你会有口腔接触、手指头碰触，这都有可能把细菌带到水里边。还有，就算你都不喝，你就把它放在那边，放在杯子里，那空气中的灰尘、皮屑、二氧化碳，它也会自己掉进去哦。那自来水里边，你说我们有氯消毒，可是这个氯通常在8到24个小时内就挥发完毕，也就是它就没有作用了哈。那如果说又是温度高哦，或者是杯子的容器没有很 OK 啊，哇，也要看情况，也就是说水本身要变质不容易。

容易，但是这跟你的容器还有你怎么放的方式有关哦。那你说我不要打开，给它放在保温瓶里边，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变质哈？要看你保温瓶只要有打开，因为瓶口接触哈，你只要去喝过了哈，就不建议你只要用嘴巴去喝过的这个饮料或者是开水，就不建议说可能已经隔夜了你还来喝它哈，因为最主要是细菌已经跑进去开 party 了哈。但是呢，除了注意水之外，就除非这个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怪味，或者喝起来有点苦苦的一种金属味，或者你直接看到那个水已经浑浊了，不过到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哈。但更重要的专家提醒，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水瓶的清洁要做好哈。那你用的不锈钢啊、玻璃啊哈，或者塑胶什么各种材质，如果你没有定期清洗，绝对它本身就自带那个霉菌跟细菌哈，就它你没有做很好的清洁哈，所以这时候不只是水有没有放太久，还有你使用的这个容器是否有做很好的清洁，这点比较重要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歌曲《给我一杯快乐水》，5:50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啊，内侧在那陪那里家哦，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在国三北上105.7到105.5公里，噶当之前先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那一棵已经倾斜下来的树哈，然后说有影响到通行，自己爱细节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欧巴上次撒掉你这款，这位当时啊，这种爱情的撒掉顶八卦，加油混嘛不好哈。那么重点把这个背后金啊，唔通我怪去啊。

再过几秒，5:56了。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 211.2 公里哦。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刚刚掉在这里啊。

而且下配合淡江大桥通车哦，新北市这边增加了四条公路的路线，然后经过一个月测试，昨天已经正式上路了，有988，然后989、990、115。这几个路线的公车哈，是有的往返机场板桥，或者是跨淡江大桥观光景点。所以要去看淡江大桥的风景，这公车嘛，真方便的哈。

Gus Dust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好，现在时间早上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先前北上在105.7到105.5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务必留意哦。台61线南下在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还是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些地方雨势还是比较大哦。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这里28.4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6度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28，南部今天上高29度。东部的高温跟离岛都是27度啊。

哦，高伟轩、派伟俊 ，Hold down 哦，起码记得洗干哦。你的目睭花，爱背后金哦，唔通洗落去安尼，不用打瞌睡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先前有轮胎皮掉落哦，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外路间也是有轮胎皮，但这个已经解除了哈。而台九线还是要注意北上 50.3 公里，在碧湖桥前哦，先前有树那个倾斜，而它倾斜程度有影响到整个通行哈。好，所以来告家们马学爱塞吉内，拜托拜托，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 CJ Me 所演唱的歌曲叫《最后一班车》。那个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的时候，大家都问说这个到底什么人，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重点是他今年入围的四项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还有最佳新人，还有很重要，他还入围了年度专辑哦，这个真的很强。大家都很好奇，这些人到底都总出来哈、哦，说从小就学钢琴，然后音乐天分很好，但重点是人家是有美国、加拿大钢琴双硕士学位。好 ，OK， 就是音乐的这个整个培养过程非常非常扎实。重点是他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入围了四项，真的很是骄傲啊！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在碧湖桥前，先前这个树是倾斜，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随即，那如果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国一北上196公里啊，过彰化外线有掉落物哈，谢谢。哦，六月份在台湾哦，这是玉荷包荔枝的季节。来讲一下台湾的玉荷包，真的让人惊艳，对不对哈？然后高雄现在在有晚生种的一种玉荷包品种，叫紫娘喜。我、哦、这和苗马家厉害呢哈，紫娘喜哈，这个晚生种哦。然后最近呢是采收期，说这个紫娘喜的品种啊，比一般的玉荷包大两倍，所以因为它比较大哈。每一颗大概有40-50公克，真的，所以没几粒的当没几粒的当一斤啊，对吧？哦，那这样子平均算下来，每颗大概50-60元，几粒奶鸡，几粒玉荷包花。不过这样好啦，价格贵点好，因为荔枝不能一次吃太多哈、哦，好，所以这样你们看在价格的分量，那个。价格的那个份上呢，价几条的喝啊、哦、最多两颗，只是哇，这个新品种的玉荷包、哦、这种荔枝啦、哦、它叫做紫娘喜，就比玉荷包还大颗、哦、

然后说因为他刚刚说他大概四五十公克，然后呢最大颗可以来到八十五公克，在这边有人说他叫端午小粽子，

吼，黄飞南国情歌吼，南国有足多规矩对吧？重点是这个节奏好适合打瞌睡虫啊。6:21啦，阿弟今麦开下李豆伊，点点是把酒回忆，点下背后金帽。

来，再过几秒，6:2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埔里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那里家哈，还有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啊。原本台九线北上碧湖桥前路树倾斜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

哦，世界杯已经开打了，然后最近有一支广告好吸睛哦，知名的体育品牌真的是本钱很粗哦，邀来了足球界的巨星，篮球界也有，还有不止运动界哦，娱乐流行文化这个有很多有名的人通通都出现在这支广告影片里。哇，就这样子累积的那个观看次数哦，已经超过7000万以上了哦。大家看了就觉得哇，这当然哦，广告都有它的巧思，不过更多人在讨论说到底花了多少钱啊，请这么多巨星，冰熊掐起来的已经费用很高了，一下这么多个，哇。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内陆各方面都跟掉落物有关呢。国一是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县米家浪里家，而国三南下埔里一隧道中外侧之间三角锥掉落啦，以及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哦，内侧有轮胎皮啊。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号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制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3: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哦。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现实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努力，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活动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一个重点啊、
4: 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是学校依据这个防护体，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系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个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2: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3: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哦，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哦，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取向的这种教学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4: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但是

0: 这里是属于工会，所以这个是要由现金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2: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台九甲最新通报哈，有一起事故哦，这在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新屋路二段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哦，涉及而且呢这个双向都还有散落物哦，务必留意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乙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南下埔里隧道中外侧注意三角锥那里加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4度，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今天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3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刚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哈，新屋路二段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要小心哦。

非常难得的组合，有生物鼓掌加上玉置浩二。这个玉置浩二1980年代这个日本乐坛，那真不是叱咤风云就可以形容的。然后生物鼓掌出道呢是1999年，这个算是跟歌坛大前辈。那因为他们在 NHK 的音乐节目里面有这样一个合唱的机会，所以你看还有在像一个时代还可以听到玉置浩二新的歌声，哇，觉得这个跨世代合唱但是很有味道哦。好，现在时间6: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呢，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然后双向还要注意这个散落物的情况随即再来，在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浪里家，那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以及台61

0: 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哦，所以如果有这个要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哈，这是日本跟西班牙的合作。当一群人在开放空间自由走动转弯的时候，这一项研究里面发现哈，无关文化、性别或者你的惯用手在哪一边哈，都明显的出现一种偏好，就你自由走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逆时针转啊。逆时针转就是向左转的意思哈。很多田径跑道赛车的车道，它的动线采取都逆时针方向，但是我们只觉得蛮习惯的，也没有想过为什么哈。哦，日本跟西班牙的研究团队，他们在不同的地形，然后不同，就日本、西班牙各自有这种封闭的圆形地 场地，还有没有边界限制的这个场地，那各自在西班牙、日本去做这个场地的一个实验，发现不管在哪里，只要让大家自由行走，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习惯会逆时针向左走这样。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然后发现好像这个不管你是左撇子右撇子，你惯用脚是哪一边，你的性别文化背景，但他们只是得出这个结论，现在下一步他们就想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这可能跟大脑的结构有关系。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Como de va》怎么了？6:52，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原本三角锥掉落，这个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还是有掉落物，台九甲要注意事故，刚通报不久。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哈，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路况老师也当播穷，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研究，也是观察到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为什么还有待了解。但他观察到什么呢？有一项哦，在欧洲已经进行多年的研究，最近发表了。这里面有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还有捷克，哇，这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哈。他们在各个城市的公园在观察各种鸟类哈，他们观察的物种超过将近四十种鸟类啊。然后呢，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说他们在记录当人类朝着鸟走过去的时候，大概什么距离那个鸟就飞走了哈。结果这么多国家一起做研究，发现呢，几乎所有的鸟类都可以让男性的研究人员靠近。那女性呢，就是说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哈，女性大概距离是比较短的，大概接近将近一公尺左右，那个鸟就会离开了，就飞走了。但是男性这个距离可以更接近一些，他们就觉得好讶异哦，这么多个国家，然后不同的鸟种，为什么大家反应都一样？表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其实后来又避免干扰，所以呢，找身高相近的男女观察员，穿着一样的类似的这样服装，而且头发都要绑起来哈，就是尽量减少外观的差异。即便是这样，他们发现呢，鸟类哦，对女性呢会保持更长的这个距离哦。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但接下来他们也想了解闲坐啊，是视觉吗？还是味道呢？这个要留给科学家去伤脑筋了。现在时间6:55，文福台一个最新通报，新北市林口这里有事故哦。随即在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哦，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哈。随即这在新北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呐，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而台九甲南下 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机车小客车事故也要注意，双向还有散落物哦。国一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也出现了掉落物哈。那先前国一还有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

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给他拜个啊哈。我讲了一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开始烧香呢哈。没有，我等你们下班啊，你继续打拼哈。希望大家出入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哦。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

以上196公里过彰化的外县哦。台九甲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双向还要留意散落物哦。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高雄仁武区仁武往鸟松方向呢，在凤仁路7段这里中线有连接车抛锚了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1: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隔道怎么封起来啦？
0: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1: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0: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2: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号角响起
3: 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5: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3: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5: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天下雨的日子，是不是下到你已经发霉，准备要长菇了？慢一点，难得今天天气相较之下是不错的。怎样不错呢？最起码出门没有下雨了，就连毛毛雨都没有。但是伞还是要带，因为雨在中午过后又要来了。早安福尔摩沙，伞带好，出发啦！

据气象署的资料呢，今天的雨怎么下哦？说是这个封面缓慢北台的过程，所以呢，西半部这边基本上是雨一阵又一阵。那东台湾的话呢，是间歇性的降雨哦。不过整体环境还是不稳定，尤其是中午过后哦，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雷雨的状况。那中南部因为又在迎风面，所以整天都会是间歇性的降雨或者是雷雨。那比较要注意的是哦，上半天看似不错，但是中午过后呢，因为这个热力作用的加成，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可能。我觉得今天的降雨跟昨天就比较类似了，像昨天也是大概哦九点啦十点中午过后有一波比较密集的降雨，那大概下午三到五点过后又比较趋缓这样子。那这一波雨呢，大概就今天下完差不多了，明天会是一个小空档，礼拜天再来一波，下周大概礼拜二我们就要出梅了，就是这一波梅雨要结束了，再忍耐一下下啊。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2到24度，降雨几率80%到100%，中部这边24到28度，降雨几率70%到80%，南部的话25到28度，降雨几率70%到90%，东部地区23到27度，降雨几率70%到10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是中亮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微凉的天气，总之伞要记得带，还有薄外套也不要忘了哦。

这两天天气凉凉的，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好睡？你的睡眠品质是不是很急速的提升呢？这两天真的是睡得非常的好，好到早上真的很难起来。我已经想说是不是没睡够哦，所以一天比一天早睡，昨天9点就上床了，但今天早上还是又5分钟，再5分钟，再多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等到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晚了一点哦。昨天就创下了我接节目以来史上最晚抵达公司的时间。你知道那个晚到啊，夜班同事都以为我是不是又休假了，因为我平常不会这么晚的。一切都是赖床啊。后来聊天才发现，昨天有好多同事大家都是压线抵达哦。上班打卡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只要来得及都好，就算压线又怎么样，还给你拍拍手，压得刚刚好，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不小心估算错误迟到了怎么办呢？就希望你在路上遇到同事哦，迟到的时候如果在路上遇到同事会有一种安心感，你原本还在那边急匆匆的脚步都会因为看到了同事慢下来，反正都迟到了不是吗？

这个早上虽然没有下雨，不过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我相信应该也比较容易还是有车多的状况，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快出门，尤其如果你还躺在床上还在赖的，你的时间真的够吗？好好的估算一下咯。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这边的移动式施工是割草作业。台九甲线哦，南下 4.5 公里是新屋路二段，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导致双向都有散落物，这个状况北分局回报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中消桥继续往台北右转环河快速道路，五股的新五路二段往国一，以及新店的中正环河要往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都是车多。7:15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来分享一个超级食物，它叫做羽衣甘蓝。你认识它吗？或者是你是它的爱好者吗？它可是健康饮食的热门食材哦，所以营养师呢也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羽衣甘蓝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好处，可以分成四个面向哦。首先呢，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作用，这个是因为羽衣甘蓝有胡皮素跟山奈粉哦，可以中和自由基，抑制氧化压力，有抗发炎跟保护细胞的功能。再来，因为它有大量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所以呢

护我们的眼睛。这两种胡萝卜素都会聚集在视网膜黄斑部哦，能够协助过滤蓝光。而且要告诉大家，在所有的天然食物当中，羽衣甘蓝的叶黄素含量基本上是第一名。只是不管是叶黄素还是玉米黄素，它们都是脂溶性的，所以你要生吃或者是要炒，都一定要记得加点好油，身体才有办法吸收到这一副天然的太阳眼睛。说了有四大好处嘛，再来呢就是羽衣甘蓝还能够协助维持心血管健康，这是因为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血脂的调节，能够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里头的钾离子也可以帮助血压维持稳定。再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辅助肝脏代谢。羽衣甘蓝它也是十字花科蔬菜哦，所以呢它有这个硫配糖体，在咬或者是在切碎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成分会转化变成能够参与肝脏代谢的相关过程，就能够辅助活化特定的解毒酵素，是公认的排毒圣品。这个转化的过程听不懂没关系，因为我只是照着资料来念哦，重点就是知道哎，它有这样一个排毒的好处，那你看到它的时候会想要吃它，稍微补一下相关的营养就可以了。虽然是超级食物，但是呢也不是人人吃都好哦，它就是因为太超级了，所以呢营养成分比较浓缩，比较强效，对某些有特定身体状况的人来说，吃它有可能会变成负担，所以哪些人要注意呢？比方说如果你正在服用抗凝血剂，如果吃太多的羽衣甘蓝，它里面的维生素 K 会直接中和 K 掉抗凝血剂的药效，你的药就等于吃了没有用，所以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容易有问题。但是也不是不能吃，只是要注意量哦，千万不要爆量，不要听到超级食物知道它很好你就猛吃，这样子是不对的，而是应该要多方适量的摄取。再来，甲状腺功能低下或者是肿大的人，这个是因为十字花科蔬菜哦，所以不光是羽衣甘蓝哦，高丽菜、青花菜只要是十字花科蔬菜，甲状腺功能低下或肿大的人都应该要注意摄取的量，这是因为这样的蔬菜都有一个叫做制甲状腺肿素的天然物质，会干扰人体对碘的吸收，所以如果要吃的话呢，要煮熟，煮熟这个活性就会被破坏，那就没事。再来，如果需要限钾的人，比方说是慢性肾脏病患者，因为这个羽衣甘蓝的钾离子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如果肾脏病患者要吃，一定要切小块，用大量的沸水穿烫3到5分钟之后呢，把钾离子溶进水里，那你就可以只吃菜，千万不要碰汤汁。还有肠胃功能比较弱，比较容易胀气的人，也最好这个羽衣甘蓝不要吃太多。原因是因为呢，羽衣甘蓝有丰富而且坚硬的粗纤维，还有棉子糖，比较不好消化。所以如果你本来肠胃功能就比较弱的，你吃了可能会肚子不舒服，比方说可能会拉肚子啦，会胀气。所以如果还是想要体验一下羽衣甘蓝的魅力的话，要去梗，只吃叶子，而且一定要彻底煮软再吃。

狂恋乐团的 Superstar。来讲一下刚刚提到的超级食物羽衣甘蓝，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冷知识哦。羽衣甘蓝呢是大概在2013年才爆红成为超级食物的，但是在它拥有这样子巨星地位之前，它其实只是一个小配角。在美国，羽衣甘蓝的最大买家你知道是谁吗？是必胜客。但是他们做披萨的吼，买这么多羽衣甘蓝不是要给人吃的。这个真的要回到80、90年代跳一下了。在那个时候呢，其实非常流行内用吃到饱的沙拉霸，应该还有人有印象吧。其实在披萨店也是有吃到饱这件事情的，台湾也曾经有过。那当时的沙拉霸还没有普及冷藏自动恒温设备啊，所以就要在这个平台上面铺满冰块来帮蔬菜保鲜。所以当时看到的羽衣甘蓝全部都是铺在冰块上面当做衬底，要让整个沙拉霸看起来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美观。所以没有人会去吃羽衣甘蓝，因为它是拿来装饰用的。那有需要买到这么多吗？因为其实经过统计，一年买了将近6500公斤的羽衣甘蓝呢。在当时没有人要吃这个东西的年代，这个采购量当然直接让必胜客成了最大买家。那到底为什么那么多的蔬菜当中选羽衣甘蓝呢？有员工就曾经在美国的论坛上分享哦，说因为羽衣甘蓝实在是超级耐放，它的纤维非常的粗厚硬实，就算在沙拉霸的冰块上面放了一整天，也还是那么的漂亮，不会容易枯萎啦、烂掉或是变色哦。而且收进冷藏室，隔天早上再泡一下冰水，还能够复活，继续拿出来装饰，所以它可以重复利用。所以过去它是摆盘装饰的。那一直到了2012、2013左右，因为健康方面的宣导啦、名人的加持啦、跟行销包装，就让羽衣甘蓝成为了健康的必备灵魂，也成为了现在的超级

0: 食物。这段有趣的食物冷知识哦，也堪称是这个饮食界的配角小绿叶逆袭成为顶流巨星的翻转故事。这如果放在人的身上，还真的是有够励志哦。那在食物这边，就是让大家多一个理解，他之所以能够变成现在这样子巨星地位。下次如果看到羽衣甘蓝，可以试试看哦。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的外侧，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万圣街。台七线双向53公里这边是色林前，说路树倒塌，再加上有落石，双向阻断哦。
1: 爱情的模样是什么形状？我都知道。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打击毒驾，行政院修法通过，单纯毒驾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

灭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

0: 子昨晚毒驾逃避警方追缉时撞死两名路人。警方表示，张姓男子有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获毒品及吸食器，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1: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高速逃逸，沿途还多次闯红灯、蛇行、危险驾驶，于金国路失控冲撞两名行人，虽经紧急送医抢救，仍因伤重双双不治，后经检测范闲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起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2: 这部车辆持续逃逸，以至于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全案已经依公共危险、毒品、过失致死等罪嫌报请桃园地检署侦办。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重大伤亡，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毒品犯罪和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并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相关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配合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将减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成两年。记者 Jason 报道。
3: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两年，就可以上路了。
3: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0: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3: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0: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3: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0: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7点38分了，在台七线双向53公里这边是40前哦，因为路树倒塌跟落石的关系，所以双向受阻。那这个状况呢，北分局已经通知公务段赶紧派人前往处理。台61线北上33公里，再过了草塌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国三北上碧潭隧道在内侧看到黑色的小客车慢速前进。西武高架南下在堤顶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的外侧，受到施工影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万圣街。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开始，到内湖交流道车速30到50，南下的桃园到内坜50公里上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30，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竹北到新竹交流道40到50的车速。北上方向，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内坜到中坜服务区50左右。桃园到泰山转接道4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

阿妹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就收录在她1999年所发行的第五张专辑。这张专辑呢，推出一个礼拜就卖破50万张，最终在全亚洲的销量卖破800万张，是阿妹张惠妹历年来销量最高的专辑。她也凭着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当年一起角逐歌后宝座的还有王菲、范晓萱、 Karen 莫文蔚以及杨乃文，而最后是杨乃文夺得了这一次的歌后宝座。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颁奖嘉宾非常的有来头哦，是歌神张学友以及梅艳芳。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台北市福和桥下桥之后往基隆路的方向哦，车流量非常大哦。继续来关心高速公路的车速哦，现在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那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40到50的速度，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往北的话呢，树林到土城以及中和到安坑不到60，过了安坑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墩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公里。那国道二号的话，往东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比较慢的是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公里。

0800-000-123，这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景广。

0: 叶倩文的歌声《烛光》。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比起烛光，大家应该更想要看到阳光，对不对？现在当然是白天了，可这个光线跟我们想象的阳光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雨天，迎来阳光？我们就来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大家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降雨发生的机会。而东半部地区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而晚上起，随着封面逐渐北抬到台湾北部海面，预估降雨会稍微趋缓，降雨空档增加。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约24到26度，中南部及花东27到29度。今天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行车交通请注意安全。明天周六，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白天各地大多为多云，不过午后中部以北、花东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但从明天晚上起到周日，随着封面又稍微靠近。

0: 切，再加上西南风增强，各地的天气又会转趋不稳定，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杰仁，我想请问一下，那所以是不是第二波就是周日这一波下完之后，我们整个梅雨就差不多结束了？
0: 下周二之后，就是虽然环境还是西南风，但整个淡季的水汽量也会慢慢减少，天气会慢慢稳定下来。那后续会不会有新的封面影响，再观察。但至少到端午连假前后，相对而言就会恢复一种比较是典型夏季型的天气形态，也会比较热一些。
1: 好的，了解了，谢谢杰仁，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来即将到来的端午连假，天气是可以期待一下的。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车多，林口这边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64线往东，五股二到三重以及下光复路匝道车多速缓。台7线双向53公里是在四零前哦，双向受阻是因为路树倒塌跟落石的影响。那北分局回报说预计8:10抢通。

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遭到小货车抛锚，新北市的汐止区台五乙线跟里门街往国一的方向，康宁街民丰街往台北，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方向都是车多。台六十一线北上33公里，在草踏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经过小心慢行。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小琪任贤齐的《心太软》。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Come on， 请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巨象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55.4公里莺歌系统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三十。